0: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城市早安，
7: 早上好，
8: 新鲜的一天，
9: 早上好，
6: 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
1: 好，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20到28度，白城阴转多云，20到28度，松原多云转阴，21到30度，四平晴转阴，19到27度。
1: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辽源晴转多云，18到27度；吉林晴转多云，19到27度；通化晴转多云，16到26度；白山晴，14到25度；延吉晴转多云，16到26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长春市同心湖公园提升安控力度，保障游园安全。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长影世纪城山海奇妙夜第三季端午启幕，
0: 十余部电影端午节假期上映，
1: 端午粽飘香，挑选食用有讲究，
0: 卧鱼动作走红网络，跟风模仿暗藏风险，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在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身边的美丽风景。近日长春市迎来了频繁的降雨天气，像湖边、河边等地风险显著上升。为了保障市民游客人身安全，长春市同心湖公园全面升级了园区的安全管控工作。具体情况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市的同心湖公园。那么在近期呢，长春市迎来了频繁的降雨天气。那么像在湖边等区域玩耍就是比较危险的行为。那么为了保障广大市民和游客的人身安全，园区呢也是全面升级了安全防范工作，同时呢也发布了雨天游园的安全提示。
4: 公园管理所加大全区域巡查频次，重点排查环湖护栏、临水栈道、排水管网、电力设施等安全隐患，及时清理步道积水、断枝落叶。在湖区岸边、低洼路口、湿滑栈道等位置新增雨天警示标志、警戒围挡，封闭部分临水危险区域，优化园区应急值守机制，安排保安人员定点巡逻劝导，全力做好雨天应急处置工作。
3: 下一步，同心湖公园管理处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动态调整园区管控措施，及时更新危险区域围挡警示设施，加强巡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雨天频繁游园时呢，更需提高自身安全防范意识，严禁跨越护栏、下水戏水，远离湖边、河边等危险区域，共同守护好自身及他人生命安全。
5: 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

0: 自端午节假期开始，长影世纪城向游客推出丰富多彩的日间和夜间游园项目。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游客白天来到长影世纪城，可以解锁风格各异的游玩体验。长影世纪城营销策划部工作人员刘子瑜：
2: 云霄飞龙作为长春市首座悬吊式过山车，游玩时呢，游客双脚凌空悬空，急速俯冲的瞬间尖叫连连，全程惊险拉满，带给游客酣畅淋漓的失重体验感。66米的自由塔乘坐其间直冲云端，可将净月临海的壮阔风光尽收眼底。华夏翱翔项目呢，也全新推出了世界秘境，坐上飞行座椅，沉浸式飞越壮阔的峡谷、繁茂雨林，告别了被动观影，仿佛亲身穿梭于天地之间。
1: 长影世纪城夜游项目《山海奇妙夜》第三季将深挖《山海经》精神内核，以包容共生、家国同构为核心脉络。长影世纪城营销总监赵金阳：
3: 依托家喻户晓的上古史经经典《涿鹿之战》构建的一个核心来做叙事，以实景的光影、特效舞美与专业的演绎来演绎上古的经典战役的这样的一个恢宏的场面，气势磅礴的一个剧情，加上震撼逼真的这样的场景，让千年上古史诗破壁而来，带给游客沉浸式的视听双重盛宴。
1: 相较于前两季，本季夜场项目将实现全方位的品质升级。长影世纪城营销总监赵金阳：
3: 我们重磅打造了一部核心史诗舞台剧、两大主题演绎板块、三大特色游玩场景以及十余个演出点位，有50多名专业演员，每日100余场的循环演出，场场精彩不重样，让游客沉浸式的来解锁上古山海奇幻世界。
4: 好的，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端午节假期有十余部电影上映，涵盖动画、悬疑、爱情、动作等题材，适配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让我们跟随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脚步去了解一下。
1: 端午假期，喜欢动作电影的观众可以看到谢苗、林克登主演的《火遮眼》。长影电影院经理李坤鹏：
5: 影片讲述在东南亚开维修店的施宇父亲王伟与女儿雨晴相依为命。一天，女儿当街被拐走，最终选择用自己的拳头去追逐正义，由甄家班成员指导，将港式硬派武打风格延续到了极致。
1: 喜欢科幻电影的观众可以看到《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
5: 该片讲述的是特立独行的阿志，坚信自己身处虚拟世界，每天都在寻找逃离的方法，直到古灵精怪的小伊出现，才温暖了他冰冷的程序化世界。王源与文琪的搭档火花十足，再加上张颂文的特别出演，让整部戏的演技质感稳了。
1: 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原班配音阵容回归，将唤醒观众童年的回忆。长影电影院经理李坤鹏：
5: 距离1995年第一部上映已经过去了整整31年，我们又等来了胡迪和巴斯光年的全新冒险。这一次皮克斯没有陷入续集魔咒，而是抛出了一个极具现实感的命题。片中小主人邦尼迷上了一款智能平板，对身边的传统玩具视而不见。
1: 此外，端午节假期还有影片《爱是愤怒》《揭秘日》《绝密任务》《大鱼海棠》上映。
0: 磐石市境内的红石喇子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杨靖宇将军带领游击队在这片红色土地上镌刻下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光辉足迹。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这里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成为推动产业焕发生机的强大动力。
6: 近年来，磐石以红色引领、绿色赋能、高质量发展为理念，充分发挥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历史作用，大力发展红色文旅、红色研学、教育培训等活动。2025年，磐石市接待游客17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8.5亿元，其中红色旅游人数占比70%以上。
7: 重点打造抗联遗址考古发掘展示、红色研学体验，同时设计推出红色家精品旅游线路，用情用力讲好东北抗联的故事，推动红色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6: 红色基因的传承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磐石市建龙钢铁有限公司传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成长为区域钢铁产业龙头企业。磐石千塘鱼、磐石千塘稻、锦绣海棠等特色产品，构建起多元化、特色化的农业品牌体系。
8: 红色精神是攻坚克难、开阔进取的精神密码，更是新时代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助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我们北郭围村正是以这种精神大力发展锦绣海棠产业。目前全村锦绣海棠种植面积450公顷，村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以上。
6: 抗联精神是融入血脉的动力，如同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磐石新时代奋进之路。如今这里成为产业兴旺、生态优美、百姓幸福的振兴热土。
4: 下面来关注一下骑行。现在呢，绿色低碳出行、户外轻运动成为大众休闲的新风尚，很多热爱户外运动的人也爱上了骑行这项运动。那么骑行到底有什么魅力？出行时的装备又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欧亚卖场探观户外运动琵琶店。那么今天呢将在这里举办一场非常有意义的骑行分享会。在我身后呢，众多骑行爱好者呢围桌而坐，一起分享他们骑行的快乐以及骑行的故事。
10: 本次分享会也请来了国内顶尖自行车手李佩林到场，与众多骑行爱好者分享他骑行的故事。活动现场，大家依次登台，讲述自己骑行中收获的风景，畅谈骑行带来的身心改变。
11: 骑行这项运动给我带来的就是风和自由的感觉。当我逐渐的成为了自行车运动员之后，那它已经变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一路上走来也有一些艰辛和坎坷，并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
12: 骑行的呢，跟这种其他运动啊，跑步啊，包括我们自驾呀，就是开车这种，看的风景是不一样的，也就跟人生一样，就是一个不断的感受，然后呢，去探索这种精神。
10: 本次活动，资深骑友们也针对大众关心的装备选择问题，细致讲解不同场景、不同需求下的穿着选择，让骑行爱好者们更加安全，追逐风雨自由。
11: 以休闲户外为主，那希望你能选择一个防晒的骑行服，它能够兼具防风防晒这样的效果。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追求速度的爱好者，那一定要选择这种专业的骑行服。一个是可以降低风阻，另外它有一个裆垫可以保护你的这个身体不受伤。希望大家能够迈出自己的第一步，就是勇敢的去出门骑车，享受户外的这种风雨自由。
13: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27，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
0: 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6月16号，吉林圈河边检站开展粽香迎端午温情暖国门活动。身着藏蓝警服的民警们主动在来往的游客送上刚出锅的粽子和祝福，现场欢声笑语，暖意融融。

0: 容。
1: 这周周末就是端午节了，相信很多人在逛街的时候都已经发现，作为节日必不可少的传统美食粽子已经早早的就占据了店面的 C 位。那么今年端午节的粽子销售情况如何？有哪些新奇特的馅料呢？接下来我们记者呢也走访了几家商户。
2: 四十花静巧，九子粽中心。提到端午节，自然离不开吃粽子。那随着端午节的临近，作为节日必不可少的传统美食，早早的就已经被摆在了店内的显眼位置。
3: 我们的粽子在半月前就陆续开始上市了，然后也是为了迎接粽高考，然后我们新推了一些粽有前程，然后粽有所愿，这些寓意比较好的。很多家长也是为了博这个一举高粽的好彩头，然后我们粽子早早都上市了，然后这几个品类也是卖得特别好的。
2: 据了解，今年的粽子口味纷繁多样，除了传统的白米粽、甜粽、肉粽，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食材被包进了粽子里。
4: 除了传统的健康的这个口味之外呢，我们还出了一些就比较新派的口味，比如说是高汤法式黑松露肉粽就特别受欢迎。像一些大型的企事业单位呢，是六月初就开始预定了。有一些客户就是把咱们家的粽子邮到了这个外省，比如说山东啊、广西呀、就是我最近是邮了是将近40份。
2: 记者走访了几家商户，了解到粽子从六月初就开始陆续上市，在本周迎来了销售爆发期，并在端午节当天还会迎来销售的高峰。
5: 到过节了嘛，也是传统日子，然后现在家里人多，买点这种鲜的粽子啥的回家先吃。大枣了，还有这个蜜豆啥的，蜜枣都是家里比较吃的，
6: 串门啥的都比较实用，说老人都不爱包啥的，就是说选一些就比礼盒直接带过去，过节的时候直接就是蒸一下就吃了。
0: 通过记者的走访了解，今年的粽子销售情况十分可观，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广大市民，由于粽子是糯米制品，所以不太好吸收消化。那么哪些人在食用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人应该少吃，同时在选购粽子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科普一下。
2: 提到端午节，自然离不开吃粽子。如今粽子的口味也是层出不穷，让很多人吃上就不愿意停下来。然而对于这一传统美食，很多人是又爱吃又不敢多吃。
7: 粽子虽然美味呢，但热量不容小觑。一个中等大小的粽子热量呢约为600千卡，相当于两碗米饭的热量。所以说吃粽子的时候呢，我们要适当减少主食，比如说米饭、面条啊，它这样的摄入。要搭配新鲜的果蔬啊，膳食纤维有助于延缓淀粉的吸收，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
2: 同时医生还表示，粽子富含丰富的油脂、蛋白质，储存不当极易变质，常温存放不应超过2个小时。煮熟或开封后的粽子要注意及时冷藏或冷冻。
7: 我们特殊人群要注意，比如说老人、儿童及消化功能较弱的朋友们呢，我们建议选择小粽子或分次食用，避免因糯米粘滞引发腹胀啊、反酸等现象的发生。那尤其是糖尿病的朋友呢，我们建议食用这种杂粮的粽子、无糖的粽子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科学的饮食。
2: 另外，如今市面上的粽子五花八门，种类多样，在选购粽子时一定要注意察言观色。选购预包装粽子，一看包装，不要购买包装袋破损、漏气或胀气的粽子。二查标签信息，预包装粽子应标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贮存条件等，不要购买标签标示信息不全的粽子。挑选新鲜的粽子，一看粽叶，粽叶颜色是否正常，二查粽体，粽体是否包裹完好，确保无霉点、无漏米和变形现象。
1: 好的，说完了粽子，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政府与吉林大学中日联医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九台区人民医院举行。
8: 一直以来，九台区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持续健全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本次活动现场，在参会人员的共同见证下，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政府与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代表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参会嘉宾也共同参观了九台区人民医院相关科室。
9: 我们将依托吉大三院在整形外科、神经科、心内科等重点学科的优势，通过常驻专家扎根与巡回 技术输血并行，精准补齐区域专科技术短板，同时全面打造极危重症绿色通道，全力朝着三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的目标迈进。
8: 九台区不断改善就医条件，提升服务能力，全区卫健事业保持稳步发展态势，也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推动全区医疗机构强能力、补短板、提品质，不断提升自身诊疗水平和服务能力。
10: 我们会派高年资的医生到九台区人民医院进行出诊、手术范围之内的，比如说创伤的修复、瘢痕的修复，这两个主要的两个项目。人才培养呢，我们还是注重于给九台区人民医院提供这种免费的进修这个名额，建立这种双向的这种转诊机制。比如说九台区这个范围之内有大面积的颜面部的外伤，可能在九台区治疗的时候相对困难一些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到形成一个绿色通道到我们医院进行治疗。
8: 借此次合作落地，九台区将持续留住优质医疗资源，扎根本地，惠及群众，切实让辖区居民切身感受医疗协作带来的便利与实惠。
11: 城市早安，
1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近期，安徽亳州一名网友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当地一家烧烤店内因为劝酒引发斗殴，一人被酒瓶猛击头部，引发了不少网友关注。事情真是如此吗？我们一起来了解。
1: 网传视频显示，两名男子在一家烧烤店内因劝酒发生口角，争执间一人抄起酒瓶狠狠砸向对方头部，场面看起来非常激烈。张某还在评论区回复网友，真的，现在在派出所，在所里处理着呢。不少网友都信以为真，纷纷参与讨论。然而警方很快戳穿了这一谎言。
2: 经过我们调阅，当天及前天警情未发现张某的报警记录，我们遂联系张某，将其传唤至张店派出所接受询问。
1: 经警方调查核实，这段视频完全是自导自演的一场摆拍。事发当晚，张某和朋友在一家烧烤店喝酒，为了博眼球赚流量，张某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道具酒瓶，怂恿朋友配合表演。
2: 事发当晚，全程无人受伤，警情更是子虚乌有。张某因传播虚假信息，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3: 下面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最近呢，热播剧主角凭借鲜活的戏曲人生故事，浓郁的秦腔韵味，收获了大批观众。剧中女主角演绎的卧鱼更是出圈走红，一时间呢掀起了全网模仿的热潮，各大社交平台满是网友打卡的卧鱼挑战。骨科医生发出提醒，卧鱼看似只是简单的造型，实则属于高难度动作，对专业素质要求极高，普通人盲目练习很容易会造成运动损伤。
4: 最近热播剧主角凭借鲜活的戏曲人生故事，浓郁的秦腔韵味，收获大批观众。剧中女主角演绎的卧鱼更是出圈走红，一时间掀起全网模仿热潮，各大社交平台满是网友打卡的卧鱼挑战。骨科医生发出提示，卧鱼看似只是简单的造型，实则属于高难度动作，对专业素质要求极高，普通人盲目练习很容易造成运动损伤。
5: 卧鱼在完成盘腿下沉动作时，踝关节会被牵拉至生理极限，韧带持续承受巨大张力，轻则引发踝关节扭伤、韧带慢性劳损，严重时会直接造成韧带撕裂。反复屈膝下蹲的姿态会持续加重膝关节磨损，加重关节负担。而卧鱼的核心动作是腰部螺旋式拧转，发力不当极易诱发腰肌拉伤、腰椎小关节紊乱。
4: 青少年、中老年人以及腰腿踝关节存有旧伤的人群，尝试该动作的受伤风险会显著增加。若网友实在对卧鱼这个动作感兴趣，想要

0: 要体验练习，切勿一开始就追求标准完整动作，应当循序渐进，将整套动作拆解分步练习。
1: 可先单独练习下蹲，再依次尝试盘腿、屈膝、活动踝关节等基础动作，逐步适应发力方式与肢体姿态。
2: 在此呢，也温馨提示，那尝试练习前呢，务必提前完成充分的热身活动，那最大程度的激活肌肉与关节。那练习时呢，尽量选择瑜伽垫、地毯等场地，能够在意外发生时起到缓冲作用，减少磕碰、扭伤带来的伤害。
3: 夏季不少人喜欢吃生冷辛辣的食物，有些人一吃这些食物呢，或者一紧张就容易腹泻腹胀，但是做胃肠镜等检查没有明显的异常，这可能是胃肠比较敏感。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又应该如何预防呢？
4: 随着夏季气温攀升，雨水天气过多，那么闷热潮湿的环境呢，极容易对细菌造成有利的生长环境，食物呢也容易腐坏，那么人们的消化系统也非常容易受到影响，胃肠道疾病也增加。那么夏季有哪些胃肠道疾病高发，又有哪些表现呢？
5: 夏季主要有三种胃肠道疾病是高发的。第一个呢，就是细菌性的胃肠炎，一部分人呢吃坏东西常常引起，主要表现呢就是肚子绞痛、拉水样便，常常伴有发烧。第二个呢，就是病毒性的胃肠炎，比如说诺如病毒，它的传染性很强，一般症状呢就是恶心、呕吐更为明显。第三个呢，就是受凉或者是贪凉导致的功能性的紊乱，一部分人呢会出现这个肚子的隐痛、腹胀或者是腹泻，一般情况下呢不会发烧，保暖之后呢可以缓解这个症状。
4: 那么夏季预防胃肠道疾病的核心呢是管住嘴、护好肚，在日常生活中呢推荐要使用一些易消化的高蛋白类食物，那瓜果蔬菜呢一定要洗净之后再吃，特别是不要空腹的时候吃一些冰冷的食品。那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按摩穴位的方式进行缓解。
5: 常用的保健的穴位呢，一共有三个。第一个穴位呢就是足三里穴，它的位置呢就在于膝盖的外侧，我们把这个位置叫犊鼻穴，下方的三寸，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四个指宽，胫骨前缘呢旁开一个横指，按压的时候会有酸胀感，每天呢早晚可以按揉3到5分钟，它可以增强脾胃功能。第二个穴位呢就是天枢穴，它位于肚脐旁开2寸，两寸呢也就是三个指宽，双手呢顺时针可以按摩，缓解腹痛腹泻，堪称这个肠道的开关按钮啊。它其实呢治疗便秘和腹泻呢，它是一个双向调节的作用。第三个穴位呢是内关穴啊，它就是位于手腕的横纹上两寸呢，还是就是三指宽，然后呢在2筋之间按压的时候呢，它可以止呕，是对付恶心的速效按钮，同时呢它可以缓解这个心慌啊、不适等症状，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啊。也可以用热水袋热敷腹部，起到这个驱寒散湿，然后促进气血流通的作用。
4: 在此温馨提示大家，日常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习惯，那么日常生活中呢，如果有吃不完的剩饭剩菜，一定要趁热放在冰箱里，以防止它等待变凉的过程中进一步滋生细菌。如果日常生活中发现身体不适，更要及时就医。

0: 北京时间8:52，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1: 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神木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乐园、著名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
2: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3: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继续聊聊关于健康的话题哈。那主要是关于比如说啊，现在我记得前两天出了个差回来，一上车第一反应说哎，好多柳絮，然后感觉脸上痒痒的，因为我确实本身也是这种过敏体质啊。然后呢，很多人也会说哎呀，尤其到一些特定的季节会觉得这个过敏比较多发。那过敏是我们很多人觉得它还比较浅层的，再往下延伸，比如说有人提到这个哮喘，甚至觉得它会不会要命啊？那关于这个情况我们该如何应对，包括呢什么样的情况下要及时就医，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自我调节，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专家来答疑解惑。
0: 嗯，那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已经开始了哈，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用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医生主任医师王一文哈。接下来让王医生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就是很多时候大家说哮喘什么样的就是算是哮喘呢？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嗓子会发出那种就是像这个就是那种哮鸣音的那种感觉哈，很多人说哎呀，
1: 看影视剧是最吓人的，
0: 对对对，特别的夸张哈。然后有的生活当中我还没那么夸张，那我这是不是哮喘的早期呢？我这种喘是不是就是不正常的呢？这个老百姓他自己能做一评判吗？初步的。
2: 嗯，应该是可以的
0: 啊，还可以啊，
2: 还好，
0: 还好，那一般怎么来判定的？自己是从其他的症状上找，还是说从这声音上也能听出一二来？
2: 是这样，就是哮喘呢，多半呢，它是有一个遗传，它是一个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是有两个主要的一个诱发因素，是这样。相对来说呢，如果是有这个我们所说的这种遗传因素，可能你的家里边父母啊、兄弟姐妹啊，可能就有这个病史，所以这个时候呢，您就要提高警惕啊，我可能是一个过敏体质。这个时候呢，如果是说你在接触到一些，比方说春季的是花粉呐、或者是你的工作环境啊，接触到一些特殊的有毒有害的那个气味啊，这个时候呢，您就是这两种高危因素都是具备了。这个时候呢，如果

0: 这个情况下呢，您再出现一种咳嗽、气促、胸闷，然后有的人呢，可能单纯的就是只有没有那种明显的哮鸣，也没有喘息，我只是最近咳嗽的比较厉害，或者是哎，我最近好像是胸闷了哈，尤其是说在这个容易有致敏源出现这个季节，比如说开花的季节呀，包括柳絮、飞絮的季节，或者是感冒了、咳嗽受凉之后等等情况，这些时候出现这种咳嗽、胸闷啊，您就要警惕我是不是哮喘了。
1: 嗯，好的哈，那刚才说有一个前提是这个，比如说有一部分人他可能是有家族的遗传，然后他可能有着过敏体质，然后他才会继发，那是大多数都是先是有这个过敏体质的基根儿，然后才会继发出哮喘吗？
0: 我觉得是很大一部分吧。但不能说是全部，因为两种因素嘛，一种因素是说这个基础是您的就是体质的一个基础，这种情况呢是相对来说是很难，
1: 风险较高，
0: 对对，而且很难改变的，就是不能通过我们常规的药物就是说彻底去根儿，是这种的。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说反复的一个呼吸道感染，或者是说长期持续的接触某些病原。比方说哈，现在我们养宠物特别多，对不对？小猫小狗啊，然后这个孩子们特别喜欢。这个呢其实是我们潜在的一个最大的那个，我所见到的一个最大致敏源，可能现在要超过于这个花粉啊、柳絮啊什么这些。
1: 好的哈，两方向，首先呢，可能大多数风险较高的是有这个鸡根的啊，有过敏体质，然后比如他接触到过敏源啊，然后那刚才一提到过敏源，让我马上想到那个柳絮啊，
2: 对
1: 啊，就是一到这个春夏呀，花粉啊，柳絮就不可避免的，这是自然规律嘛。但为什么就这个花粉柳絮怎么就这么多过敏的，然后就怎么就能勾出这个哮喘呢？
2: 或者很多人说我已经戴口罩了，就防止把它吸入进去，但是为什么说我的这个问题还是发生了呢？就是它通过空气还有什么东西能散播进我的口罩里吗？
0: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有小的一些飞絮啊，它就是类似于像我们那种PM2.5 啊等等，
1: 咱们可以离麦克再近一些哈，我们有这个听众哈，说希望声音再大一些。
0: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它是一种特别细微的那种过敏源，它漂浮在空气当中，它形成一种致敏源，这样的话侵入到我们气道，刺激我们一些炎症细胞，完造成这个气道痉挛，所以产生一个哮喘的一个机制，是这样。
2: 好，就不是我们简单想的就树毛子钻到我的鼻子里了，然后才导致我的鼻子的这种过敏，就是它里边的这个孢子，它里边的这个小分子，它能够通过什么口罩啊，或者说可能就进去了，然后也会导致，是吧？
0: 对的对的。
2: 但我还看到过那种哈，就可能我们不算严重，就看到那种就是很严重的，它会戴一个像面罩一样的，然后整个都罩住了，就是这样能有点作用吗？
0: 会有作用，会有作用，会有一定作用，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本身对您的生活呀，
2: 呼吸系统会不会有其他的影响？
0: 当然啦，它是影响到了你那个呼吸的一个通畅度，然后影响这个氧气啊、二氧化碳的一个交换，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而且呢，相对来说，你在这个小的空间里，你这个空气也不是流通的，可能在一定时间之后，它这个里边的那个过敏源的那个浓度可能会更高一些，所以这样是我们不太建议说完全是这种密闭的一个状态。
1: 好的哈，还是纠结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好多就是有过敏基底的，可能过敏体质的，然后它会后续激发出哮喘，是这么个关系吗？还是本身可能完全没过敏史的，没有过敏体质的，它也会突然得哮喘，或者说咳嗽多了，它可能就会变成变异性哮喘，它这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0: 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您存在这种过敏体质了，它呢就是说在同样的环境下，你不因为这个过敏源有千千万万种，是吧？好多人每个人对过敏体质相对来说，这种人群呢，它是对好多种东西都是过敏的，所以说你只要稍稍环境啊什么一刺激到，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概率要比我们平时没有这种遗传倾向的人呢要高很多。大概是这个情况。
1: 好的哈，那我们知道你像最浅层的这个过敏，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一过敏，然后那就吃脱敏的啊，然后呢这个哮喘不发作的时候，也完全没有症状的时候，他用提前用药吗？
0: 如果您要是 已经确诊了哮喘，就是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呢，也要一直坚持用药。因为呢，哮喘的机制呢是这样的，它是有一个是一个气道一个反复的一个慢性炎症，然后造成了一个气道高反应。这个时候呢，炎症细胞反复刺激这个气道。如果您平时不用一些基础的、长期的抑制这个炎症细胞增生啊，抑制气道重构的这些药物，这个时候呢，如果您的就是发作了之后呢，就发作比较频繁，然后反复的发作，就是造成气道黏膜增生啊、气道重构啊，这样的话危险性更大。然后而且还有这种平时不坚持用药的，也容易诱发这种哮喘的大发作，就是紧急情况的情况要比较多一些。
2: 嗯，好，那可能因为您在这个一线工作哈，在门诊也接触了很多这样的患者，那其实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比如第一次哮喘发作的时候，他会不会症状很轻，然后很多人忽视了，就是他早期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看到的影视剧当中都是已经好像很严重的那种哈，致命的那种情况，那其实可能最开始有点蛛丝马迹的时候，我们是没有了解的，所以也希望通过王医生来了解一下。
0: 啊，会的，会的，就是比方说最典型的症状是，可能有的人仅有胸闷，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一些辅助检查，可能胸片也是正常的 ，CT 正常，然后常规的检查，什么血呀，包括我们的肺功能啊，测哮喘，我们常常做肺功能嘛，对不对？都是正常的，但这个时候并不等于说你没有哮喘。我们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肺功能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是你经常有胸闷，这个时候我们要排查一下叫支气管激发实验，就是用某些变应源来刺激。
2: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呢？或者
0: 是
2: 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方式？
0: 是我们肺功能当中的一部分，一个肺功能检查，就是那种像我们小学的时候都是体检嘛，就总吹气儿、
2: 吹气儿
0: 的那种，
2: 吹气儿就能知道了吗？
0: 对对对，但是不单纯的是吹气儿，我们常规的吹气儿呢是测我们的肺活量，就是吸进、呼出多少气体这个能力嘛，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激发实验呢，就是说在你测你平时评估你这个通气功能是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给你吸入一点常见的那种变应源，就类似于是过敏源吧，可以这么讲。然后吸入这种东西之后，都激发你这个气道痉挛，它会刺激你嘛，小量的刺激，它不是说一下子给你很大量，从一点一点逐渐的。
2: 要不可能很多人说那会不会很危险呀？
0: 会的，会的。这个激发实验我们是放在最后来做，因为它确实是有风险的。我们普通的话还可以做正常先做肺功能，然后做舒张，然后如果这些东西都是阴性，我们再激发。如果是有一些胸闷的不太典型的，包括咳嗽啊，一激发有可能就是阳性了。是这样的，但是确实是激发实验是有风险。
2: 对，这个可能真的要在这个正规医生的专业专门的科室哈，一定要相信我们三甲医院的这种权威性了。
0: 是的，
1: 好的哈，这个检查它是一步一步的哈，有这个步骤的然后不是说我们认为我是哮喘，然后或者说哎呀我看着影视剧的那些严重的情况，我也没那情况，我不是自己不能判定。如果真的说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些症状大家有所怀疑，还是建议到正规的医院按步骤咱们来检测，因为早期发现，我们肯定是所有疾病都是早发现早治疗，它更有利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嘛。
0: 是的，是的，
1: 尤
0: 其是说刚才您说呀，就是说最开始没有症状，为什么会来越来越重呢？就是说只是这样，你这个变应源呢，每一次小量的刺激，然后呢，你体内产生一个变态反应，然后下次再刺激之后呢，这变态反应就扩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缓慢的一个长期的刺激，然后最后呢，就是从量变到质变，是这个过程。
1: 然后你症状也重了，我治起来可能也费劲了哈。
0: 对的，对的。
1: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哈，有这样一个意识啊，早发现早治疗。之所以不想治疗，或者说为什么刚才问那个还需要用药吗？那也没啥大症状，挺轻的。大夫一般告我吃药，大家可能都不愿意，就是因为我们脑海里有一个杠，就是觉得哎呀，这玩意儿是不是有激素啊？
2: 对。
1: 然后我长期的用
2: 有没有风险？我在依赖上怎么办呢？
1: 对，然后还有一些人对激素的概念就始终是哦，长期用激素我会胖啊。
2: 对，
1: 这个有这个风险吗？
0: 如果单纯的吸入激素呢，是没有这个风险的。因为我们常规呢，就是说对这个哮喘的病人进行评估，看你适合是哪种。一般来说呢，我们就是抗炎嘛，因为激素其实是大家都听激素色变嘛，可以这么说。
2: 对对，
0: 但其实
2: 很排斥。
0: 其实好多疾病都是依赖于这个激素这个强大的一个抗炎作用，这不是说我们那种消炎药的那种抗炎。
1: 它是应急的，是不是？
2: 还是日常的
0: 吗？它是日常的，它是
1: 日常的。
0: 对对对，它是一个日常的控制我们一个气道的一个炎症反应，是这样的。大家不用谈这个激素色变啊。
2: 对，或者说哮喘的话，它得长期用的话
1: 不一样，
2: 那可能它会出现什么样的副作用？它的量是小的，是吧？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从气道吸入，嗯，安全性还是比较好的。
2: 嗯，
0: 然后呢，是一个局部给药，药物直接呢作用于肺部，然后呢，
2: 哦、
0: 而且呢，入血的那个剂量呢极低，和口服啊、静脉啊这些激素呢，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是
2: 啊，它是不一样的
0: 哦，对对对，
2: 嗯嗯嗯。
0: 然后呢，它这个治疗作用和这个控制你气道这个炎症反应的一个强大的一个作用，跟您就是吸入这一点。

0: 点激素的危害来说呢，就是利远远大于弊，是这样的。就包括我们有一些一般哮喘来说，像还说我们感觉还是女性多于男性，是吧？可能相对于体质敏感的多一些，就是包括我们有一些哮喘的病人在孕期呀、等等，他都是需要长期一种小剂量的吸入这种糖皮质激素的啊、然后也是经过我们这个循证医学的认证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就是我们孕期都可以用
0: 啊、对对对、但正常是孕期是尽量越少用越好，
1: 肯定是在医生指导下，你不能说啊行孕期可以用，我不舒服我自己就喷，那不行，自己用药不行，
0: 对对对的、就是说在您就是必须需要这种药物来控制的情况下还是安全的。
2: 那我们所担心的那些副作用，尤其是女性哈、爱美，比如说怕肥胖然后毛孔变得粗糙，甚至说哎呀本来我们的骨量在这个特殊时期流失的就比较快，那都不会出现吗？或者说您接触的患者就是怎么样的？
0: 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有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丢了西瓜捡芝麻这种感觉，就是说如果您不用它控制所造成的危害，包括后期缺氧乏氧啊等等，它的远远大于这一点激素的那个危害，
1: 小
2: 更严重的是吧、
1: 你要说一点没副作用，那我们有点伪科学啊。但是呢你要比较它给你带来的这个危害和给你带来的利处，那只要你的利大于弊，那咱们肯定要选择去，
0: 而且是远远大于弊
1: 啊，对对，这比例很大。
2: 好，听到这儿可能我们也就更加放心了哈，因为这也是一个很成熟的治疗的一种方式了哈，在国际上在国内应用的都很广泛，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那除此之外，很多时候大家会说哎呀这哮喘得了可真不怎么好哈，那日常都是怎么得的呢？我们怎么需要注意一下避免一些诱因等等呢？我们稍事休息，卖个小关子，回来之后呢会让王一文医生继续为我们来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您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
3: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哮喘的问题，其实这也涉及到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过敏的问题哈。那很多人说，我这过敏到底是因为什么呀？我这怎么能避免一下呀？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还是很容易发现问题的，但是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我们今天也为大家邀请了权威的专家，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医生主任医师王一文医生哈。接下来让王医生继续给我们介绍介绍。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电视剧当中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拿着一个这种急救喷雾，然后说谁谁谁哮喘犯了，然后谁谁谁怎么样，然后这个急救的时候就马上就给他喷上，然后过一会儿就缓解了。就是这种急救喷雾也是需要经常备着，然后不舒服就可以喷一喷，然后即刻就能缓解的吗？就真的这么简单吗？
2: 这么神奇吗？
3: 对呀、
4: 如果是确定是有这种哮喘的潜在因素的，或者是已经确诊哮喘的，包括我们的咳嗽变形哮喘呐、胸闷型哮喘呐，这些不太典型的哮喘，我还是建议就是说，可以平时备一支这个我们叫沙丁胺醇，或者是速效的嘛，我们叫或者是特普他林等等，
2: 就是品牌自己选，但是这类的哈，
4: 对，速效的是备一支的。如果是突发的，闻到一些边缘，包括是花粉啊，浓度比较大呀，花粉柳絮啊，或者是接触一些特殊的气味啊，你会觉得胸闷开始发作，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我们哮喘要发作了，这个时候可以喷两次它是个速效的，它会很快缓解。如果是喷两下之后还不好的话，你就要紧急要是送到医院去，就我们要警惕这个哮喘的一个大发作嘛，是这样的。
3: 那它大发作就是听起来好像非常严重，它会危及生命吗？它大发作会有什么症状的？就是上不来气儿吗？
4: 对，它会有一种窒息感，是这样的、
3: 就这里边都是肿起来那种吗？
4: 对，会有的，因为它一个全身的一个过敏反应嘛，如果是有喉头水肿的时候，这个时候肿起来。单纯的气道痉挛的话，我们就是在我们临床上可以听不到呼吸音，这样的话是这样就我们叫肌痉肺，就是说你这个呼吸这个气道严重痉挛，就可以到这种程度。
2: 所以这个如果已经知道自己是有哮喘的，急救药、应急药还是随身要带的。那我们也问一个特例哈，因为包括我们身边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亲朋好友，他如果真的是身边没带这个急救药，应急的情况下，咱们也说可以应急到医院，他这个有一个有效期吗？或者说紧急时期，一定要在多长时间内及时的就医，包括应急有没有什么一些手段？我们看这个影视剧会有比如说吹口袋还是什么相应的一些急救方法。

0: 然后包括我们糖皮质激素这些抗
1: 炎的药，哪怕应急找最近的药店，把这应急药买上用，
0: 可以的，可
1: 以
0: 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2: 然后再去就医哈。好，我们也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问题，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哈。这是一位30岁的女性朋友，她说：“你好，想问一下，她是已经很多年的这个鼻炎了哈，就是过敏性鼻炎，然后挺多东西都过敏的。她就是这两年发现哈，自己不止鼻子不舒服，有的时候嗓子也难受，然后她也尝试就是自己就是比如说大喘。”喘气之类的，他也能听到，就是嗓子像拉风箱的那种呼呼的声音。他感觉这是不是就是哮喘的早期？就是鼻过敏性鼻炎发展都会成为这个，比如过敏性哮喘嘛。也想问一下医生，就是还能控制住吗？已经到了这一步。
0: 我觉得听这位朋友描述的这个症状啊，有这个鼻炎的病史，然后目前已经听到这个哮鸣音了。
2: 就是这个拉风箱的声音哈，
0: 对对对对，
2: 就是所谓的哮鸣音。
0: 我觉得他基本上如果通过这些辅助检查，他是可以确诊了，基本上大概率应该是一个
2: 早期的
0: 一个支气管哮喘的一个病人。然后
2: 支气管哮喘。
0: 对对对，一个支气管哮喘的一个病人。他是需要确诊之后到我们正规的医院吧，然后确诊之后是需要一个长期一个规范的一个治疗，是这样的。不要继续说我再当鼻炎来治了，是这样。
1: 好的哈。那可能哮喘的病人他有些是新患者，可能对于这个一些注意事项不是很了解哈，我们也帮他再说一下，就是如果真的确诊了，然后我们包除了这个规律用药，可能医生也会嘱咐，那在饮食啊，然后包括生活当中啊，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大家也会担心说哎呀，我这还能治好了，我这得一辈子吃药吗？
0: 基本上如果是我们确诊的病人，因为你这个是有个过敏体质嘛，你这个体质基本上是很难来改变的。所以说在你这个体质没有改变之前，我们还是要长期规律用药的，坚持用药，不要说是我这两天好了，这药有副作用，我要把它扔掉，我这好了之后就不用了。因为我们每年门诊有好多的病人说，我最近没用药，我这个胸闷重了，要不大夫你再给我开点吧。这样的话其实对您的气道是一个危害，就是置之不理它，然后其实您这个气道炎症反应它还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进行当中，是这样。我们不推荐这种说的然后我喘大劲儿了，就像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我喷两下就好了，好了之后我又好了，又复原了，不是这样的，其实还是要坚持用药的。
2: 它是一个长久的这个控制的过程哈，就是现在不很多人说与病共存嘛，和平相处是吧？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有一种共识说，我感冒之后，我这次鼻子就不舒服，我就得了鼻炎了哈。那这个关于什么感冒啊，像刚才还提到了一个支气管的问题，还有人很多有支气管炎。那如果总是这种咳咳的，然后可能我吃了一点药也没有效果，那么慢慢的它会不会有可能就发展成哮喘呢？就是不像很多人说的，说你先得鼻炎再得哮喘，它直接可能就是这样了呢？
0: 会的，因为我们哮喘的另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一个感染，主要是
2: 反复的哈，还是
0: 一个反复的一个呼吸道感染，然后呢是以这个病毒感染为主，就是包括感冒。好多人说，到我们门诊来说，我原来没有哮喘，我也没咳喘，
2: 对，或者我家也没有这个遗传呢。
0: 对对对，我就是这次感冒之后我就咳不止了，是这样的。然后我说，那您测一个那个一氧化氮，测个肺功能。他说我不测，我没有这个病。就直接把我拒绝，但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您原来不过敏，可能就是病毒啊损害的我们的气道黏膜，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生一个气道高反应，也是个气道痉挛，是一个我们气道一个炎症，就是内皮破坏之后一个炎症细胞一个聚集啊，然后引起的这个症状。还是要引起注意的。
1: 刚才王医生也说了，很多人的这个心理哈，确实对于普通患者来说，他没有过这个过敏的经历，你突然说他过敏，他会觉得我从未过敏，
2: 我不想认可这个事实，
1: 我怎么就能过敏？对，也道破了一件事，就是说你从未过敏，不代表你就不过敏啊。他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是根据身体的这个状况不同，他这过敏反应他也会出现呢。
0: 是的，就是说如果您处于一个本身一个免疫力比较低下一个应激状态，你可能全身这个炎症细胞动员的就比较活跃，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容易，尤其是再加上这个黏膜表面破坏了，就像我们比方说皮肤表面你擦伤了之后，是不是就容易痒啊感染啊不舒服啊，这样的都容易出现。我们气道黏膜也是这样的，只不过是我们看不到而已，所以说也要积极保护它，是这样。
1: 你的健康状况不是一贯而至的啊，你前30年不过敏不代表你后30年不过敏，所以我们也要为什么要进行科普，就是希望大家有这样一个意识，你的过敏可能也会随着你的生活状态你的环境然后包括你的身体状态免疫力各个情况它会 改变的。

0: 啊，然后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和意识。今天提到的呢，主要是关于这个哮喘的话题啊。大部分人群，比如说有这个先天的家庭有这个遗传的敏感体质的，肯定要重视。另外呢，刚才咱们也问到了，像感冒啊、支气管炎、久咳不愈的啊，因为我们身边真有这样的朋友有这个例子，
1: 嗯
0: 啊，就是感冒，确实他就是家里没有任何遗传的这个过敏，然后就是感冒，然后就是久咳不愈啊，各种的什么咳嗽药啊。气管炎的消炎呢都用了啊，就是不好。后来有一天突然回来跟我们说，哎呀，这医院告我做个这个过敏原检测，我居然是叫什么咳嗽变异性哮喘
1: 啊，
0: 这个是真是由于拖延时间长然后变的吗？这类
2: 他还是我考虑啊，因为他没有其他别的诱因嘛，我考虑他还是由于这个反复的一个呼吸道感染，然后呢造成了一个这个气道黏膜的一个重构，慢慢的呢确实是由这个病毒感染啊是这个诱因变成了一个哮喘，是这样的。所以说对于
0: 这是身边活生生的例子，检查了好久。
2: 我们咳嗽呢一般是大于8周以上就慢性咳嗽，这个时候呢您要就是好好查一下病因，包括哮喘呀，支气管炎呀，还有一些像就是鼻后滴漏啊，跟鼻炎相关的，是鼻涕啊什么，就是往后漏到我们那个鼻炎部，这块刺激，还有一些平时有反酸啊、烧心嗨气这种，我们叫胃食管反流病，它都会引起慢性咳嗽，这些呢都是一个哮喘的一个明确的一个鉴别诊断。
1: 嗯，好，
0: 一个小小的咳嗽啊不能忽视啊。
2: 是，
1: 好，就身体的每一个变化我们都要重视。也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说想问一下，说刚才听医生讲的，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能够彻底说把它治好的这种这个方式呢还。然后吧，他其实刚才问问题的朋友，他说那我可能这个是早期的话呢，是不是还能逆转呢？就是有点拉风箱的声音，还哪儿都不太难受呢，嗓子里也不难受，那这种是不是还有可能呢？想问一下医生，能帮我问问吗？
2: 我们医学上呢目前无法根治哮喘，但是呢是可以临床完全控制的，就是
1: 那他这种早期的也不能够逆转了是吗？
2: 就是因为他你的
1: 如果是早期的话，
2: 如果是早期，如果有明确的接触这个边缘炎，你脱离这个边缘炎之后
1: 有可能
2: 是吧？对对，是还是有这种可能的。但是如果是说体质，就是这个过敏体质，它虽然是不能够完全的逆转，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那曲根是吧，但是说完全控制是没有问题的，日常生活呀都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 那药得吃
2: 吗？根据评估你是适合吸入药
0: 啊
2: 还是说的脱离过敏源之后就可以达到这个程度。再有严重的呢，就是说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呢，就是还需要有一些生物制剂啊等等，是这些，就是主要是为了改变您这个过敏体质。
1: 那您接触的患者有没有就是经过咱们正规的治疗之后可能反馈说，哎呀，我都好久甚至我一直都没有发作，就和正常人一模一样的，这样的多吗？也增加大家的一点信心。
2: 是有的，但是说这人相对来说比较自律，比较严格，能够遵医嘱，我们按时用药，是这样。那些呢就是说总反复发作的，多半是还是说自己没有好好用药，觉得哎我药副作用太多了，我好了之后我就不想用了。再一个是我原来身体都特别特别好，是吧，我原来是飞行员，还有是这种患者原来飞行员体格特别好，我不需要长期用药，是这样的，我完全可以自己战胜它，还是这样。还有的呢就是说我这个最近过敏了，身体不好，我得锻炼身体，我出去跑步去，这种是一个禁忌，其实
0: 不能跑步
2: 啊。对对对，你要适量运动对像散步啊、太极拳呀、等等，这些是好。如果剧烈运动，它本身也是一个，就是剧烈运动之后，你这个气道会有痉挛嘛，它是一个运动型哮喘，它还是个典型的哮喘，它会起码呢，它就是会刺激诱发这个哮喘的一个发作，是这样的。剧烈运动是不可以的。
0: 如果就是已经被判定了就是哮喘，那剧烈运动我们就不建议了哈。
2: 对的对的。
0: 那关于这个运动我们还能做哪些运动，包括运动是否有这个运动评估，包括运动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临界值是什么样的，我们卖个小关子哈，稍后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详细分享。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次去都把这个这些所有的检查都做一遍，这样的话有点劳民伤财了，对吧？而且也不经济，就是说
1: 也不需要这样了，
0: 对对，
1: 是吧？
0: 如果您就是说通过我们初次的检测之后哪项指标高，我们下次复查的时候就可以拿这个指标来检测。
2: 看一下它这指标的浮动情况，我们就知道下一次如何用药，然后怎么去调整。
0: 所
2: 以这个哮喘患者，我感觉有一个自己的健康袋子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毛病，有时候这次检完不是就扔了，下次检完又扔了啊，自己还是应该把这指标保留的哈，也是一个看病小技巧哈。
0: 对的，一个是说您可以就是说有一些检查，包括血呀、血清啊、抽血的检查，我们现在医院都有那个小程序嘛，那个里边只要把您那个身份证号码绑定哈，就是说每个医院都有，它就自动可以我的检查结果，这里边就可以看到您的检查结果
1: 啊，不用多次等待在医院跑。跑来跑去的哈，
0: 对对对，而且您做完之后，我说我有事儿，我可以我在手机上我自己就是时间长了都知道我这个上次是多少，然后我这次看看是多少，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有一些像肺功能啊等等，它和我们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变异比较大嘛，然后没有完全的录入到我们这个小程序系统里，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拍照保留在手机里，就是比较方便的。现在还有那个什么云照片啊等等，这个都是非常方便的啊，便于您下次就诊。
1: 好，现在是越来越方便的一站式就诊了哈。时间关系，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一下王一文医生。本期节目出身刘婷，副诊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6: 喂，什么朋友是吧？
7: 派出所，
5: 网购及订票诈骗，
8: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5: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6: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9: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5: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10: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11: 哦，对。账号是6228。
5: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4: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15: 在河之洲，
14: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15: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14: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15: 过而能改，善莫大，
14: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15: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

0: 兵，
1: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0: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首，葬之。
1: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0: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1: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0: 孔雀东南飞，五里。
1: 第一部要点书《新修本草》，
0: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命。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4: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3: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4: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3: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4: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5: 我能说，
6: 哎，我会唱，
7: 我能拉琴，
8: 我能逗乐，
5: 鹌鹑、
9: 鹂鸣、
10: 四海、
11: 白泉、
12: 辽源、
5: 通化、
13: 盐润、
14: 通创、
15: 影、
16: 梅河口、
17: 千户、歇村，
18: 自得其乐。
5: 哎呀妈呀，老有才
16: 了！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9: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5: 每周一到周四，
0: 吉林旅游广播，
8: 兰心陪你。

0: 北京时间的10:07，亲爱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以及此刻正在网络上收看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天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那今天呢，直播间不仅有我哈，大家已经看到了啊，很热闹。今天呢，还有来自我们民间的一个团体——盛世欢歌艺术团的团员们，我们呢也欢迎他们的到来，欢迎你们。那今天呢，在我们李欣副团长的带领下啊，来了我们盛世欢歌艺术团的一行成员。那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李欣副团长，欢迎李团长。
1: 大家好。
0: 你好。那李欣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盛世欢歌艺术团吧，因为很多人还不是很了解。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盛世欢歌艺术团呢是吉林省文化馆的管办团队，我们是一支综合性非常强的一支团队，有舞蹈队，有模舞，还有歌队，还有说唱这一块吧。
0: 嗯，
1: 我觉得我们这支团队呢整体是

0: 兔子是也是非常非常高的一支团队，也是能这个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团队。
1: 哎呀，我觉得总结得特别好哈！我记得我们旅游广播线下很多活动都有我们盛世欢歌艺术团的成员的身影，他们的节目呢，跟着我们上山下乡，上基层慰问，真的是在这个群众中喜闻乐见，有非常好的反响和反馈。
0: 是这样。
1: 嗯，现在我们盛世欢歌艺术团大概有多少成员啊？
0: 我们这个群里边是70人。
1: 嗯，
0: 舞蹈队呢有不到20人，模舞队有10多个人，十个左右人，其他就是我们歌队和这个说唱这一块吧。
1: 哦，那看来你们这个设计的一些题材呀、啊，包括演出形式啊，都是多姿多彩、非常丰富的，是吧？
0: 对对，
1: 好，
0: 对。
1: 那我们这个今天既然来到直播间哈、啊，也一定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啊。那我们还是有请我们的李新副团长先给我们来个节目，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1: 好，那李新团长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节目啊？
0: 带来一支。大家不知道熟不熟悉这首歌啊，雷佳演唱的《最美是你》。
1: 嗯，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李新副团长进行展示。
0: 好的。

0: 好，非常感谢，感谢我们的李新副团长为我们带来一首花腔女高音的歌曲哈，《最美是你》啊，哎呀，我感觉这个我们的李新副团长真的是很有声乐的功底的啊。我想问问这个姐姐，您退休之前是声乐演员吗？
1: 不是，我曾经是一名公安干警。
0: 哦，是从事公安工作的，
1: 对，后期又到这个一个。我在长白山管委会退休的。
0: 嗯，
1: 在我们长白山管委会，老干部处吧，老干部局。
0: 哦，
1: 有一支夕阳红艺术团，最后我带这支团队了，带这支团队。
0: 哦，那看来就是您一直在从事群众文化是吗？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是这样哈。
1: 哎，
0: 那你感觉就是退休之后和退休前，你觉得生活改变最大的是什么呀？
1: 哎呀，最大的退休了之后就是自由了。在单位的时候毕竟是我在外地上班嘛，
0: 嗯，
1: 来回这么两头这么折腾，
0: 嗯，
1: 退休之后就觉得这个文艺这一块给我带来了很大很大的乐趣。我们最起码我团队这一块，然后自己有的时候自己业余这个跟着老年大学也学了，但今年不念了。
0: 嗯，
1: 所以就总而言之吧，文艺给我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快乐，退休生活更加充实吧。
0: 真是这样哈，然后你们呢也经常刚才说了上基层啊、社区啊去进行慰问演出，在不同的节庆都会有自己的主题演出是吧？
1: 对，
0: 好，
1: 对，是这样。
0: 那马上呢就要过端午节了，明天就是端午节，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也是我们艺术团的成员为我们带来的哈，是盛世欢歌艺术团。这个段超即将为我们表演一首独唱，常书国啊，常书国，常书国老师呢，听说是一直在吉大工作是吗？
1: 对，
0: 啊，来，哪位？好，
1: 常老师非常有才呀，常老师。
0: 好，来常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刚才那个李新团长说了，说您非常有才华哈。那我听说您好像是在吉大工作是吧？
2: 一直在吉大工作。
0: 哦，那您是从事教学还是？
2: 也有教学，也管理。
0: 您再离话筒近一点啊。好，那您觉得退休之后加入我们盛世欢歌之后，给您的生活带来了哪些不同呢？
2: 带来了很多这个丰富多彩的这个内容。以前呢就在学校，现在通过艺术盛世欢歌艺术团这几年呢跟大家接触，也接触了社会，对我这个退休的生活和我这个朗诵艺术的提高都有很大帮助。
0: 是吧？在和这些团员接触的过程中，包括因为我们是民间团体，肯定场地啊或者是演出啊什么事儿都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自己去公关。那么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克服的呢？
2: 首先盛世欢歌艺术团是一个非常团结的这么一个团，大家都能互相帮助。虽然这个艺术团的人员非常多，也有来来走走的，但是大家呢都能非常团结，认真对待每一次演出，对待某一次个场地，大家都很齐心协力吧。有句话说，我们是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这就是盛世欢歌艺术团。
0: 真好哈，就是团队的力量是无穷的哈，它也在激励我们每个人拧成一股绳然后呢，把每场演出都完成的漂亮，然后不断的去超越自己，是吧？

0: 听说我们的这个舒国老师很有才华，也经常自己写点东西，是吧？
1: 写的不多，因为以前没有写过这种节目啊。
0: 嗯。
1: 现在涉及到这方面呢，就尽量发挥过去有一点这个文学功底的这个作用，也很愿意做出贡献。
0: 那常老师现在就是退休之后，我知道很多人就是都是在给自己找一些生活上的情趣爱好啊。那您退休之后都忙什么呢？除了盛世欢歌，有没有自己学点什么书法呀？声乐呀？有没有在学习一些课程呢？
1: 没有，我主要是通过盛世欢歌艺术团，因为他们很多都是从专业团体下来的，和企事业单位的非常优秀的演职人员下来的，在他们身上就学到很多东西。其他没有什么更多的，主要在这个艺术团的里边，生活的非常快乐。
0: 对，除了和伙伴们在一起哈，那我想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和他们在一起呢，你也会汲取生活的养分和空气阳光，对吧？
1: 是的，我们这个团因为这几年呢走的地方比较多，比方说到河北的雄安，到江苏的溧阳，包括天津，包括海南，很多地方去演出。这几年大家的生活过得非常快乐，在外面住啊，一起这个旅途啊都非常好，我们非常高兴。
0: 那你们上外地演出这段旅程中，有没有一些让你们觉得特别快乐或者特别难忘的事情呢？
1: 快乐最多的都是在火车上演出完高兴回来的路上的唱歌喝酒，特别是一路上把啤酒都给喝干，列车上没有酒了。我觉得很快乐，
0: 真是很畅快的旅行哈。
1: 包括我们为了演出，第二天演出可以头一天排到半夜，披星戴月赶回宿舍，这个感觉我应该说多少年没有感受到了。
0: 就是大家都很投入，很忘我。
1: 是的，很高兴。
0: 真是特别好啊！那今天我们的常老师想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作品分享呢？
1: 是这样，在端午节到来之前呢，我还想朗诵一首这个诗人这把手的一个作品。就是如果我在汨罗江上，这首诗我觉得很契合端午节，来歌颂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0: 其实作为一个华夏儿女来讲哈，屈原在我们心中是非常有分量的，尤其是文人他的那种家国情怀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传承更续的哈。那么在端午前夕，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聆听我们的常舒国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首经典的诗歌《如果我在汨罗江上》，我们掌声欢迎。

我在汨罗江上，一定会记起屈子的感伤。一首离骚，溅起多少风浪。如果我在汨罗江上，一定会心潮澎湃，唤起永不停歇的波浪。一曲天问，唤醒多少破碎的梦想。如果我在汨罗江上，一定会让激越的文字随风飘荡。九歌的求索，有千年的魂在歌唱。如果我在汨罗江上，一定会执一柄长剑，呐喊四方。我不会像屈原大夫，只为一个人的王。

0: 好，感谢我们的常书国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首诗歌哈、啊。在端午之际啊，听着这首诗歌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感怀。在这里呢，我们也代表盛世欢歌艺术团的所有成员，祝福大家端午安康。今天在直播间呢，来到我们节目中的呢，是在我们吉林省啊，乃至全国都非常有知名度的盛世欢歌艺术团的成员们。今天呢，他们也带来了很多精彩的节目的分享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感受一下他们为我们带来的一个精彩节目。这个节目呢是段超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来，我们认识一下段超老师。来。哎呀，段超老师真是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哈、啊！
1: 大家好，
0: 欢迎欢迎。那段超老师加入盛世欢歌艺术团多长时间了？
1: 能有五年了。
0: 已经五年了。
1: 对。
0: 哎呀，那这五年风风雨雨过来了，
1: 是
0: 不是？觉得和我们整个团队也是凝聚了非常深厚的情感。
1: 是的是的。
0: 那在这之间有没有一些让你很难忘的事情呢？
1: 就是和好多音乐爱好者吧，那个我们的友谊进一步深厚了，通过唱歌。再一个就是大家的出去玩啊，出去一起喝酒吃饭高兴，完了欢唱啊，特别那个增进大家的彼此的友谊。所以我们那个团现在办得越来越好，我也愿意在这儿坚守到那个到底吧。
0: 就感觉您已经是
1: 离不开盛世欢歌，
0: 离不开了，已经是把所有的这个团队的人都当成家人一
1: 样了。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就是我觉得人啊，就是一定要找到一种归属感。
1: 是的，
0: 是吧？所以在盛世欢歌的整个团队中，您就找到了这种归属感。 是吧？
1: 对，找到了快乐，提高了自我。
0: 太好了哈。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段老师啊，段超老师要给大家表演一个什么节目？
1: 唱一首周华健的《风雨无阻》吧。愿大家在生活的道路上一帆风顺，风雨无阻。
0: 好，那我们掌声欢迎。

0: 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

0: 住啊啥的，还是不能提词儿吗？领导。
1: 你们谁手机里有给他找个词儿？

你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让我走出一片天空，让你尽情飞舞，全心的付出。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缝缝补补，抵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够的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要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衣无助。拥有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追求。

漫步，你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让我走出一片天空，让你尽情飞舞，放心的追逐。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

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

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

0: OK。
1: 好，非常感谢，谢谢。哎呀，看来我们的这个团队中哈，真是不但有美声、民族、通俗，看来这个我们的成员们啊，他们表演的形式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哈。在这里呢，也欢迎盛世欢歌艺术团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一小段公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3: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2: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3: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2: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4: 大之一个国家，小之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5: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6: 喂，沈墨朋友是吧？
7: 我们这是派出所。
5: 网购及订票诈骗。
8: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5: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9: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6: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5: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10: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11: 哦，对，账号是6226866。
5: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16: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17: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6: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15: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17: 我还有50年。
16: 我还有40年。
15: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好，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我们的直播节目《听游天下快乐随行》，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的社区欢乐游，社区欢乐游，快乐无忧愁。

0: 在我们直播的过程中啊，都欢迎大家和我们共同的互动心意，分享快乐。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还特别热闹哈。那如果此刻您正在网络上在收看我们的直播的话，也别忘了啊，为我们今天节目，为我们今天到来的嘉宾点一个小红心。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盛世欢歌艺术团的各位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的呢是他们的一位成员，叫程慧。来，有请，欢迎我们漂亮的程慧姐姐啊，来到我们的身边啊。程慧姐，您这个加入我们的盛世欢歌艺术团有多长时间了呀？已经六年时间了，哎呀，那这个时间可真是不短了啊！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结盟我们的这个艺术团呢？
1: 因为是喜欢吧，从小就喜欢唱歌。但是原来也是在一个艺术团，完了通过我们一个，也是一个团长啊，就是走进咱们盛世欢歌了。但是在我们团长的这个刘丽杰团长的带动下，我们团是非常正能量的，而且就是，从这个
2: 近一点
1: 可以哈，就是大家的业务啊都非常的高，我在这里呢也非常受益，也向各位老师学习了好多，提升了自己，但是有不足的地方也是逐渐的，就是那个提升
0: 那这六年是不是你身边的一些家人呢、朋友啊都感受到你的变化了？
1: 是的是的，非常是
0: 比如说你现在和老同学老朋友聚会的时候，哎呀，你给他们来一个表演，他们都是会觉得，哎呀，原来我们的程慧还有这一手啊，
1: 高才多艺呢
0: 对呀，是啊，要刮目相看了。
1: 是
0: 吧？
1: 对的对的。
0: 好，那今天程慧姐姐要和我们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我的就是一个朗诵吧，和常书国老师，我俩有一个朗诵，就是岁月就是碑林路人的
0: 那好的，我们也掌声有请二位啊，有请程慧和我们的常书国老师为我们带来岁月。

0: 我寻找着，一直不停地在寻找着，在老树的枯枝间，在磨损的石阶上，在剥落的断壁里，在发黄的相册中，执着地寻找着。可我怎么就找不着你呢？逝去的岁月，你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1: 我在故乡的泥土中寻找儿时的指印，我在校园的曲径上寻找青春的梦想，我在饱经沧桑的容颜里寻找少年的万丈豪情，可我怎么也找不着我的留恋的岁月，只有在无奈的叹息中惆怅赤处着。
0: 我也曾在大漠边关的古战场寻找金戈铁马的悲壮，
1: 我也曾在六朝古都的深宫中寻找哀怨的低吟，
0: 我也曾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寻找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
1: 可我还是没有找到我思念的岁月，只有磨破了的双脚，呆滞了的目光。
0: 我却时时地感觉到你的存在，我在沙沙的落叶声中听到你的足音。我问落叶，
1: 落叶说你在时光的河里，
0: 我在潺潺的流水中望见你的背影。我问流水，
1: 流水说你在飘逝的风里。
0: 我问风儿，风悄悄对我说，
1: 过去了，已经都过去了。
0: 过去了吗？我老去的时间，
1: 严冬尽了，冰雪消了，
0: 大地暖了，心之绿了。可是我的岁月，你在哪里？难道就这样匆匆地走了，永远也不再回来？
1: 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在梦中相逢，
0: 那时我要紧紧地拥住你，再也不让你悄悄地溜走，
1: 再也不让你悄悄地溜走。
0: 我的岁月。
2: 好，再次感谢陈慧，也谢谢我们的常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作品《岁月》啊。哎呀，经过了岁月的芳华，我们的人生终见本真与生命的底色哈。在这里呢，我们也真是非常感谢盛世欢歌艺术团的每一位成员哈。今天都非常用心为我们带来了他们的节目。那在端午节前夕，也在父亲节前夕，他们呢也把一份祝福通过电波带到我们的天南海北哈。刚才我们也听他们介绍了啊，他们经常呢到全国各地去交流演出，所以呢在舞台上哈，他们都是有一些自己的感悟和收获。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呢是我们盛世欢歌艺术团的一位成员，也是一位骨干成员，王成文老师。来，成文老师，欢迎你。哎，欢迎欢迎。成文老师加盟我们的艺术团多久啊？
3: 我是属于元老了，这个团成立的时候我就在。
2: 哎呦，是吗？那当时就是我们组建这个团队的初心是什么呀？
3: 初心就是把 这个一些对艺术有追求，
2: 嗯，
3: 对声乐特别痴迷的这些人集中起来，
2: 嗯，
3: 再发挥他们每个人的特长，
2: 嗯，
3: 啊，因为我们这个团呢，嗯，比较专业。首先呢，团长呢，嗯，就是专业科班出身的，
2: 哦，
3: 而且
2: 非常懂业务，
3: 非常懂业务。
2: 嗯，
3: 几十年来呢，他一直在啥呢，在群众艺术馆，就是做音乐工作。他本身也是个独唱演员
2: 啊，
3: 就是声乐的演员。他原来是在那个专业团，是那个叫前进歌舞团
2: 啊，哎呦，那是很厉害的了，
3: 很厉害的
2: 啊，嗯。所以我们盛世欢歌艺术团在歌舞方面也是自己的一个闪亮的招牌，是吧？
3: 对对对，
2: 嗯，好，那说到这儿，今天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王成文老师，要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节目啊？
3: 嗯，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最美不过夕阳红》。
2: 哎呦，这是一首男中音的歌曲啊！
3: 对对对对对。
2: 好，那我们掌声欢迎，有请我们的成文老师为我们带来这首经典之作。

0: 好，感谢王成文老师精彩的表演啊！夕阳是迟到的爱，夕阳是未了的情，多少情爱都化作了一片夕阳红啊！那今天呢，盛世欢歌艺术团，我们也真是感受到了哈，他们这种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这份快乐。在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哈我们各位艺术家带来的精彩表演。
1: 说，
2: 哎，我会唱，
3: 我能拉琴，
4: 我能逗乐，
1: 鹌鹑、
5: 鹂鹰、
6: 四川山、
7: 白城、
8: 辽源、
1: 通化、
9: 延边、
10: 通州、
11: 梅河口、
12: 千户、切村，
13: 自得其乐。
1: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4: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5: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6: 每周一到周四，
3: 吉林旅游广播，
0: 蓝心陪你
15: 想唱就唱，想乐就乐。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社区欢乐游》。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盛世欢歌艺术团，虽然时间短暂，他们只带来几个节目哈，但是呢，我觉得已经可以展示他们的风貌了，而且我相信盛世欢歌呢，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哈！我们也祝愿这个团队能够蓬勃发展，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文艺表演。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的尾声共同聆听他们带来的盛世欢歌艺术团的团歌，让我们一起欣赏聆听。

好，在盛世欢歌艺术团的团歌中，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谢谢盛世欢歌的五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团队向上的风貌。他们呢，也用自己的心声去表达的对我们盛世祖国的祝福和热爱，那也期待着盛世欢歌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篇章。谢谢你们的精彩表现，感谢你们的到来。好的，那在这里呢，兰心也祝福大家端午安康，父亲节快乐。那在端午期间，吉林旅游广播依然为大家准备了精彩的节目，大家不要错过，我们会依然陪伴你。我是兰心，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电。
1: 写一首歌给你听，来致敬你的阴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4: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啊，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5: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4: 6月18号星期四啊，这个明天呢就开始放假了，3天小长假，虽然是3天吧，我看大家也挺积极啊。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考虑啥呢？考虑这两天天好了，出去露营去
5: 啊。但是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呢，这两天
4: 明天还行，
5: 明天还行啊，
4: 后天好像有小雨。
5: 对对，天气可能依然不是特别好，所以各位呢，如果你要是短途出行的话呢，一定要带好雨具啊。
4: 没错，
5: 露营的话呢，一定要选择相对来讲比较干爽的地儿，你要整了湿了吧唧的可是没啥意思了。
4: 是，你就怕突然间这个天气骤变，挺吓人一件事儿啊。
5: 嗯，
4: 来吧，开始今天节目啊。昨天呢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呢，还节目还没有结束，咱们长春市的3000万的事补就彻底结束了。
5: 嗯，
4: 大家呢其实这两天可能就很纠结了，那我还能不能买车。我说实话啊，如果说你就单纯买新车，现在我就不建议了。
5: 嗯，
4: 因为你单纯买新车，现在什么补贴你都拿不到，就不合适了，对不对？你就莫不如等到7月11号咱们长春市的世博会，没准还有点政策。再有一点呢，就是7月11号大概率还有一波试补啊。那如果说你现在是想享受这个国补的报废补贴和置换补贴的话，那你就抓紧研究，真的抓紧研究。今天是6月18号，去年是6月25号结束的置换补贴。
5: 嗯，
4: 那我估计今年可能能稍微晚点，
5: 但晚不到哪儿去，
4: 对吧？
5: 我觉得他一定会在世博会之前把它停掉，
4: 差不多，差不多。
5: 对，
4: 啊，所以说大家就抓紧吧，别等啊。这个东西真是这样，就是你一旦说哪天突然间宣布结束了或者怎么样，你现买车有的车它是没有现车的，
5: 是的，
4: 对吧？这就很闹心一件事儿啊。再有呢，就是我们力拓的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今天6月18号是最后一天补贴。
5: 618最后一天
4: 啊，最后一天补贴去了。你看我看着补贴说补贴，最后一天的618活动。
5: 活动
4: 对啊，所以说你们原来用过我们这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的，觉得效果不错的，你们可以去囤货，拍一单给你发两单，拍两单给你发四单，拍三单给你发
5: 7单，
4: 拍四单给你发10单，拍6单给你发15单、
5: 嗯、
4: 啊，就性价比非常高了。所以大家如果原来没用过的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给大家兜底，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3元的我们给你退钱啊。用过的你现在抓紧囤货去，好吧？我们说一下购买方法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就行了啊。好消息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啊，接下来呢其实怎么讲呢，
5: 也算一个好消息，
4: 对，也算是好消息。因为昨天晚上呢上市了一个大家最近非常关注的一个新车、
5: 嗯、
4: 就是大唐。
5: 对比亚迪大唐正式上市了。
4: 对啊，这个还选了很好的地儿，在西安
5: 啊但我看昨晚上西安大雨挺大呀，
4: 是给他们浇懵了，真浇懵了。整个发布会全程下雨，
5: 全程下雨。说实话那个舞台设计的非常好看，
4: 对，
5: 但是下雨确实是这个有一点逊色，包括请的代言人赵若云也是真帅呀、
4: 啊、你发现没有，就是比亚迪一般只要是跟什么大唐啊、宋啊、元啊什么的，只要是跟这个一个新车型上市的话，它一般都选在西安了、
5: 嗯、对，西安或者洛阳，
4: 对，
5: 都是这种古都之类的。
4: 对对对 对
5: 因为他们确实是有这个朝代的，对，沾点边嘛，
4: 对，跟这个历史沾点边啊。就昨天其实上市之后呢，我几个点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第一个点呢就是价格方面，
5: 嗯，
4: 那么预售价25万，真正上市呢等于是24万，
5: 23万9900。
4: 对，
5: 被我搭档猜中了，
4: 是吧？其实我当时我就估计了，它肯定是比预上的这个预售的价格要低个1到2万块钱。对吧？那23万9900呢？现在是同品牌，你要置换的话，可以享受10000块钱的置换补贴。
5: 嗯，
4: 这个置换补贴就等于变相给你降10000了。
5: 是的
4: 啊、所以说你要是同品牌置换的话，等于啥概念呢？你现在就可以等于22万9900，
5: 一点都不贵，
4: 真的不贵。因为你看它的纯电续航是多少公里呢？最低配800公里。
5: 嗯，
4: 对吧？你如果买那个26万的吧，
5: 对
4: 对吧？
5: 900公里，
4: 900公里
5: 是。
4: 真吓人，
5: 很夸张，
4: 130度的电池啊。
5: 但如果说你要买前两个配置，一个是239,900，一个是249,900的话呢，它都是后驱。
4: 嗯，
5: 如果你想买四驱的话呢，得干到259,900。
4: 对
5: 啊，大概我觉得这个价格也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不管指导价是多少钱呢，你都得在这个指导价基础上呢降10,000块钱。那在这个价格区间的话呢，其实大唐还是挺有市场的。
4: 而且这个整体的空间尺寸配置啊，跟我们原来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很多比较这个热火朝天的一些车型是类似的。
5: 嗯、是的，
4: 你比如说小鹏的 GX。
5: 嗯
4: 啊，包括智己的 LS 八、啊、
5: 对，包括领跑 D19，
4: 对，都是同级别车型，但是它的价格呢，现在来看就更占优势了。
5: 嗯，
4: 所以原来都说今年不卷价格，现在比亚迪最卷的。你看人家整个259,800，
5: 对
4: 吧？智己的 LS 六，然后小鹏的 GX 是269,800，
5: 是的。
4: 然后它整个239,900，你看
5: 非常便宜。
4: 谁呢？除了领跑的 D19219,800比它便宜了20,000块之外，
5: 嗯，
4: 好像没有了，
5: 是吧？而且比亚迪大唐的话呢，还给你用的是第二的高配电池，
4: 对，
5: 还能给你上闪充技术，然后呢，还能给你支架兜底等等一系列的权益，全都给你叠加出来了。
4: 嗯、
5: 所以这一次的话呢，其实比亚迪大唐的话呢，还是挺受关注的，包括昨天晚上上市之后呢，上市的时候我一看一出价格，现场呢也是响起了掌声。虽然下雨，但是响起了掌声，证明大家对这个价格还是挺满意的。包括预售的台数也是挺可观的。
4: 我其实好奇一件事儿哈，就是大唐上了之后，唐将来会停产吗？
5: 你说原来的唐啊？
4: 对呀、
5: 啊，我估计可能一段时间不会，因为唐现在大唐全程都是纯电的、
4: 嗯。
5: 那在这个价格区间的话呢，比亚迪就没有 DMI 车型了。
4: 那保不齐他没准哪天夸出了个 DMI 版本，
5: 那肯定是，
4: 然后把价格干到20万以内，唐就不生产了。
5: 对，那有可能，
4: 是不是、啊、
5: 对对对，你要这么说有可能，但是短期内如果要是大唐的增程版不出来之前，我觉得唐还是会继续这样卖下去的。
4: 是，大家关注一下吧，这个车值得看啊，真的239,900价格真不贵，因为上来呢就直接纯电版本 DMI 现在就不生产了。

0: 啊，还有一个点最大亮点在哪儿呢？就是用了第二代的刀锋电池支持兆瓦闪充。
1: 对，
0: 那么现在呢，我看了它有一个政策，我因为我估计到这个车了，肯定短期内很难交车的。
1: 嗯，
0: 除非你抢到前列的这个，比如说十分钟之内你就下订单了。
1: 现在这车已经订了五六万台了，
0: 对吧？
1: 嗯，
0: 其实小订的话，据说超过十万台。那你想想，那不用想啊，你今天订车的话，我估计好几个月都交不到车。他、
1: 嗯、
0: 现在提供什么政策呢？就一年不是免费用兆瓦闪充充电吗？
1: 对呀、啊，
0: 对吧？然后呢，你等一天，给你免费多延一天。就免费
1: 兆瓦闪充多延一天，
0: 对对对。
1: 如果说我要等车的话，
0: 对
1: 啊，合理哈。
0: 这玩意儿
1: 反正
0: 值不了几个钱儿啊，你关键是
1: 值不了几个钱儿，至少比亚迪在情绪价值上给咱老百姓给足了呀。
0: 找一找呗，
1: 是
0: 不是？
1: 是不是找不着不呗？怎么整啊？
0: 对，
1: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啥叫比亚迪的智驾兜底呀、啊？我搭档来说一下吧。前两天这个我搭档详细了解了一下关于智驾兜底的事儿。
0: 这个其实智驾兜底呢，就是
1: 字面意思，
0: 它叫城市领航兜底。
1: 对，
0: 它没敢叫智驾，现在也不让用智驾这个词儿了啊、
1: 嗯。
0: 就是什么概念呢？就你如果开启它的城市领航功能了，
1: 嗯，
0: 在市区也好，在高速也好，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比亚迪给你负责修车。
1: 对，
0: 不光你自己的车修，你把对方车撞了或者把人撞了，这么产生的这个经济损失，他是给你负责到底的。
1: 也就是说，我现在使用比亚迪的智驾贴身之眼 ABC， 然后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问题，比亚迪是兜底的。
0: 对，
1: 包括呢，如果说我在自动泊车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问题，比亚迪也是兜底的，就是这个意思。
0: 他说了个名词叫做双兜底。
1: 对，
0: 现在呢，比亚迪现在他说一句话，就是我全球第一个做双兜底政策的车企。
1: 嗯，
0: 对吧？其他车企可能做了一个自动泊车的兜底。
1: 对，
0: 但是谁敢说智驾兜底呢？现在比亚迪是头一份儿啊，
1: 说明比亚迪对自己技术还是挺自信的。
0: 对，这确实是发生过这种情况。我看那个王老板发布这个双兜底政策的第二天，
1: 嗯，
0: 有一个比亚迪车主夸就发视频了，我这个发生刮蹭了啊。比亚迪真负责了，
1: 真赔了，
0: 真赔了。
1: 嗯，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这个有良心的企业应该做的事情。希望所有的企业都跟比亚迪来学习。
0: 对，你别说人家智驾水平咋样，
1: 嗯，
0: 比亚迪的智驾水平，我跟你讲，肯定跟特斯拉呀、跟问界比
1: 不
0: 了，对吧？但是你们敢不敢兜底吧？
1: 嗯，
0: 你们是不是不兜底，对吧？那我的可能相对来讲没有能力那么强，但是我给大家车主负责呀。对吧？你车主出现问题了，我真认呢。
1: 现在能给智能泊车兜底的企业都很少。
0: 那可不咋的。
1: 嗯，
0: 来吧，那个跟大家说新车吧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叫坚果的这位朋友想买这个沃尔沃的 X360， 还有 Smart 精灵五号电混，这俩车你怎么捏到一起去的呢？我就好奇一件事儿啊。
1: Smart 五号精灵家庭用车不行啊，
0: 你自己开行。
1: 对，而且说实话 ，Smart 的车现在买起来没啥意思了，真的，就是它真的失去了原来奔驰 Smart 那个感觉了。它被那个吉利收了之后，你们自己去看一看啊，吉利的五号精灵特别像吉利之前出那个牛仔，
0: 嗯，
1: 吉利新出的06。特别像谁呢？特别像领克03，就是你在现在 smart 的车型，不管12345 6上，你都能看到多多少少的吉利的影子。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呢，其实就把这个 smart 给祸害了。你这车就别看了，20多万挺贵的。
0: 就现在整它就意思不太大了，对吧？你花那么多钱整它干嘛呀？对不对？老车整个沃尔沃X360开着得了。你既然看这个车了，证明这个车还是入得了你的这个法眼的，知道吗？这个车有几点优势。第一点，现在真便宜，21万多起步，对吧？第二点来讲的话，品控非常好，没有毛病，稳定性耐用度是非常不错的。而且现在48伏轻混，9升多油吧，在市区开，你跑高速要更省一点啊、嗯。那么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同级别车型来讲的话，它的空间偏小，舒适度偏差一点啊、嗯。那么将来可能日后保值率啊、维修保养啊，可能相对来讲就价格要更高一点，保值率次点啊。但车本身来讲是不错的，因为这个车，我原来有一台2019年的，到现在从来都没修过
1: 啊，就是很好。
0: 对，我老丈人
1: 稳定性考性很好，
0: 7年了，从来哪儿都没坏过。
1: 嗯，对，
0: 就正常换机油、正常保养，变速箱油今年初的时候他才换、嗯。
1: 就是豪华品牌的品控能做到这样的，其实挺难的。
0: 对，就是还是可圈可点吧，对不对？原来呢，讲话了，那台车当时多少钱？花30多万买的呀。
1: 那时候贵呀、
0: 啊，那可不咋的。你现在我
1: 那时候还不是亚太沃尔沃的吧？
0: 对吧？
1: 是不是？
0: 也是
1: 亚太沃尔沃了。
0: 对，大庆出的
1: 啊啊、哦哦哦，
0: 也是。但是就是这个，现在回头再看的话，真是冤枉钱花太多了、哦、
1: 钱都哪儿去了？
0: 真是花冤枉钱太多了。
1: 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叫无限的可能，想问一下，说二位，问界 M9 多少钱呢？这车能有优惠吗？你要问我们这车有没有优惠，就证明你压根不是问界 M9 车主。
0: 现在问界 M6 有优惠了。
1: 啊，是吗？
0: M6 降价
1: ，M6 这个指导价格确实太贵了。
0: 哎，问降价，它出了2个特别版。 把价格干到22万左右了，
1: 那合理了，原来26万多太贵了。所以我为什么说你不是问界 M9 的车主呢？因为能买问界 M9 的车主没有人会在乎它到底便宜多少钱的。
0: M9 现在能交现车吗？好像也交不了，是不是？
1: 交不了现车，
0: 还等挺长时间呢。
1: 对，等2个月吧。问界 M9 的这个增程版的指导价格最便宜的话呢是559800，你看你呢到底是买增程版还是买纯电版，这个车的价格的话呢砸的也得5-6十万啊，你就是正常。

0: 去看吧，这玩意儿没有任何优惠，还提不到现车呢啊！
1: 没错啊，这个听众说宋 Pro 133公里的这个超越版咋样啊？现在买没啥意思了，哥们儿，对不对？你看刚才我们说大唐，那大唐讲话了，咵嚓一下干800公里、900公里、130度电池，你现在这玩意儿，你说133公里，那够啥的呀？你等新款，新款100%200起步，我估计应该是用210公里，就是宋 Ultra 用的那个 DMI 版本用的那个电池，
0: 嗯，
1: 明白吗？他应该是用那块电池，所以说你等等新款吧，100%下半年上，我估计挺不过9月份啊，9月份之前就得上，知道吗？新款等一等，现在老款呢，现在说实话价格确实便宜点，但是我觉得跟第二代刀片电池相比的话，值得等新款。
0: 嗯，没错啊。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本来呢想看星越 L2.0T 的啊，现在呢看网上说老款奥迪 Q5 24万多了，心里挺痒痒的，二位这个消息可靠吗？
1: 哪有啊。
0: 老款奥迪 Q5 最便宜的时候就在陈建泽那儿买，还得28万多呢。
1: 你要是有的话，能买到24万多，那太香了。
0: 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呢？就当地可能有补贴，然后呢，你可能本人呢还有报废补贴，所有的补贴叠加到一起，而且呢你还得贷款，可能能有这个价格，否则的话不可能了。再有一点就是啊，你看网上说24万多有没有地儿有车？现在很多地方呢，老款的奥迪 Q5 都没有车了。都买的是新款的奥迪 Q5 了，所以不要一味的相信互联网上这些人呢，为了这个吸睛给你们发布的报价都不太准啊。
1: 对，再就是啥车是不是准那个新车呀？
0: 对，
1: 是不是？你是不是库存呢？这都有可能啊。时间刺客说奥迪的 E7X 怎么样？能买吗？啊，这个车这两天其实我真的在咱长春大街上看到了一台。
0: 啊？是试驾车吧？
1: 不是，因为试驾车得贴字儿吧、那
0: 个？个人的车呀。
1: 他那个没贴字儿，我估计应该是个人的。
0: 上汽奥迪出的那个车。
1: 对
0: 啊，有人买。
1: 26万9900吧，还9800？
0: 忘了，反正26万都不，
1: 反正
0: 不便宜啊。
1: 因为预售价当时我记得好像是29万。
0: 嗯。
1: 然后现在呢，真正上市之后26万多。
0: 嗯。
1: 那么这个车呢，大家很多人说是不是奥迪 Q5 的纯电版本？
0: 啊、
1: 嗯，对吧？其实真的，你看一下这个车你就知道了，跟 Q5 其实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0: 嗯。
1: 还有一些人说呢，说这个车是不是就自己的 LS8 或者 LS9？
0: 啊、
1: 嗯，也不一样。真的也不一样，
0: 还是有奥迪的这个精髓在的。
1: 所以说这个车呢，作为纯电车型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啊，如果说你觉得那几个英文字母你能接受啊、可以上。但是要是我买，我说实话，我不买那几个英文字母。我要买的话，我同样的价格，我整那个奥迪 Q6 的e-tron去呗。
0: 那可不
1: ，Q6 e-tron现在就26万多。
0: 但是 Q6 e-tron不好看，没有 EX7 好看。
1: EX7 相对来讲就更像新能源车了，
0: 对，
1: 就基本上它重新设计的这么一个东西。
0: 我觉得上汽奥迪出的 E5 也好 ，EX7 也好、
1: 嗯，
0: 颜值都很在线。
1: 这其实重新设计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脱离了原来大众那套体系。
0: 是。
1: 再有一点呢，给大家提供个信息啊，以后呢，上汽奥迪专门卖就是英文字母那些车型。
0: 哦，就 AUDI，
1: 对，
0: 就是以后就没有四个圈了。
1: 那个不会给一汽大众，
0: 一汽大众的，
1: 一汽大众以后就全卖四个圈的了。
0: 哦，
1: 你就记住，以后那个上汽大众的 A5L 也会停掉，
0: 啊，
1: 不会生产了，
0: 全都是卖新能源了，
1: 全给一汽大众了，
0: 哦、
1: 一汽奥迪了，
0: 一汽奥迪了，两边彻底分开了。
1: 对，
0: 哦、
1: 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就是你第一点你别干仗。第二点，你别后拉，背后拉手，你背后拉手挺闹心一件事。
0: 哎呀，不是，那要是这样的话，那你说到底谁占便宜，谁吃亏了呢？
1: 我觉得还是一汽大众占便宜了。
0: 啊、咋说呢？
1: 就是你基本上你现在的现有的畅销车型一直在你这儿
0: 啊。
1: 然后呢，你首先推出的e-tron系列也都给你了
0: 啊。
1: 那么作为上汽大众、上汽奥迪来讲的话，我是全新的领域、全新的车型、全新的品牌啊。对吧？虽然是奥迪，很多人不认这几个字母。
0: 是，很多人不认。
1: 谁能认你那几个字母啊？
0: 很多人不认，
1: 你开的都不知道啥玩意儿。
0: 但我觉得上汽奥迪如果说一直去致力于研发新能源的话，未来还是很有市场的。
1: 哎呀，
0: 而且我觉得你们可以试一试，
1: 啊、
0: 就奥迪的 E5 和 EX7， 你们去试驾搭脚，你就能感受到那个奥迪的底盘跟你正常新能源的底盘开起来
1: 调教不一样，
0: 还是不一样。
1: 对，
0: 真不一样，
1: 还是调教不一样。这车可以看看，我认为这个价格相对来讲还不错，还是可以的啊。但是现在确实是市场认度很一般啊。我真觉得啊，如果说再过个10年8年的，如果说这个上汽奥迪也好，还是一汽奥迪也好，
0: 嗯，
1: 如果真的可能销量一直以来一直在现在这个状态一直往下走的话，没准就合了。
0: 嗯，有可能，
1: 对不对？
0: 有可能，
1: 没准就合了，合成一家了。
0: 没错啊，我们的老听众啊，懂奥迪的老于给我们发来了最新消息哈，说二位啊，349800的老款奥迪 Q5 40时尚，现在有一部分库存车真的是24万多的裸车，
1: 那合适
0: 啊，
1: 真合适。
0: 咋算的呢？24万多，优惠10万块钱，
1: 那就库存呗。 那库存我估计时间不能短了。
0: 这批24万多的裸车没了之后，是不是奥迪 Q5 就彻底这个老款就停产了呀？
1: 对，
0: 24万多真便宜啊，
1: 合适。
0: 买啥去啊？
1: 你咱讲话了，就是你原来买个 Q3 还多少钱呢？
0: 可不咋的，
1: 合适，
0: 合适，合适。
1: 如果说你不追求这个最新款的话，老款是可以看一看的啊。
0: 嗯，
1: 你新款连备胎都没有，是不是啊？老款还有呢。啊，这个听众说 GLC 20和宝马 X3 买啥？不差钱上 GLC。真的不差钱是 GLC 啊，虽然说 GLC 来讲的话呢，可能这个开起来驾驶感受，因为底盘调教，我个人认为不如宝马 X3 啊。当然就城市代步嘛，对不对？品牌力这块，奔驰还是更占优势的。再有一点就是整体的空间配置方面，我觉得 GLC 都要优于宝马 X3。那么宝马 X3 的话，你可能也是买 25i， 那 25i 的动力跟那260差不多，知道吧？你要整 30i 的话，整体的动力表现、操控感就要更强一点啊。如果 25i 的话，上 GLC 得了，但 GLC 260比宝马 X3 的 25i 要稍微价格高点。
0: 嗯，没错、
1: 啊、预算你看看啥情况啊，这两个车整体品控来讲差不多，但是年头长了之后吧，我个人认为奔驰的整体品控要优于宝马。
0: 是的啊，榴莲树下吹口哨哈，说二位啊，帅车卖的宝马530领先运动，现在30落地了，能买吗？帅车其实就是给陈建泽做投资的那个集团，叫帅车集团。咋说呢，其实现在来看呢，他们的口碑还是不错的。如果说你要是能买到这种便宜车，而且手续是比较齐全的，而且不影响售后，然后呢你还有这个合格证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去年全国很多宝马 4S 店的话呢都黄掉了，那这些车的话呢怎么办呢？可能就都给这些二手车贩子了，然后呢他们就以便宜的形式卖给你们了。如果你们能找到靠谱渠道的话是可以的，但是我刚才说那几个前提一定要抓住啊！
1: 一定要记住，你现在如果买车当场不能给你车辆合格证的话，这个车就别要。
0: 对
1: 啊，真的别要，特别是有一些带死不拉活的4S店，很多4S店，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车厂家发出来的时候，合格证和车是一起来的。
0: 嗯，
1: 你别听他扯淡，说合格证没到呢，过两天厂家给邮过来，那都是扯淡，敷衍你呢啊！合格证跟车都是同时到的，但是4S店他把这个车抵押给银行了，他周那个资金周转不过来，然后呢，厂家这个银行不可能要你的车，他就把合格证收到银行这做抵押了。
0: 嗯，
1: 那你怎么赎回来呢？就他把这个钱给银行了，他才能把合格证拿回来。那现在呢，很多4S店他资金周转不过来，你把钱给4S店，4S店把这个钱堵其他窟窿了，
0: 嗯，
1: 然后呢他这个合格证可能就回不来。
0: 没错，
1: 明白吗？你没有合格证你咋上牌啊？
0: 嗯，
1: 所以说你们千万记住啊，就昨天前天我们还有一个听众也存在类似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买个什么车车便宜，
0: 嗯，
1: 确实比那个正常4S店或者比其他一些家价格要低一点，但是呢就是合格证不能给你，过两天给你，
0: 那不行，
1: 坚决不能要。
0: 对、合格证必须到手上啊。
1: 对，
0: 平台这位听众哈，想问一下说长春的补贴没有了，啥时候还会有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长春的补贴呢在昨天6月17号下午的3:30左右吧，咱们长春市的这波补贴的话呢，从6月13号开始这波啊，3000万没有了、据说呢在7月11号到20号咱们长春车展还会有2000万，所以各位如果你想享受新车补贴的话，可以等到7月份。如果说呢你有置换补贴想买车的话呢，可以在这个月买，因为我们预测呢6月末我们长春市的置换补贴可能会停掉啊。
1: 没错啊，动感说凯迪拉克的 XT5 尊贵版，还有探险家呀啊豪华版，还有 GLC 的低配，这三个可以分析一下的吗？哎呀，你是按照啥选的呢？价格也不太接近呢，是不是啊？产品定位级别也不太一样。那如果说抛开预算的话，就是纯城市代步的话，那不用想，你还是上 GLC 吧。
0: 嗯，
1: 对不对？包括你看我们还有听众朋友说 GLC 跟老款 Q5 比得了吗？对不对？一定上 GLC 啊。那差钱儿的，咱图性价比高，不在乎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配置啥的，才会看老款的 Q5L。
0: 没错，
1: 对不对？那谁能看 Q5L？ 那必须上 GLC 啊。
0: 来吧，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再看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大家想咨询什么车，直接给我们留言，多发几遍啊。我没给你回答上的话，你就多发几遍，多给我们留言啊。
3: 我们的老听众这个9695啊，跟我们来汇报了，说二位主播跟你俩汇报一下，全款裸车，前两天呢在合肥提了台路虎极光 L， 才168,000，
1: 是吧？你看我没说错吧？
3: 说这两天涨价了，
1: 据说北京、天津也这价。
3: 哎呀妈，168,000！哎呦我天，
1: 咱长春好像都没车，
3: 长春没车，而且现在我们这位听众说了全国涨价了，他再去问的话现在确实是17万了，17万多了，太便宜了也呀，
1: 咱就说17万多也值，
3: 买啥去呀？
1: 那可不咋的，你原来最早那买个速腾顶配还得17万呢，
3: 可不嘛。哎呦我天妈，太合适了，朋友们，真的太合适了啊！
1: 买啥去？ 2.0T 的
3: 9AT 变速箱，
1: 那
3: 249匹马力呀，那能一样吗？朋友们，
1: 动力表现、空间表现，原来最早的时候吧，就是空间表现略差一点，但这一代轴距加长之后，空间绝对够用了。对，
3: 而且我觉得颜值啊、内饰配置啊都挺好，小姑娘、小伙自己开，或者是小两口、新婚夫妇，预算20万左右，那买它真香。
1: 对呀、啊，你还想让个好品牌，
3: 对，
1: 有点面的，这玩意儿多香，花不了几个钱，对吧？
3: 真是厉害。
1: 但是最担心点在哪儿呢？不是说将来不保值啊，那都无所谓了，就怕3年之后。你可能有点问题，修车保养特别贵，
3: 小毛病多一点。
1: 对，你3年之内不用管了，厂家给你质保的兜底的，是不是啊？但是现在路虎的很多车真值得看，虽然停产，我觉得无所谓啊、哦。
3: 嗯，
1: 你比如说那个捷豹的 XFL， 21万多
3: ，XFL、XEL、F-Pace 都很便宜。
1: 大家还记得星脉吗？
3: 啊，太记得了。
1: 星脉29万多，
3: 星脉是第一个隐藏式门把手的车型。
1: 对。
3: 对不对？
1: 你们那个三块大屏，最早人星脉玩这些东西。
3: 星脉那个时候卖70-80万的吧？
1: 那可不咋的，那多贵呀、啊！
3: 现在29万。
1: 朋友当时买这车，
3: 哎呦我的妈！
1: 你就说现在用不上30万买这车，
3: 肠子都悔不行了。
1: 吓人啊！这价格真吓人，
3: 太可怕了。
1: 所以说你们就是如果说想花小钱办大事儿、要点面的人，对不对？想整豪华品牌的，你现在路虎的车你去看去啊，捷豹的车你去看去，真合适啊！啊，我们听众问捷豹的。啊，那是你说的是配子是 E 配子还是 F 配子？
3: 对
1: 吧？你这俩车不是一个级别了。我告诉你，我给你简单说一下，高先生 ，E 配子就是捷豹的 XEL 换壳子，
3: 变成 SUV 了，
1: 全东啥东西都一样。F 配子就捷豹的 XFL 换壳子，明白吧？
3: 非常好理解。
1: 但是这个车呢，基本上全国。

0: 里数超过30000公里，你再去选它可能会比较划算，因为双擎确实挺省油的。但如果说你每年公里数的话呢，也就1万多2万左右，就没有必要上双擎，因为你省不了什么钱啊、嗯
1: 哦。没错啊，这个听众说沃尔沃的 XC70 怎么样？可以买吗？现在22万左右啊，现在22万了。
0: 啥玩意儿
1: ？XC70 那可以啊，那咋不能上呢？可以上。
0: XC70才上市能有半年多呀？
1: 好没有啊，有半年吗、
0: 啊？我怎么感觉好像今年1月份还是去年12月份上的呢？
1: 好像是今年，我怎么记得是
0: 3月份？
1: 北京车展4月份上的呢？
0: 哎，我忘了具体。那、哎、也太合适了，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上了优惠这老些钱，这沃尔沃和这个路虎捷豹这样的二豪华品牌真的
1: 可以
0: 杀疯了。电车如果再发力的话，你们说这个燃油车还能不能再降价了？
1: 咱讲话了，这价卖的不就是国产车的价吗？
0: 那可不，
1: 对吧？但是它整体的品控、用料各个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绝对值得看啊。我们听众说，这就看出来现在这是造车得多挣钱了。
0: 那可不，你以为呢？
1: 我告诉你啊，就刚才我们说路虎那些车，它其实现在卖的这个价格，他也不赔钱，
0: 嗯，
1: 我告诉你，
0: 就挣的少点，
1: 他其实挣不了，我估计挣不了太多钱，但是他其实车这个东西啊，不要单纯看这个整车的制造成本，他要看营销的费用，知道吗？还要看给经销商的利润，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推广的费用、乱七八糟费用加到一起，可能这个价格就得高了，
0: 嗯，
1: 但是确实是挣钱。我告诉大家，就现在新能源车型啊，卖30万、卖40万，很多车我就这么跟你讲吧，你看啊，问界 M9 你们去问问去，你们去打听打听去，卖多少钱，咱就别说了，
0: 嗯，
1: 你看看领跑的 D19 卖多少钱，领跑 D19 219800，等于他们的五折，甚至还低点，带拐弯，然后人家还得挣钱。
0: 同样的车身尺寸，同样的用料做工，不能说用料做工一样。但差不太多，
1: 你差能差哪去？都那些玩意儿，
0: 差个智驾嘛，差个激光雷达嘛。
1: 对呀、啊，你的内饰原材料，那咱讲话，你就再好，能差多少钱？
0: 嗯嗯、
1: 说音响，那么音响现在全老贴牌儿，对不对？我让谁给我生产，你就说我给我定制一个，就用你的商标就完了。现在国产车不全这么搞吗？
0: 没错啊、所以汽车行业还是暴利的。进屋指，
1: 我们听众雨中说的对、还有研发费用，这个是确实存在的。
0: 对
1: 啊、但是现在的新能源车，你说研发费用很高吗？啊！我一看谁谁是说我智驾投了380个亿，又多少个亿？我说实话，我不咋信，真不咋信。
0: 我搭档直男上线了。平台这位听众叫进无止境啊，说二位啊，我今天在天津港看的揽胜运动裸车才75啊，真便宜啊，都不敢买。那有啥不敢买的呀？车便宜还不好吗？
1: 其实很多人买路虎的车，他是有点路虎情节的。
0: 对对 对，
1: 真是啊，老爷们儿他很多人喜欢这种东西。我身边就存在一个朋友，
0: 便宜的话可以看。
1: 对啊、这位听众朋友说性价比比较高，10万的这个预算最划算，买什么车？那你要10来万块钱预算比较划算的话，新能源吗？如果新能源的话，上那个红旗的大电吧 ，EQM5 吧，现在就是620公里吧，
0: 620
1: 是吧？620公里呢，现在就不到11万呢，10万出点头啊，这个价格就性价比非常高了。知道吗？你如果具备充电条件，这个跑的公里数还比较多，你像咱很多听众说我干点网约车啥的，你研究这玩意儿呗，多香啊、而且最关键一点啊，我告诉你为啥很多网约车包括那个的哥师傅愿意买这个车换这个车呢，就是你修的成本相对来讲要低一些，因为你如果搞运营的话，它不是整车终身质保的，明白吗？那你如果在外头修成本特别高，然后你很多地儿找不到修车的地儿就很麻烦。这个车你去高丽新贸城有很多家专门修 EQM 大店，
0: 给你研究明白的。
1: 对，我原来不说嘛，说很多车主说，哎呀，这些公里数不够用，冬天完了不行，续航不行，加暖炉子，对不对？谁家都能加，对吧？人家讲话了，加油的口放那个暖炉地儿都给你留好了，厂家人家早给你设计好了，只不过不让加而已。还有一个在哪儿呢？很多是觉得电池还不够用，怎么办？好，我后备箱再给你接块电池，这高丽新贸城都能干呢，
0: 啥招都有。
1: 我告诉你要比亚迪或者说比如说其他车企，什么问界啊、领跑啊，这谁都别提了。你要这么干，你看看他起不起诉你？
0: 嗯，
1: 哎，今年上半年还去年来着，就是很多
0: 我都不记得，
1: 把那个车不是车贩子，把那个修配厂那个那个企业
0: 给起诉
1: 了。
0: 凭啥起诉啊？
1: 人不允许你拆这个东西。
0: 那我自己买的车，我自己不能拆。
1: 那你拆了肯定是不行呗
0: 啊！这真能瞎讲究。我们金院李老师啊，想问一下，说中大型 SUV 综合13个油多吗？那得看你是多大排量的。
1: 中大型 SUV 13个油，传统燃油车不算费油，
0: 不算费油，
1: 正常油耗
0: 基本上都得12-3升。基本上你中大型 SUV 的话呢，都得是 2.0T 的，对不
1: 对？
0: 整车质量的话都得2吨多。那如果说要13升油的话，综合来讲是正常油耗。
1: 您不用别的，你说那个16、7万的昂科威 Plus 都得干13升啊、
0: 都得这样。
1: 对啊、我们这听众说红旗的 HS6， 插混版本怎么样？能买吗？质量怎么样？质量我认为没问题，就是红旗的所有车型，我觉得整体品控，都是可以的，包括新能源的品控也非常好。你看那 EH7 我开了一下子，我觉得其实说实话啊，空间、配置、驾驶感受其实都可以，
0: 嗯，
1: 都行，就是可能。

0: 但我觉得定调刚开始价格定的高了点啊。HS6 现在卖多少钱？我不知道，能优惠三四万吗？
1: 不，那差不多三万。
0: 三万块钱、啊，
1: 对对对，16.98万起步，现在的话呢能优惠三万，价格其实还算合理，空间尺寸呢、用料做工都还行。
0: 对，
1: 但是呢，就是它的这个纯电续航现在太低了，100多公里。
0: 对，你就买那个贵的吧，十几万，十七万多
1: ，
0: 不是指导价说十九万多
1: ，
0: 是吧？那个就变成200多公里了。200多公里那个相对来讲要
1: 那也不行啊！你看比亚迪现在11万多车都给你干200-300公里了，
0: 是公里数太少了。
1: 是是
0: 你现在咱就说句良心话，就这个级别的车身尺寸，大五座空间的，你续航最低配达不到200公里以上，不好意思吱声啊，
1: 说不过去。我说实话，如果说红旗的 HS6 上市的时候，它的最低配的这个纯电续航给你现在用最高配那个200多公里的话，它卖16.98万，我们都推荐。但你整个100多公里的，太差事了，太对付人了。
0: 那可不，我们这听众说现在这个红旗大店呢都卖到香港去了，你们看到视频了是吧？你看到了吗？
1: 没有啊。
0: 红旗大店，哎，我该说不说，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咱得承认哈，就是人家香港啊那个出租车的审美比咱内地强多了、就很多车在咱内地瞅着这么磕碜呢，到人家香港人家整个老红色的 EQM 瞅得可洋气了。
1: 是吗？红色的？
0: 对。
1: 为啥你知道吗？因为据说呢一汽要在香港建厂。
0: 扯淡，那纯属造谣，哪有地方给他建厂啊？
1: 一点没造谣，
0: 填好造路啊！
1: 一点没造谣
0: 啊，
1: 绝对没造谣。我有一个朋友在一汽的进出口上班，这个事情他跟我说的，因为他即将要调到香港上班，
0: 在那儿建厂，你要建个销售公司或者怎么样，我都认。
1: 说是建厂，但是具体这个厂到底是干嘛用的，是研发中心还是销售中心，不知道。
0: 销售公中心、研发中心，我认为都有可能。你建厂不可能的，这需要多大地方？香港哪有那地儿啊？多少钱呢？
1: 说是这么说，但具体咋回事不知道啊。
0: 但是红旗大店真的啊，在香港呢，它当做出租车来用
1: 啊、
0: 其实不光红旗大店，你像小鹏的那个X9
1: 啊，
0: 对不对？包括那个其他的一些车型，现在这个全都变成香港的出租车了。
1: 嗯、
0: 香港出租车是这样的啊，就他公司拿车。你比如说大卫开个出租车公司，我呢就从内地拿了一些那个新能源车，然后直接呢就改成出租车了。但是香港的绝大多数出租车呢，他都给整成那个红颜色的了。
1: 啊、因为原来的那个他们的出租车不都是丰田吗？
0: 对，
1: 丰田就是黄色和红色相间的那个，
0: 对，
1: 挺好看的。
0: 现在他的原来老传统燃油车都到期了，都要淘汰了。
1: 淘汰了，对对对。
0: 现在都换成内地的新能源。
1: 你看我们思航说了，说是真的，一期 A 标段开始了已经。
0: 啊？
1: 真的呀？
0: 在哪儿建呢？有地儿吗？
1: 思航是我们广州市的一位听众，也是我们的老粉了。说红旗确实是在香港开始建厂了，一期 A 标段已经开工了。啊？真事儿啊？在哪儿啊？跟我们聊聊呗。我搭档懵了，我搭档说现在这么小个地方上哪儿给他建厂去、啊、
0: 还有一点就是在香港建厂他有什么免税政策吗？还是
1: 应该是应该是
0: 那香港投资了，香港第一个车企是吧，
1: 居然是
0: 最有工厂的既然是红旗，
1: 所以你猜猜国家想证明啥呢？
0: 跟那个都我觉得关系不大了啊、
1: 来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其他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什么呢？说丰田的博智 4X 能买吗？丰田博智有 4X 吗？现在我记得应该是有 3X 和 7X， 有 4X 吗？搭档，
0: 他说的应该是谁呢？
1: 啊，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车呢，给我干懵了呢。你详细的描述一下，我真不记得有 4X 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
0: 这听众说昂科威 Plus 能不能入手啊？这个能接受它油耗就可以上13升。在咱长春市区开就得干到13升。如果这个油耗你能接受的话，我觉得可以看看，没啥不能买的。知道吗？这车没很稳定，没毛病啊，对不对？而且动力表现操控感都挺强的，空间配置也够用。可以看啊，现在这车卖嘎嘎火，就优惠5-6千块钱。
1: 嗯，没错。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长安4S75啊，第三代和第四代还有瑞虎8 Pro 这仨车应该怎么选啊？看你啥预算吧。如果你要是预算有限的话呢，长安 4i75 第四代你肯定够不着，因为这个它有一个 8AT 的爱信变速箱，这也是它的主打，包括呢它的外观内饰配置呢要比三代强很多，它的价格呢可能得在12万左右。如果说你预算有限就10万块钱，那你就看看三代和虎8 Pro。 但说实话，这仨车如果要是让我客观公正推荐的话，我们可能会让你看看虎8 Pro、因为虎8 Pro 的话呢 1.6T 发动机配7档双离合变速箱，它的综合性价比、稳定性、可靠性，包括酒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看虎八吧。啊，
0: 没错啊。我们这听众说现在拍利比拓燃油系统清洗剂是还有6.8活动吗？对，
1: 今天最后一天。
0: 你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24点之前下单的话都可以享受拍一单发两单，拍两单发四单，拍三单发七单，拍四单发十单，还有拍六单发15单这个政策。今天最后一天，现在满打满算不到24小时了啊，到今天晚上0点结束。所以你们今天如果说听我们重播节目听众，你敢在0点之前下单啊？这个活动一年就这么一次吧，反正我这么跟大家讲，做几个兜底吧。第一点呢，你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之内到明年6/8，如果我们的价格低于今天这个价格的话，来找我们退差价啊。第二点，保你效果，你加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来找我们退钱啊，效果非常棒。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开的是混动的车，是增程的车，特别是纯油的车，这个产品一定要半年加一回，对车帮助非常大啊！不光能够给你的爱车清积碳，还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元催化，还能够预防颗粒物气堵塞。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只要是你车加汽油，这个你用一用。平时呢138一单，现在我告诉大家多少钱，你现在你要是买的多的话，40-50块钱一单呢，
1: 非常合适。
0: 你半年花40-50块钱清清鸡蛋，洗洗喷油嘴，洗洗三元，多香啊啊！
1: 平台这位听众叫隔壁老高，说10万公里加几瓶啊？10万公里的话呢，正常来讲啊，你如果10多万的话，你应该加3单。如果说你要10万公里以内，或者正好卡在10万的话，你就加2单就行了，连续2箱油，每箱油加1单。我们提示大家啊，我们现在138块钱的话呢，是一单当中的话呢是2瓶，你要去加油站加它的话，得把这2瓶，一瓶红色的，一瓶黄色的，一次性都加到油箱里才会有效果。
0: 没错啊，一起加啊，一起用啊。不懂的话你们就直接问客服就行了啊。说一下购买方法，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就行了啊。我们接下来进段歌曲吧啊，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那么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来向我们咨询。

0: 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我们这位叫来哥的朋友想问一下 ，H 六跟虎八该怎么选择啊？H 六你买哪个？知道吧？你最新款的 H 六 L 来讲的话，其实整体定位呢，它是跟那个瑞虎八的 Pro Plus 是类似的，知道吧？1.5T 的动力表现呢，来的差点意思，因为长城车确实是沉一些。2.0T 的呢，说实话它有一个问题，就是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它有一个烧机油的情况。长城的只要是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你像坦克300都有类似的问题，是吧？虎八来讲的话，现在其实是没啥毛病的，整体品控啊、稳定性、耐用度啊，其实都可以。现在低配的话才9万多块钱，我认为性价比也挺高的。所以这两个车如果让我选的话啊，我可能更倾向于推荐你看看虎八。但 H6L 其实车整体品控没毛病，就稳定性、可靠性还是不错的。虽然他们都用的这个双离合变速箱吧，现在国产车为了降低成本，其实基本都采用了双离合变速箱，但整体的品控、稳定性、可靠性，我个人认为问题不是很大。啊，就很多人还是担心双离合变速箱用不住嘛，对吧？现在看还可以啊，这两车都不错，重点看看虎八吧。
2: 嗯，没错啊。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你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说的大唐今天上市了，值得买吗？啊，大唐的话呢，我们其实在节目一开始呢就跟大家说过了，239,900这个价格呢，跟我搭档预测的价格呢是一模一样的。现在呢，如果要是同品置换呢，能优惠10,000块钱，是229,800，229,900啊，这个价格我俩认为比较合理。然后呢，但是现在你想订车，估计可能得排队。就是就差现车是没有的，至于其他的配置啊、电池啊、续航啊，对吧？然后呢，兜底啊，有没有闪充啊，就完全都 OK 啊，
3: 没错。

0: 啊，这个听众说，纯油的 GS8 这个车毛病多不多？值不值得入手？高速噪音大不大？高速噪音倒还行，它整体噪音控制的还是不错的，问题不是很大。它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它那个 2.0T 那个发动机，现在来看的话，有几个问题啊。第一点，你买纯油版本的油耗挺高的，真的油耗不低。这个车你要在市区开的话，百分之百13升往上，知道吗？第二个点在哪儿呢？就是它这个发动机的小毛病，整体来看要偏多一点。知道吗？确实现在真的性价比非常高，12万多，你说买啥去？
1: 可不吗？
0: 这么个尺寸，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可能原来呢买这个车呢就花高价呀。最早的 GL48， 当时上市的时候，早期上市的时候加价10000块钱，
1: 22万9800。
0: 就国产车加价的这么多年我没见过，
1: 对，
0: 它是头一个份儿啊、嗯。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买汉兰达差钱的可能都看它了。但现在我觉得可选车型很多了啊。但是确实是，那么如果说你这个价格12-13万买传统燃油车，还有这么大的空间尺寸的，不是很多，
1: 嗯，
0: 真的不是很多。反正确实刚才这几个缺点你得知道。第一点，油耗不低，这是其一。第二点来讲，发动机的整体的品控、稳定性、可靠性、耐用度相对来讲差一点。
1: 没错啊，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10万左右预算哈，想买台纯电，在小鹏的 Mona M03 和东风日产的 N7 当中纠结了，二位呢给我推荐一下呗。哎呀，这两台车说实话确实是都是10万块钱纯电，相对来讲比较主流的这样的一个轿车、看你要什么吧。如果说你想要颜值的话，可能就是这个造车新势力造的车呢可能会更好看一点，然后日产的话呢可能已经脱离了它燃油车的那个影子，但是呢可能还会看得出来它是一个传统的合资品牌。如果说你要是信赖合资品牌的话，我觉得东风日产 N7 其实挺值得看的。
0: 是，而且 N7 的性价比也相当高了，
1: 品控很好，
0: 跟你国产车卖的一个价格。而且 N7 我觉得设计挺好看，
1: 挺好看，它品控，而且它品控很好，还有它很多功能，我觉得都比小鹏的 Mona M03 要更实用一点。
0: 对，但智驾方面可能稍微差点意思啊、嗯，这可能是跟小鹏比不了的。但是整体来讲呢，嗯，你如果说相信国产车的话，我觉得 Mona 03没问题。
1: 嗯，
0: 但如果说你觉得国产车整体用料品控要差点，合资品牌更优秀的话，其实日产的 N6 N7 现在来看卖都不错，
1: 真是。
0: 但是第一批车呢，确实有一些车主反馈有一些问题
1: 啊，
0: 比如说那个
1: 车机卡顿、
0: 车机黑屏都有啊，但是。我估计啊，今年下半年因为已经上市，去年上的嘛，
1: 是
0: 对不对？你现在出的这个车问题都不大了，都这问题肯定是给你解决掉了。
1: 哎呀，就是奈何日产什么？日产怎么？日产的这个经销商啊，太不稳定现在。
0: 嗯，
1: 真的就是有很多城市的话呢，很多店都黄了，或者说呢，有很多城市的话呢，很多店就一个了，确实是让很多这个听众呢比较担心，觉得日产会不会退出中国？现在来看呢，我估计啊，一时半会儿够呛，不能。
0: 我觉得现在很难啊、因为毕竟人家有新车型推出嘛，是不是？这个听众说，威兰达的混动最低配落地得多少钱？啥置换都没有啊，啥置换都没有。你2.0的对吧？你要最低配的话，就2.0的那个双擎
1: 混动。
0: 你落地现在就得干到多少钱呢？16万，
1: 16万不够，我觉得不够。2.0的双擎现在裸车，你像2.0的燃油现在裸车呢，大概可能是12-13万，对吧？
0: 2.0的双擎啊，
1: 对呀、他说的14-15万呢，
0: 13万下不来。14万吧，14万落地，16万多，17万差不多。
1: 16-17。
0: 对，
1: 嗯，
0: 因为它比荣放要便宜。
1: 对，
0: 你要荣放肯定是下不来，但是威兰达的话，16万多应该是差不多的，知道吧？但你现在买别买了，为啥别买了呢？就是因为没有补贴，对吧？置换没有，报废你没有，你等等试补呗。你像昨天刚结束，你这车你要试补的话，你可以享受4000块钱的。
1: 嗯。
0: 对吧？你今年的7月11号，咱长春车展开幕，那么7月11号据说还有2000万，你等等这2000万吧，还是4000，对吧？你4000不用别的，你贴个车衣，贴个太阳膜，是不是够了？对吧？
1: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哈，说我还没反应过来呢，5天补贴就没了，那你以为啥呢？对不对？你以为呢？因为这次补贴的话呢，还有二手车能享受，
0: 对，
1: 再加上呢，还能外地开票，能过票，所以说呢，整体来讲它消耗非常快。你就记着，我跟你讲，它不可能让你这个补贴呢到最后一天，因为他们咋地得20号左右呢就开始汇报上半年工作了，知道吧？这玩意儿必须消耗掉啊！
0: 没错啊，土豆大叔说，我车开了6万多公里了，加利比托是加1瓶还是2瓶？你是加4瓶，知道吧？现在一单是2瓶。明白吗？一单2瓶，然后呢你需要连续2箱油，连续加2单，知道吗？一瓶红的一瓶黄的是一组，那你需要连续加2组。我说一下啊，5万公里内的车你加一组就行，5到10万加2组，10到15万加3组，15万公里以上的车加4组啊。然后现在是618活动最后一天了，土豆大叔啊，拍一单发2单，拍2单发4单， 拍三单发七单，拍四单发十单啊！你们有需要你们自己拍吧啊！这听众说荣威的 RX5 Plus 这车怎么样啊？
1: 啊，这车
0: 别看了，
1: 我们节目当中都没有人问。
0: 我估计你应该不是咱吉林省的，吉林省就没有很久都没有四 S 店了。
1: 嗯，
0: 所以这车就不管好赖也好，你就不要看。知道吧，早期 RX5 老款大家还记得不，其实毛病挺多的。
1: 对。
0: 对吧，各个方面问题。
1: 油耗也高原来。
0: 对，那时候长春还有卖的呢，但现在长春早就没四 S 店了。所以说售后各个方面都成问题，荣威啊这么多年了在东北市场打不开局面。
1: 上汽我觉得名爵和荣威我觉得他快放弃了。
0: 嗯，别演了。
1: 快放弃了。
0: 顶多讲话了，就是江浙一带、江浙沪一带吧，还有点人买，咱这边基本没人碰啊。
1: 苟延残喘了啊、嗯！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雪铁龙的凡尔赛现在能买吗？我们这边才11万多，那你应该是小城市。我跟你讲，现在所有的大城市的 4S 店都黄掉了，然后呢 ，4S 店里边呢有凡尔赛的都很少了，知道吧？你应该是小城市二网，或者说什么这个属于车贩子手里边应该有一批。咋说呢？你要图颜值高，图便宜，你可以看，但是呢，你要知道它维修保养的便利性很差。虽然说它也给你3年10万公里范围之内这个质保，但是你所在的省份连一个4S 店都没有，你说你怎么质保呢？没有办法质保。包括日后你维修保养的话，可能也非常不便利。所以我们这个觉得，如果说你家又不是开修配厂的，这车你就别整了，真没啥意思啊。
0: 这个听众说，省补结束前是不是会发个通告？你的意思就是置换补贴呗，是吧？去年
1: 他会发，但是也很突然，
0: 好像提前3天不几天说的，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很突然。
0: 对，那提前3天来讲的话呢，大家可能就得抢了。
1: 你就像我们刚才这位听众说，还没等反应过来呢，完事儿了。
0: 然后去年置换我记得很清楚，11月份置换结束的，当时好像就头一天通知了，
1: 报废10月份，
0: 报废，对，报废。
1: 对，
0: 然后第二天就结束了，就很快，
1: 很快。所以他不会给你一个什么缓冲期，然后呢让你这几天大这个所有人都去提报的，不会这样的。
0: 对，所以说反正你们抓紧吧。去年我再给大家提个醒啊，置换补贴就是咱所谓的这个省补，去年是6月25号结束的，今天6月18号了。
1: 嗯
0: 啊，你可以盯着点啊。这位听众说，速腾 L 这车怎么样，值不得购买啊？基本上啊，我说实话，我觉得速腾 L 还是可圈可点的，因为每天我看基本上我们做节目都有人问这个车，对吧？这么讲吧，稳定性耐用度你不用担心。那么 A 加级车型来讲，我认为是非常值得看的这么一车型。如果不想看新能源，就10来万块钱传统燃油车，它绝对在我心目当中它是首选，明白吗？因为车驾驶感受 1.5T 的动力表现非常好，稳定性可靠性是没有问题的。再有一点呢，就是现在价格呢比原来稍微便宜点了，你最低配现在不到11万了，降价了啊，所以整体的性价比呢也挺高的。短板在哪儿呢？就是它的7档双离合变速箱是个干式双离合。那么这个变速箱来讲的话呢，可能你开个5、6年以上，7年、8年的，是吧？它有可能出现一些小问题，
1: 嗯，
0: 比如说很多车主碰到的机电单元坏是有的啊，但整体来看品控还是可以的。我个人觉得，如果纯家庭代步的话，对吧？你想整个传统燃油车，可以重点考虑它，因为现在都啥价呢？原来那假话，你整个 1.2T 的还卖多少钱呢？
1: 可不吗？
0: 现在起步就 1.5T 啊，
1: 非常便宜啊。我们张先生想问一下，说银河的 M9 能买吗？二位，银河 M9 的话呢，我俩不推荐了，不是说这车不行啊，但现在来看呢，银河 M9 马上出新款了。老款车型的话呢，几个弊端吧。第一呢，就是纯电续航里程太短了，最低配179,800，价格不低，然后呢，纯电续航才不到100公里，你扯淡呢，纯扯了。现在第二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认为第三排它虽然是一个6座，但是第三排的话呢，它空间尺寸太小了。然后呢，第三一点呢，就是价格太贵了。银河 M9 马上出新款了，所以老款的银河 M9各位就不要去看了啊。包括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昨天晚上啊，在这个小程序当中拍的力拓今天显示还没发货呢。
0: 昨天晚上肯定发不了啊，
1: 我们得24小时之内给大家发货。
0: 你想想，就是4点之后呢，快递把货已经取走了，你就5点下的单可能都发不了。
1: 你放心，今天4点左右能给你发，
0: 没错，
1: 别着急，你们自己去查一下物流信息就行了啊。
0: 对啊，别着急，反正我们基本上保证24小时之内一定是把你这个货给发走的啊。今天呢是6月18号了，我们这个618的活动，今年的618活动到今天晚上24点就彻底结束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原来用过我们这个产品觉得效果不错，头两天也没听我们节目，不知道有这个活动，你现在正好今天听到我们节目就赚到了，赶紧下单去啊！拍一单 给你发两单，拍两单给你发四单，等于打了五折，拍三单发七单，拍四单发十单，拍六单发十五单，你算算是啥价，我就不多说了啊。
1: 拍六单发十五单相当于是三点几折，非常非常合适。
0: 是
1: 啊，所以各位呢，如果说你要有意识的话，你知道积碳是一个什么东西的话，它对于车辆有什么样的伤害的话，你就抓紧时间用起来和拍起来啊。
0: 没错啊，你看我们听众石头说大家买吧，我用的挺好的。
1: 真挺好，不光你觉得好，好多人都觉得好。
0: 对，我们给大家兜底啊，老听众都知道这个产品我们已经在我们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大威侃车栏目直播间推荐了七年了，整七年了啊，七年时间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大家反馈都非常非常棒，不光能够给你的爱车清洁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还能够预防颗粒物气堵塞。你包括第九代产品，就我们现在推荐这个，它配方升级了，聚酶胺的浓度更高了，而且能够有效的预防啥呢？就是预防你烧机油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你像很多车主说现在已经出现烧机油的情况，加完我们之后确实缓解啊，所以你要车烧机油的话，你可以试一试啊。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很多人担心说，哎呦，别给我车加坏了，我原来可能在谁谁谁那买的，加完之后三元堵了，喷油嘴堵啥的，你加我们这产品，如果车加坏，我们给你赔车。第二点，如果说你加完之后达不到效果，就是说你加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来找我们退钱啊，我们无条件无理由退款，给大家兜底。啊，你想想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台的汽车栏目，这个产品我们连续推荐了七年了。如果不行的话，我们能推荐给大家吗？
1: 没错啊。
0: 还有就是在长春，我们有线下六家的修配厂，六家门店，咱们很多听众都在我们门店修车保养、贴车衣啥的。你如果说是咱长春的听众，首次用，你想检验效果，直接去我们门店就行了。
1: 给你免费检查。
0: 一家门店，对，免费给你检查，我们现场检查啊，直接找店长就行，让店长给你安排啊。如果现场看了，哎呀妈，还积碳那么老多，来联系我们，我们直接让厂家把钱退你。
1: 没错，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车辆哈，它怎么有积碳，为什么有积碳。其实积碳的话呢，就是你的汽油在燃烧的过程当中呢产生的垃圾，这些垃圾的话呢会附着在你整个的油路管道当中，同时的话呢只要汽油经过的地方就会产生积碳，你比如说喷油嘴啊或者三元催化可能都会有。所以我们建议各位哈，只要你的车辆呢还在加汽油，不管你是手动挡的也好，自动挡的也好，包括你是 PHEV 什么 DMI 增程的混动的，只要你的车呢还加92、95、98这种汽油的有内燃机的，就都能用这个产品。这个积碳的话呢是一个车辆的万恶之源，不死的癌症。如果说你的积碳多了的话，可能你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你的油耗增加了，动力降低了，排圈尾气冒黑烟，包括呢你量车怠速的时候你方向盘嘚瑟的比较厉害，再加上呢你这个发动机报的亮黄灯，今天亮明天灭，你去调故障码显示的是三元催化效率低，这些情况其实都说明呢你的车辆积碳多了，已经给你信号了，但很多人不知道。你们各位一定要记着，如果出现以上问题的话，你抓紧时间去加，加完之后保证有效果，有任何问题随时回来找我们。
0: 没错啊，那么这正好赶上618活动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我再强调一下啊，今天是618活动的最后一天，拍一单给你发两单，拍两单给你发四单，拍三单发七单，拍四单发十单，拍六单发十五单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囤货去。那么怎么购买呢？我们听众问说，直播间的听众你们就在我们直播间的购物车里直接拍就行，
1: 我们挂购物车挂链接了，直接拍就行了，
0: 直接拍就行。然后我们收音机前听众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威侃车，在大威侃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但是你要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什么呢，就是要保证你的第一次用的话要用够量，就你相对来讲公里数越大的车肯定是积碳相对来讲要更多的，对吧？那首次用的话呢，5万公里内的车你就加一单就行。现在我们138元，这是一单是两瓶，知道吧，一瓶红的一瓶黄的，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就把这两瓶一次性全都加到同一箱油里，就你先加哪个无所谓啊。很多人说，哎呀，我先加红的还是先加黄的都行啊，这个没有先后顺序，知道吧？但是五万公里之内的车，你像石头你那个车3万公里，你就加一单就行了，多加我认为都没啥太大意思，多花钱啊。5到10万公里的车你就连续两箱油连续加两单啊，10到15万公里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3单，15万公里以上的车你就连续连续4箱油连续加4单。那么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呢，你就不用加那么多了。你比如说我第一次可能加了3单加了4单，你不管第一次加了几单，以后再用都是每隔半年你加一单就行了。那你说我跑的公里数特别大，对不对？那你就每隔5000公里加一单就可以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效果非常棒啊！而且老司机你去品去，你加完之后你对比一下前后的这样一个这个变化，你会明显感觉到加完之后车开着更透了，更冲，油门更轻了。 如果说你车比较费油啊，你像很多车主说，大卫，我原来刚买车的时候八升油，对吧？百公里油8升油，现在都10升油了，对不对？百公里油耗10升油，那你用完之后，你看啥效果？肯定是让你恢复到8升油耗的，我不敢说能低于8升，但是8升左右肯定是问题不大。
1: 没错，我们是经过了7年市场检验，有20万车主给我们做背书，而且呢，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呢非常认真。各位呢，如果说关注这个汽车后市场，应该都知道市面上这种产品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我们这产品的话呢是为数不多带国标认证的。你拿到我们产品之后呢，在条形码的上方有一个 GB 开头的国标执行标准，这个标准跟什么一样呢？就跟你买药它是不是国药准字是一个道理的。如果有这个国标认证的话，证明这个产品的话呢是经得起国家质检部门检验的，然后呢是经得起他家实验的。但是其他市面上那些产品的话呢，它可能是甲醇成分，然后呢没有国标，这样产品的话呢，建议各位啊尽量就不要加了，哪怕你不加，你也不要加那种产品，因为那种产品的话呢对于车辆是有强酸强碱腐蚀性的。但我们这产品的话呢，它是带国标的，是氯不润和巴斯夫的进口原液，然后呢是聚醚胺的成分，没有任何腐蚀性，还能把你的积碳清除掉啊。
0: 没错啊，所以说大家放心大胆的用啊，这趁着618有活动的时候你们囤货去，我们给大家兜底，不好使我们随时给大家退钱啊，找我们就行啊。买一单现在是发两单，买两单发四单，买三单发七单，买四单发十单，买六单发15单啊，今天最后一天活动了。那么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一号链接138元，一个红屏一个黄屏那个链接就是啊。你现在拍24小时之内我们就能给你发货。
1: 没错，同时呢我们提示大家哈，今天呢是我们利比托618最后一天活动啊，我们俩下节目之后一直截止到今天晚上的12点钟，我们这个活动呢都依然生效，所以各位呢如果在我们两个下了节目之后依然想拍的话呢，今天依然可以享受这个政策，各位自己放心大胆拍就行了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祝各位端午节快乐，我们下周一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了。
0: 3天假期，大家好好享受啊。
1: 假期愉快，拜拜
0: 拜拜。

0: 神鹿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乐园、杜明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
2: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3: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2: 我们在吉林等你。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2: 我们在吉林等你，
1: 即刻出发。
3: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明天呢就是我们的端午节了，那在这儿呢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那提到端午节的这个活动，那很多朋友呢比较关心，说在端午节假期，那在我们的省内或者是在我们所在的城市当中，那有哪些活动或者是有哪些景区推出了什么样的一些福利政策。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大的盘点啊。那活动呢，大到可能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市集，那小到呢可能比如说大家可以参与到一些手作活动当中。所以说如果对于端午假期有出行需求的朋友，那可以仔细听听我们本期的这个节目啊。那首先呢，第一个呢我们要介绍哪儿呢，要说一下我们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那又要搞大动作了啊。那在6月19号他们有一个主题活动，叫做乐享端午爽在新民的重磅活动来袭了。那很多朋友说了啊，这个市集这次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呢？本次的这个市集呢是跟大家的这个养生有关啊，那也可以理解为是一场养生局。那这次活动呢由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长春市中医药管理局、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朝阳区人民政府联合全市的卫健系统，那将专业的医疗资源呢打包搬进了我们的百年老街。所以说很多朋友你日常呢，比如说我对于康养这块还特别的在乎，那也不知道呢我可能在网上啊包括其他渠道获取到的这个知识对不对，那以及呢对自己身体的状况呢可能有些疑问的朋友，那么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新民大街了啊。那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感受到健康的科普，但它不是说那种让大家觉得日常的那种非常枯燥的科普，它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啊，包括一些运动啊，让大家呢把健康的知识呢收容到你的大脑当中啊。那我们也简单说一下这个活动的一些主分会场的一个情况。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主舞台啊，是我们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那在这儿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活动的启幕，那随后呢大家能够看到健康科普作品将轮番登场。那你比如说有情景剧、相声啊、集剧、脱口秀等精彩的演出呢会连续给大家上演的。那第二个我们舞台呢是我们长春的中泰海洋世界的下沉广场，那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看到瑜伽表演啊、库巴的民谣啊，包括一些流行歌曲的点唱啊，还是非常轻松的。那在我们吉大医院的口袋公园及街区沿线呢，大家呢能够看到专家直播啊，那能够感受到一些比如说街舞啊、古典舞的随机掉落，还是比较有惊喜的。当然了啊，每一次新民大街办活动呢，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都是我们的新民市集。那本次市集呢除了我们常规的特色摊位之外呢，在我们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院内呢还藏着超级多的健康主题市集。那大家呢不光能够享到口福，那同样呢还能感受到很多养生的这个有用的知识啊。那这一套呢属于大家呢又能吃到美食又能囤到健康，还是非常值得的。那说一下具体摊位的分布情况啊，那我们清华路至解放大路呢是特色摊位啊，那潮玩烟火气是比较足的。那今年呢也是有百余家的优质商家集结，那重点呢也引入了我们冰雪文 文旅、国风美学以及标杆网红美食。那在这儿呢，大家的这个打卡互动性还是很强的。那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的院内的南侧，会有我们的叫做健康素养主题市集。那么大家呢，可以到这儿开启签到和闯关啊，那可以获取相关的一些奖品，以及呢热血的公益主题市集啊，可以打卡集章。那在我们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院内的北侧，会有我们的绘画与手工的体验区，手工作坊啊，包括呢有一些彩绘的内容，大家是可以体验的。同时呢，还会有律动健康的体验区，你比如说智能的跳绳设备啊，包括可以量化的运动数据，以及专业的我们的体育教师呢，会在现场呢给大家开展这种专业的指导活动，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既然呢，我们刚才提到了是一场叫养生局，那当然了，我们的名医天团也会到场。那么大家呢，把这个把脉问诊的这个活动也是搬到了我们的活动现场啊。那在这儿呢，各大医院的专家大咖呢，会带来专业的医疗设备，更有呢，现在大家比较这个了解的就是 AI 的黑科技助阵啊。那大家呢，也不用挂号，那就可以免费的给身体做一个简单的年检，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情况下呢，我说一下它的地点啊。首先呢是龙里路至清华路啊，那就是我们新民大街的西侧，会有多家医院的联合出摊，那有我们的中医免费拔诊问诊啊，那还有我们的自助的 AI 的脉诊，这个大家可以去试试啊，因为据说现在这个 AI 的把脉还是非常非常准的啊。那在我们的吴彦祖咖啡门口呢，到我们的伪满司法部旧址门前，那会有长春市中心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坐镇，那开展现场的这个专家的义诊呢，包括一些机器的这么样的一些诊断啊。所以说在6月19号当天呢，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西门大街开启一场有意思的养生局。当然了，在端午佳节期间呢，除了我们的新民大街以外呢，我们长春市内的各个景区呢也都推出了自己的活动。那我们在这儿呢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长春市的净月潭景区，那在19号到21号呢，长春市净月潭景区也推出了超多的端午主题活动啊。你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

介绍的这个净月潭的荷花园垂柳的这个卡丁船的全新上线啊，大家是可以去体验的。同时呢，第二个活动，你比如说印象净月集章打卡，包括呢特色代步升级活动开小马游净月，以及呢活动期间呢，大家呢可以在女神广场的市集森林小屋消费啊，那你用你消费的这个凭证呢，前往这个女神广场的森林小屋冷饮厅免费领取一条五彩绳啊，那每天呢是限量200条。那这个是我们净月潭。那在我们的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呢，也做了一个活动啊，那它相当于是一个联动的活动，是端午加上父亲节双节的这么样的一个活动内容。那在19号到21号呢，他们也推出了国风加民俗的限定盛宴，那由我们吉林省歌舞团的专业演艺阵容呢，将空降我们的街区。简单说一下大概的活动内容，会有临水赏舞、纵向雅集啊、听雨品茶、民俗体验、童趣戏水、国风市集等等活动内容。那大家呢可以在19号到21号的期间呢，来到我们的历史文化街区感受啊。那也有给大家提个醒呢，如果在我们的端午佳节这个假期期间出现了极端天气，比如说雨下特别大，那活动时间是会有一定时间的调整的。那除了我们的春京戏以外呢，我们要说一说我们的四季南河的岸线公园。那同样呢，在19号到21号呢，他们上演这个城堡烟花秀啊。那每天晚上的7:50准时绽放。那这个是相当于四季南河比较王牌的这么样的一个活动了啊。那同样呢，在我们的景区内，在南河广场端午假期的活动也是非常多的。那19号到21号呢，四季南河加上闯关东民俗文化市集也是热闹开市了。那19号呢，同样还有我们的荔枝美术童话城堡户外的写生活动也会在四季南河上演。那到21号呢，会有我们的后备箱市集啊。此外呢，街区的各商铺呢也给大家推出了相应的活动。所以说从19号到21号，无论大家是想看烟花城堡，还是想逛各种各样的市集，还是说呢想感受一下我们后备箱市集的这种有趣之处，那四季南河都是大家非常好的这么样的一个选择。那当然了，除了我们的一些市集以外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表演啊。简单说一下，会有喷泉表演、南河广场的弦乐会啊、北阳台的全民互动、草坪汽车电影院、河岸的音乐会、烟火礼音乐会、水幕光影秀、无人机表演、城堡烟花秀和我们的篝火晚会。那基本上呢，从下午的1:30一直到晚上的8:30，那么大家呢会一直有活动的啊。那这个呢也是需要大家这个等它的这个天气啊，你比如说可能有极端天气的话，有一些内容可能大家就看不到了啊。同时呢，我们的之前给大家说到的我们的长春汽车文化月的这个活动啊，那一直呢会持续到我们的6月30号啊。那所以说大家到这儿呢，就是相当于有3项活动大家是可以看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市集内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各样的表演；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汽车文化月的一些活动内容，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在长春的万达茂呢，在端午节假期期间呢，也准备了一些活动啊，叫做长春之夏音乐节啊。那本次呢，以叫“不出长春，环游世界”为主题，那也将我们万达茂的雨林公园打造成了这个叫做海岸边的度假现场，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那么同时呢，摩登的老爷车音乐会、改装车文化展、西海岸交响乐、雨林烛光音乐会呢，也会在同时的上演啊。那活动时间呢是在我们的19号到21号，那么大家感兴趣的是可以看一看的。那提到户外活动呢，也不得不说我们的长春的德苑公园。那在端午节假期期间呢，我们的德苑公园呢也有很多的活动啊。那白天呢，大家呢可以在竹筏漫游，晚上的时候大家可以看
看到非遗的打铁花啊，和水上的飞龙凌空翻转等等的一些活动内容。所以说，如果大家19号你就去到了我们西门大街呢，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德源公园呢，把白天和晚上的内容都感受一下啊。那公园里面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水上项目以外呢，还有我们的水岸雅集啊，包括全民歌会啊、河灯祈福、西上煮茶啊、淋雨露营等等项目，那么大家呢都是可以在端午假期期间去体验的。所以说呢，这个呢是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在长春啊，那么大家在室内可以体验可以玩的一些活动和内容。那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四季南河，那最后也提到了我们的汽车文化月啊。当然了，我们相信这个很多喜欢汽车的朋友呢也比较关注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在我们的四季南河呢有一个地方上新了啊。什么上新呢？就是海湾中国博物馆。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这个海湾石油的这个配色呢是很多车迷都不陌生的啊。那它也拥有了125年的发展历史，那也是世界级的汽车文化 IP 了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呢，我们这个吉林省啊，我们长春呢也是新中国啊汽车的摇篮。那我们这么深厚的这种汽车品牌的这个底蕴呢，大家呢也应该去看一看我们海湾中国博物馆搭建起的这个叫做百年赛车文化啊这么样的一些内容的博物馆啊。那全新落成的博物馆呢也是全景呈现了该品牌125年的发展脉络。那你比如说经典的赛车传奇经历和前沿的高端汽车生活理念等等啊，那在这儿呢是比较适合大家拍照打卡的啊。那与此同时呢，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看到很多就是它的一些周边的一些内容，我个人来讲还是非常喜欢的啊。那你比如说了解它的都知道，我们最早知道的就是68年的福特 GT40 啊，那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涂装，包括保时捷的917啊、迈凯伦的 F1 等等传奇车型呢都会有这种蓝色的这种海湾石油的涂装。所以说如果大家你对于汽车文化啊，对于这些内容非常感兴趣的朋友，那么也可以到我们的四季南河到这儿去打打卡，简单的看一下啊。当然了，我们在整个的假期期间呢还有很多的活动内容没有给大家说完，那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在第二个时间段呢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在吉林市啊，在整个的端午假期期间到底会有哪些活动。

一趟旅途犹如一次美味飘香的烹饪，徒步如小火慢催，放慢时间的轴线，慢品回甘；自驾如凉拌，车轮飞转，竹筷搅动，酸辣爽口。打开世界地图，每一处闪光的坐标是出发的方向，也是独一无二的美味专享。味蕾、脚步、人生之乐，唯有美食和远方不可辜负。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1: 即刻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啊，吉林市2026年的端午节的超全攻略啊。那如果大家呢有在端午节这三天小长假要去到吉林市的，那这篇攻略千万不要错过啊。那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呢，就是它的活动非常多啊，比如说民俗的非遗、文博的探秘、山水，包括浪漫假期。都给大家合了啊，这里面全都有。那简单说一下大家比较关注的啊，我们先说活动篇。那第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肯定是我们的这个端午的龙舟赛啊。那这个时间和地点在哪儿呢？那2026的吉林市端午龙舟赛呢会

那我们先只说地点了，不说具体活动内容了。那在我们的悬停岭的文化公园啊、乌拉公园、望云十九坊，那是都可以体验得到的，以及啊一些手作沙龙，在我们的松花江的浪木文博馆，那指尖端午的非遗手工雅集，在我们的清代吉林爱国将领展览馆，以及啊我们的吉林陶瓷博物馆啊。吉林铁海总站旧址博物馆等等博物馆呢，都有一些手作的内容。那大概，几十项绝对是有了啊，几十项绝对是有了，就不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了。那第二个板块呢，就是跟宠物相关的。如果大家呢，想领着毛孩子出去玩的，那萌宠总动员，那18到21号全天呢，在我们的城市会客厅呢，会有这个吉林市的益宠展，那么大家可以感兴趣的去看一看啊。那以及我们的星际冒险家系列活动，探索宇宙免费的天文科普精讲，在我们的东大望山公园，这个也是在端午季节的一些活动啊。那相应的主题阅读活动，包括天文类的活动呢，一直在我们的吉林市的各个博物馆和公园，大家是都可以体验得到的啊。那具体的活动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大家呢可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它的整个活动辐射范围呢，是我们的整个吉林市啊，那从我们的市中心一直到周边的这些地区是都有的。那从我们的手作到我们的走秀，到我们的一些歌舞的表演等等啊，包括呢县市的活动呢，也都给大家一个一个标出来了，就不给大家再说了啊。那第二个，我们说一下当地的在端午节期间的一些政策啊。首先呢，我们的文博场馆呢是延时开放了啊。简单说一下，我们的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文庙博物馆、满族博物馆、建制博物馆、美术馆啊、吉海铁路旧址、吉林机器制造局旧址、关山局博物馆、京剧初科博物馆、清代吉林爱国将领展览馆、吉林水师营博物馆、天文馆等热门场馆呢，将给大家延长至晚上的21点。那同时呢，全程畅行，公交停车免费。那19号到21号呢，市内的72条公交线路呢，免费乘坐。主城区内停车场呢，免费停车。市政府、城建大厦等所属机关单位停车场呢，全部都给大家对外开放了。所以说这个大家就不要去再查出哪儿能停哪儿不能停了，基本上大家都可以停了啊。那第三个啊，那如果大家说了，你看你这么多好玩的活动，我怎么玩呢？是不是啊？我这个大概有什么线路呢？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啊，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说一个民俗的这个体验的，因为博物馆的活动很多啊，就给大家简单说一个，因为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条线路，大家关注我们的号就能看得到啊。第一个呢，就是北山公园到我们的北山雪洞，再到吉林市满族博物馆，再到清真美食一条街，再到望云十九坊，最后呢到我们的东市场的非遗文创街区，晚上的最后一站到我们的乌拉三府，这么样的一个线路。那基本上呢，就是大家呢能够体验到民俗和美食的这么样的一条线路。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文博工业的和流光江影的一些夜游的线路啊，就不给大家一一说了。那提到江城呢，我们就是给大家补充，如果大家说你看晚上我想夜游怎么办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线路，大家呢可以从3道码头或者头道码头呢乘船夜游松花江到我们的珲春夜市，然后呢从松江中路打卡，然后附近逛一逛到我们的河南街，最后呢到我们的喜连城的经济艺术公园，再到我们的东大的望山公园，这么样的一个夜游的一个线路是比较适合大家的啊。那线路太多呢，就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一个展开了啊。那我们一共呢是给大家推荐了5条线路，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那么大家感兴趣的啊是可以看一看的。那除了我们的吉林市以外呢，我们的白山也给大家做了非常多的文旅活动内容啊。那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说，首先第一个，我们的白山市啊，这个第4届的全国龙舟邀请赛啊，我们的白山站啊，6月17号到19号的8点，那在我们的白山市浑江区的虹桥附近的水域啊，那么大家是可以看到比赛的。同样呢，在浑江区呢，我们的19号早晨的5点钟会有这个浑江的北岸江堤上会有一些端午期间的一些活动啊，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在江源区，我们
中国吉林第四届全国龙舟邀请赛的江源站啊，大家也。

能看到龙舟的比赛，那以及呢我们的江源还会有一些歌王的直播争霸赛等等一些活动，大家是都可以看得到的。临江啊，我们得简单说一下啊，在我们的18号，也就是今天呢，也举办了一些活动。当然了，不耽误大家到临江我们的老秃顶的山去玩一些这个我们的露营啊，包括欣赏一些景色，还是没啥毛病的啊。那同时呢，我们的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比赛呢，也会在我们的临江开始比�赛了啊。我们的6月21号早晨的8点半，那我们的靖宇县呢，在端午节当天上午的10点呢，会有文艺的展演在我们的靖宇公园。那以及呢，在19号、21号全天呢，我们的碧水川生态园呢，会有各种各样的花卉啊。那么游客呢，是可以到现场去打卡的。以及抚松啊，那2026长白抚松森羊跑呢，会在21号早晨的7点钟开始比赛。啊，在我们的长白县啊，那以及我们这个整个331上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地段啊，基本上沿途的各个城市都会有活动。那提到长白县呢，我们主要说一下我们的千年崖城景区啊。那在19号到21号呢，它会全天的不定时的开展一个活动啊。那活动期间呢，会以渤海古国的古风为基底，融合长白朝鲜族的民俗与端午文化的非遗文化。那全程呢，给大家呈现出沉浸式的这种 NPC 的银票闯关的互动玩法。那在6月19日的时候呢，也主打了渤海国文化的这个体验，那也是设置了一些比如说这个舞龙开城的迎宾啊，古风主题的巡游，特色文艺的演出，包粽子大赛等等啊，以及呢我们朝鲜族的打糕辣白菜的手工制作，趣味打水仗等等啊。那他每一天的活动都不一样，那从我们的19号、20号、21号三天都会有不一样的内容啊。所以说呢，你看我们的吉林市和我们的白山啊，各个的县市都会有自己做的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内容。那么大家呢，我觉得如果你端午假期不想在家宅着的朋友，那就可以选择来到我们的各个景区当中来去感受一下我们不一样的啊这些内容。那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呢，我相信很多朋友说，哎，那记不住怎么办啊？一个办法啊，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平台上搜索你想去的城市啊，那就会推出相应的一些攻略了啊，那就不给大家重复赘述了啊。那除了我们各地呢举办的一些响应我们这个节日的一些活动内容以外呢，我们在端午节期间呢也有多种多样的文化与演出的活动啊。那端午期间呢，在我们的吉林省的桃李梅大剧院呢将上演二人转的专场，那么大家能够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二人转比较经典的曲目。同时呢，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演出啊，你比如说东方诗语西方夜曲，那在我们的19号晚上的7点呢，在吉林省音乐厅会有这个演奏会啊。同样呢，在我们的长影音乐厅在21号呢会有一个叫做国风雅韵最美端阳的这个端午国风经典轻音乐的专场音乐会啊。以及如果愿意看话剧的朋友，你比如说我们的人民艺术剧场将持续上演话剧客从昨日来啊，包括呢一些其他的这个话剧的表演啊。那如果大家呢觉得光有景区的内容不太丰富，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各种票平台上搜一搜我们在端午假期期间各种演绎的一些内容。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们在端午假期期间我们长春市内啊各个商场会给大家准备的一些活动内容啊，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首先呢，我们第一个要说一下我们的五月广场啊。那五月广场呢是在19号到21号呢给大家做了千份的甜品免费配送啊。那同样在21号呢也给大家推出了叫做人气明星的粉丝见面会。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那大家呢是可以看一看的啊。那第二个呢，我们的长春的万象城，那大家都知道万象城门口的这个漫闪呢办的一直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前一阵呢，他的这个面包节做的挺好。那最近呢，这个各个喜欢喝咖啡的朋友要注意了。那在19号到21号呢，在漫闪街区呢会有美好的咖啡全国巡回的第16站。那么如果大家比较喜欢咖啡的啊，喜欢这个咖啡机咖啡豆，相当像这个衍生那些咖啡文化的朋友，那可以到我们的万象城去看一看。那在欧亚的世纪购物中心呢，在19号到21号会有套粽子、锤碗、木剑啊等一些趣味的一些挑战，同时呢还会有亲子 DIY 水晶粽子啊、人偶的巡游和小丑的互动表演。在欧亚新生活啊，那在19、20、21号三天会有不同的活动。那19号呢是沙画的 DIY， 20号会有缠毛线挑战，那21号会有缝沙包和豆沙包大赛。那在我们的时光里漫街，那

会有这个在19号当天会有游园会。那你比如说10点大家入场的时候可以领到礼品，那会有全民的包粽子比赛啊，包括呢有这个钓竿钓粽子啊，以及呢包括咖啡的 DIY 的等等这样的活动，在19号当天大家是都可以舔得到的。那以及我们长春高新俱乐会啊，那会在端午节期间会有同乐包粽子大赛和汉服小大人等活动。那远大购物中心呢会有亲子包粽子艾草花束 DIY 拼豆 PK 大比赛，那再带爸爸看场时光放映会等等各种比较有意思的活动，那么大家是都可以去到各个商场里去逛一逛的啊。其实我感觉我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全面了啊，从景区到商场啊，那基本上就没给大家落下就是其他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全面了啊。那大家如果说今天节目你刚打开收音机，那没有听到我们之前的话题怎么办啊？那么大家呢是可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在上面呢大家是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内容的啊。那同样啊，我们刚才提到龙舟赛，再说一下我们的2026吉林省端午非遗市集，那联动2026长春的龙舟开赛啊，龙舟赛的这个开赛啊，那将于6月19号至21号在我们的伊通河的工业轨迹公园正式开市了啊。那本次的市集呢，于非遗消夏购物月期间啊，那以叫纵享非遗疾风疾运为主题，那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买到很多的非遗的好物啊，集我们的观赏体验品鉴购物于一体了啊。那作为这个活动的内容呢，我们也精选了32项吉林省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啊，那分设了舌尖、指尖、人心、吉运4个板块啊。那舌尖非遗这就不用说了啊，你比如说我们的满族的油茶制作技艺啊，朝鲜族的打糕等等啊，那这个大家能尝到各种各样的美食。那指尖呢，主要是以我们的雕刻、编织、民俗绘画啊，这个玉雕等各种工艺。那大家知道比较有名的我们的省级的彭氏微刻啊，那以包括我们的余方的寸石材的上面的这一些内容啊，这种雕刻的精细度啊，那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的。那包括呢我们还有这个人心非遗呢，主打的就是一些康养的一个项目，跟我们的新民大街比较像啊。那其中呢也有几个老字号，大家到现场可以关注一下，你比如说我们的西星园啊，我们的膳食中医呀， 啊等等啊，这些大家都知道的老字号在现场也可以看得到啊。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内容以外呢，还会有一些互动的内容，你比如说大家投粽子呀，领奖品呢，换银票啊等等这些项目，那在整个的端午假期期间大家都是可以体验得到的啊。那这个是我们的伊通河的工业轨迹公园。那么说到现在呢，我相信大家呢已经是怎么说呢，目不暇接吧啊。这个活动我觉得真得你安排安排，你是主要玩哪个然后再玩哪个，因为这个活动我觉得景区也好啊，包括商场也好，都给大家做了很多。那以及呢我们城市当中的文旅部门也给大家做了非常多的一些非遗的活动内容。那最后呢我们就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有自驾出行的需求，因为大家发现我们这两天的这个雨水相对来讲比较大，那么大家在出门之前呢一定要检查好你的车辆状态啊，千万不要觉得哎没事儿，我这车平常开没事儿啊，一定要检查好。第二什么呢，大家在出门之前要关注好你要去的景区的一些动态，尤其是一些室外景区，比如说啊长白山啊，比如说我们的游船啊，包括一些室外大家要体验的这些项目。那如果遇到了极端天气，它会不会推迟，那包括会不会改期，那大家是不是要涉不涉及到退换票，这个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最最后后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一定把住着这个事儿先提前要定了，其他的就没什么了啊。那我们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希望大家呢度过一个愉快啊的
端午假期。那么活动非常多了啊，其实我还有很多活动没有给大家介绍呢啊，怎么说，最后我再补充一个吧，就是我之前提到的我特别喜欢的松花江景区也推出了夏季的特惠活动啊。你比如说对我们的准考生会有一些优惠的活动啊，那这个大家呢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在这儿主要就是三方面，山水风光、游船的体验和这个

松花鱼的这个美味的品尝。所以说如果大家端午节想去出去啊，那就听一下我们以上这些内容就可以了啊，不能给大家再介绍了，我觉得再介绍多了真是有点玩不过来了。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博物馆的活动啊，还没有给大家介绍，但是博物馆活动如果大家你家附近有的，你可以自己搜一下，他们的活动呢基本上都集中在上午的9点到11点这个区间，那比较适合有孩子的啊，领着你的宝贝去。那如果比如说很多朋友说，哎，我端午假期第一天放假，我必须睡到自然醒，那可能就不是特别的适合大家了啊。所以说端午假期啊活动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那么大家呢选择一个适合你的地方，现在就要准备出发了啊。那最后呢，时间呢我们也是再给大家说一说，如果假期期间大家找不到攻略，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节目最后我们还是祝大家端午佳节快乐，那我们节后再见。

声入风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乐园、著名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遇乐园、鹿鸣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
2: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27集，因为职位的特性，玄镜使的行动一向是低调隐秘的。夏冬回京之后也并无张扬，但对于有心人而言，却也不难探知他的行动。不过对于明里暗里那诸多双眼睛，夏冬并没有刻意保持神秘。皇宫、宁国侯府、穆氏京宅，他在公开出入这三个地方之后，便深居简出，一直待在玄镜司的府衙之内。可是令朝野意外的是，预想中将随着夏冬回京而引发的钦帝案风暴并没有立即炸响，然而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更令人难熬。庆国公百业早已告病在家，而且据太医透露，他可不是在装病。另外一件众人意料中的事儿也没有发生，被谣传内定为骏马的那个人依然在宁国侯府中当着客卿，皇帝赐了他2副墨宝，选他入宫抚琴饮茶一次，但婚讯却半点风声都没有。倒是霓凰郡主在夏冬拜访之后第二天派人递了封信给他，也不知道这些人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啊。闭门思过的太子表现极为良好，虽然因为真实的原因被掩盖的缘故，他不便公开向郡主道歉，但太子东宫的人出门遇到穆王府的人都会侧身礼让，姿态放得之低令人咋舌，反而是让一团火气的穆家人挑不起刺儿来，双方的关系呢也由此未能公开恶化。岳贵妃被降级之后更是苦情戏做足，迅速的衰老与憔悴令皇帝心中暗生怜惜，怒气呢已不如当初之盛。就在这样凝滞沉闷的局势之下，已成为京都名人的苏辙却悠悠然地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邀请几个年轻朋友跟他一起出了门。斑驳的白壁，破损的粉檐，时不时出现一处缺口的女儿墙，墙面上爬满了毫无章法疯长的紫藤、爬山虎和紫蔷薇的枯茎，四顾所及唯有满目衰草，半枯荷塘，随处可见

0: 魁倒的假山山石和结遍蛛网的长廊，只有那顺着坡地起伏筑起的外墙仍然牢固地圈着这座已久不见人气的小小庄园。可是就在这片干枯杂乱的荒草中间，却极不协调地站着几个华衣美服之人，全都是东张西望，仿佛在欣赏四周的衰败风景。
1: 如果不是抬头可以看见崇英塔的塔尖，我真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
0: 说话的这个人是在冬天里也要耍帅的拿着把扇子的国舅府大少爷。
1: 没想到金陵城中还有这么荒凉的地方，苏兄，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2: 我也不是自己找的，我只是托了一家商行，说要在城里买所园子，那家老板就见了这里，说是极好。
3: 极好？
0: 谢璧呢，像是回音壁一般的重复一遍这两个字，呆呆地将视线定在不远处外半塌的花台之上。
1: 他说极好你就信了？也不看看地方就付钱了？江左盟已经付成这个样子了？
0: 严玉金用三阶式的问法明显地表示着自己不以为然的观点。
2: 我派了飞流来看过，他也说极好。
3: 极好？
0: 回音壁再次悠悠响起，飞流的身影像是在配合他一般，刷的从面前一闪而过，消失在东倒西歪如迷阵般的假山群中。看来玩的正在兴头上。严玉金双手抱胸，歪着头看着眼前这个文秀的男子。托商行买园子，只派了个孩子来看了一眼就付了款，这便是麒麟才子的做派吗？果然是与众不同啊。
2: 呵呵，其实这里也不算太糟了，至少地段很好，大小也合适，好些年没人住，荒废成这样也不奇怪，只不过要请人再好好休憩一下罢了，收拾出来应该很漂亮的，再说飞流也喜欢，不过多费些时间罢了。
0: 严玉金慢慢地用扇子敲打着自己另外一个掌心，闲闲踱步四处走动，好像是想把这园子再看清楚一些。可只是走了十来步，突然啊的一声，人就不见了。旁边的人都吓了一跳，一起向活人神秘失踪处奔了过去。萧景睿身手最好，自然是第一个赶到。
4: 玉姬，玉姬，
1: 这里！
0: 一个闷闷的声音从地底下传出来，
1: 拉我一把。
0: 被萧景睿抓着手腕从地下重新拔出来之后，国舅公子华丽的漂亮衣袍上已经沾满了黑黑的灰尘和枯黄的草屑。萧景睿用手帮他前仆后打着，扑出了漫天的粉尘。
5: 是口枯井啊，看着阴森森的。
0: 谢璧小心翼翼地扒开漫过井口的荒草向下张望。
5: 哎呦，井台全都塌了，难怪你没注意到。
1: 哎呀，真是的，幸好我身手不凡，及时抓住了井口。
0: 严玉金扒拉着头发里的草茎，脸拉得长长的，
1: 真是倒霉死了。
4: 幸好掉下去的是你，若是苏兄，他一定什么都抓不住，直接到底。
0: 严玉金咬牙看着自己最好的朋友，就像是看着一只白眼狼一样。
1: 什么叫幸好掉下去的是我？你个没良心的。
0: 梅长苏也过来帮他整理周身。
2: 人伤着没有？
1: 不会，像我这样的高手哪有这么容易伤着。
5: 那是。
0: 谢璧一本正经地点点头同意。
5: 他很擅长抓住什么东西掉在半空，以前在树人院里经常看他这么吊着。
0: 飞流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到达了现场，眼睛睁得大大的瞧着全身脏兮兮的严玉金，看得他全身上下不对劲儿，自我感觉更加的狼狈。
4: 荒原里不知哪里会有危险，大家出去的时候还是走石板路上的好。
0: 萧景睿叮嘱了一句，又回头看了一眼梅长苏。
4: 苏兄，你踩着我们的步子走。
5: 你也太小心了。再荒败的园子也只是个园子而已，哪有处处是井的？
2: 小心无大过。呵呵，刚才草虽然密，但如果郁金小心些，也不一定会失足。这里被草掩着，高低不平，的确该回到主路上去才是。
0: 年长的人说话分量就是不一样，众人听从他的意见，一起回到了主路上，漫步走完刚才没有走到的地方。可再怎么逛，也不过到处都是一样荒凉。园子不大，很快就走到了后角门，两扇门板居然是关着的，用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锁着。除了飞流，没有人想要重新穿园走回去，于是走在最前面的谢弼便伸手拉门，谁知一拉之下，整面门板齐齐的脱落。
1: 天哪，烂成这样，大概只有那几间青砖房子还是好的吧，简直无一处不需要修的。
5: 那房子的门窗怕也要换，纵然没朽，也实在过于脏污了。苏兄是什么人，怎么能住这样简陋的园子？哎，听说东城有个不错的。
2: 算了，钱也付了还说什么。就像玉清说的，我们江左门还没有富到那个样子，可以在京都城内买几个园子来空放着。
5: 东城的园子不需要钱，殿下说。
4: 谢弼，这些事情苏兄自己会打算的，你说这么多做什么？
0: 谢弼心头微恼，正要还嘴，梅长苏已插在两人中间。
2: 这园子再不好，既然买了，我无论如何也得住，要不盟里的弟兄们该骂我乱花钱了，你们也不忍看我挨骂吧？
0: 嘴里说着，心中却在暗暗思忖，谢弼方才所说的殿下到底是哪个殿下呢？
4: 这园子要修得能住人，只怕要一个多月呢。
0: 萧景睿环顾一下四周，
4: 苏兄真的非要搬出来住吗？
2: 看来要在京城多停留一阵子了，总在府上叨扰我也不安稳。
0: 梅长苏凝望过来的目光很是温和，但说出的话却又异常的客气。
4: 雪庐是客院，又不会干扰到主屋，有什么好叨扰的？
2: 我知道侯爷和长公主不会计较，但总有些不方便。
0: 这句话虽然说得简单，但语中深意自存。在场的都不是笨人，想到他将来迟早是某一宫的重要幕僚，自然知道不方便在哪里，一时间不由得全体默然无言了。
1: 搬出来住也好，反正又不远，对我来说到此处看望苏兄反倒比去谢府更加方便。不过这里虽然不大，到底是一整所院子，但你和飞流住怎么成，还该添些婢仆护卫才是。
2: 我素来不喜欢被人贴身侍候，飞流也一直是自己照顾自己，不过洒扫庭院的粗鄙男仆倒的确要顾几个，这也不是什么难事。至于护卫嘛，一来有飞流，二来还有几个朋友在京城留住，可以请来客居。
0: 颜玉金突然想起护送他入京那四个高手还没有走，心中顿时明白，不再说什么，低头又掸了掸未能拍干净的衣襟，谁知才拍了两下，他的手突然僵住了。
2: 怎么了？
0: 梅长苏立即察觉有异。
1: 不见了。
2: 什么不见了？
1: 我的翠爵。
6: 啊？
0: 萧景睿和谢弼都知道这翠月诀对于颜玉金而言有多么珍贵，齐齐抢上前一步。
5: 你会不会没带出来？
1: 翠爵是镶在这腰带上的，腰带还在腰上，怎么会没把它带出来？去找你们前我还摸过它。
0: 颜玉金说着说着脸色已有些发白了。梅长苏虽不知他们说的是何宝物，但看众人神情也知非同一般了。
2: 一定是脱落了，我们赶紧沿着你今天出来走过的地方找一遍，只怕还能找到。
4: 对对。
0: 萧景睿附和着，拍了拍好友的背心，劝服。
4: 今天找不着也不打紧，重赏玄寻，一定找得回来。
0: 颜玉金心中忧急，随身跨过那架被扯倒的后门，重新进入到荒原之中，沿路拔草翻石，仔细地寻找。梅长苏小声向萧景睿询问这翠月诀的大致样子后，三人也是挽袖躬身帮着一起查询起来。飞流挂在一处高高的树枝上晃来晃去，好奇地看着底下这一幕他不能理解的画面。这趟荒原返程要比来的时候多花了近半个时辰的时间，凡是印象中踏足过的地方通通被翻了个底儿朝天，垃圾呢倒是翻出了一堆，却没有半点翠月诀的影子。最后大家直起已有些酸痛的腰，目光同时投向了一个地方，那口荒草间坍塌的枯井。
5: 不会这么巧吧？要掉进这井里面可不太好找，就算已经没有水，只怕也有很厚的一层淤泥。
0: 萧景睿皱皱眉，用手肘顶了二弟一下，转身笑着拍拍颜玉坚的肩膀。
4: 一口枯井而已，有什么打紧的？我这就下去，一定给你找出来。
1: 我自己下去吧。
0: 颜玉金明白他是好意，
1: 反正我的衣服已经弄脏了，何必再把你拖下水？
4: 去！
0: 萧景睿半真半假的给了他一拳。
4: 衣服算什么？下边黑，我晚上的视力比你好。再说，你大少爷不是最怕蛇吗？这草深湿泥之地，最多的就是蛇了。
0: 话音刚落，他就接收到了来自弟弟和好友的四道鄙视目光。
2: 景睿，现在是冬天，蛇是要冬眠的。
5: 别理他了。
0: 谢碧白了哥哥一眼。
5: 我去找根绳子来，不管谁下去都要捆牢了才行。
0: 说着转身就走，被梅长苏拦下来。
2: 飞流已经去找了，他动作比较快。
0: 刚解释一句，少年的身影就已经快速地掠了过来，手上果然拿着一卷粗实的麻绳。萧景睿抢先伸手抓过来，将其中的一头拴在自己腰上。颜玉金知道自己一到了暗处就跟个瞎子一样看不见，也没有客气，只是伸手帮他检查绳结是否打牢。
1: 要小心。
0: 萧景睿的口中答应着，回头看见梅长苏蹲在地上拔枯草。
4: 苏兄，你在干什么？
2: 哼，拿干草和木棍做个小火把，你一起带下去。
4: 不用了，我晚上看东西也清清楚楚的，他们都说我像猫头鹰呢。
2: 不是给你照明用的，这井看起来不浅，而且井口被野草遮盖，气流一定不畅，下面必是污气浑浊，如果你下去之后火把不能够继续燃烧，人就不可以久待，否则很容易窒息的。
0: 颜谢二人吓了一跳，忙一起蹲下来帮着拔草。很快简易火把就已扎好，梅长苏从飞流的身上摸出了一副小巧的火石，点燃了火把。萧景睿擒在手中，慢慢地从井口掉了下去。谢碧和颜玉金紧紧地拉住绳子，一点一点地向下放。梅长苏呢，则是俯身在井口，随时注意火焰的明亮度。翠月诀既然是能镶在腰带上之物，体积就不会大到哪里去，故而萧景睿下去了很久，只听见他不停地叫着向下放向下放，似乎还一无所获的样子。
4: 停，已经到底了，淤泥果然很厚，不太好找，我要放一会儿才行。火把上的草快燃完了，要是你们看见火熄灭了别着急啊。
1: 可是
0: 颜玉金咬了咬下唇，心中甚是过意不去，正想再说，肩头上一重，有只手压了上来，回头一看，撞上了梅长苏微含笑意的眼睛。
2: 别担心，火焰一直燃得很稳， 应该没事的。
0: 看着他了然一切的目光，严玉金不由垂下了视线。
1: 景睿本是最爱干净的人。
2: 不过是井中的淤泥而已，又不是洗不掉，他都不介意，你介意什么？那个翠玉珏对你来说很重要吧？
1: 嗯，那是家族的传代之物，祖父临终前给我的。
2: 所以了，帮好朋友找到他最重要的东西，对景睿来说也很重要啊。
0: 严玉金深深地看了梅长苏一眼，突然展颜一笑。
1: 景睿，难得有向我献殷勤的机会，你再加把劲儿啊。
4: 去死，等我出来再磨你一身泥。
0: 梅长苏被二人逗得有些忍俊不禁，谢碧也边笑边摇着头，气氛呢一时轻松了好些。过了大约半钟茶的时间，下边一直稀稀嗦嗦的，好像还没有发现什么东西。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28集。
1: 九瑞，找不着就上来吧，也不一定是掉在这里的。
4: 再一会儿。
0: 小景睿的声音嗡嗡地传来了，可是余音未落，绳子突然一阵的摇晃。
1: 怎么了？
0: 严玉金大惊，将半个身子都探了下去。
1: 景睿，景睿。
0: 井下停顿了一下，方有回应。
4: 没什么。
1: 没什么你鬼叫吓人呐。
0: 严玉金忍不住骂了一句，转头对谢碧说。
1: 咱们拉他上来吧。
4: 先不慌，还有地方没翻过，马上就好了。
2: 别着急，有事景睿会说的，既然下去了，至少要找个清楚。
0: 严玉金拧着眉头，重新的在井口坐下，按耐着性子又等了一会儿，方才听到下边再次出声。
4: 拉我上来吧。
0: 上来自然比下去要容易许多，眨眼的功夫，萧景睿的头就冒了出来。不出大家所料，他一身的污泥，两手也是黑黑的。严玉金闷不作声地抓过他一只手，用自己的衣襟内侧粗鲁地擦拭着，反而是谢碧问了一句：
5: 找着没有？
0: 萧景睿将另一只黑黑的手举起来，五指蜷着，握成了一个拳头，慢慢地摊开，掌心之上躺着一块沾满着黑泥的月牙形硬物。
5: 哈，居然真掉在这里了。
0: 谢碧从袖中摸出手帕，将那翠月珏擦拭干净，递给了严玉金。后者默默地看了一眼，伸手接了回去，放进了怀里。
5: 啊，找到就好了，这两只臭鬼，快回去洗个澡吧。
0: 谢碧松了口气，然后背上被拍了一掌。
4: 阿弟。
0: 小景睿转过头去，神色有些凝重地说道。
4: 我们回去洗澡，但是要麻烦你去京兆尹府衙门跑一趟了。
5: 京兆衙门做什么？
4: 报案。我看到那井下泥中有人的骸骨。
1: 啊，你刚才叫那一声就是因为发现了尸骨？
4: 嗯。
1: 那你还不赶紧上来？
4: 我当时看见另一片枯叶上好像有点绿光，翠玉珏这么小，要是我先出来让人起尸，他一定不知会翻到什么地方去的，所以我想再找找，幸好真的是他。
1: 笨蛋，臭死了，洗澡去。
5: 枯井藏尸。
0: 谢碧的脸色微微发白。
5: 啊，听着都怪瘆人的。你胆子真大，还能在下面待那么久，换我早就爬出来了。
1: 你能跟景睿比吗？他好歹也是半个江湖人。
5: 是，我是最没用的官场中人。
0: 谢碧自嘲地回了一句，耸了耸肩。
5: 走吧，苏兄。
0: 萧景睿奇怪地瞪了他一眼。
4: 你叫苏兄去哪里啊？
5: 去京兆衙门报案呢。
4: 你去不就行了吗？
5: 哎，大哥，这园子现在是被苏兄买下，那出面报案，当然他才是最合适的吧。
2: 谢碧说的对。
0: 梅长苏的眼尾淡淡地扫过荒草中的井口。
2: 我的确该走一趟。
0: 也许是因为发现者的身份都不太简单的缘故，这桩被几个贵公子无意中翻出的枯井藏尸案，立即在京城之内引起了比普通刑事案件更大的震动。再加上接报赶到现场勘查的京兆衙门，竟然在井下共挖出了近十具尸骨，俱已完全腐烂。金五座出宴都是女性，这骇人的案情传开，一时间满城哗然。京兆尹高升被上司严令限期破案，查得头昏脑胀。作为荒原的县主任，梅长苏被请去盘问了好几次，但他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再问也问不出什么线索。加上此人现在当红的身份，高升不敢难为他。威风全使在那个做中介的商行老板身上，同时呢，派部下四处的查访，要弄清楚这园子荒废之前到底是什么所在。大约查了七八天之后，查访的结果出来了，这个园子今年内转手两次，原本是一个叫做张进的人所有，此人不知是何身份背景，曾在京城里拥有多处风月场所，为人低调，但财力和人脉都极其深厚。四年之前因病去世，子侄不孝，产业渐渐凋零，这处园子也因此被拿出来出售。高升据这个线索立即派人去张家，将管点事儿的成年男子尽皆拿捕，逐一拷问。这时又有一个自称是张进生前心腹的史都管前来京兆衙门投案，口口声声说有人想要暗杀他灭口，请求官府庇护。高升闻讯大喜，连夜审问，可是还没问上几句，门外突然有下人回报说太子殿下有口谕下达。高升疑虑不定地更衣来到正厅，一个青衣小太监站在那里，
6: 传太子口谕，闻得王城之内发生枯井藏尸一案，勿以废然，身为掌政太子不可不问，故着京兆尹高升明日入东宫面禀案情，领谕。
7: 臣高升遵太子谕旨。
0: 传谕太监走后，高升左思右想，心神不定，能在这王公贵族满街跑的金陵城当个父母官，高升自有一套圆滑的手腕和一份玲珑的心思。太子突然插手此案，怎么看也不像是只为了掌政太子的职责，其中必有未知的隐情。左思右想之后，高升命人从审讯室中提来了史都管，带进了自己后院的密室，再问话时也有意地屏退了左右所有的人。就在高升连夜密讯史都管之时，裕王府书房的灯火也是直到深夜依然是通明的。
8: 那个史都管手里真的有一份名册吗？
0: 裕王萧景环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8: 这消息可靠吗？
9: 属下可以保证。
0: 一个中年灰衣人立在他的面前。
9: 那园子名叫兰园，名为张进的私宅，实际却是他经营的暗场子。有些朝臣碍于国法不敢明着出入风月场所，全由张进私自安排，无论来客提出什么要求，他都能予以满足。时间一久，有些喜欢淫虐助兴把戏的人难免偶尔会下手失了轻重，弄死用来取乐的女孩子，那些尸首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五年前张进死了，这些交易也就被迫终止，只是没人想到他处理尸体竟然如此草率，更没人想到 他居然还将所有的事情都记在了一本

0: 楼致敬。
1: 真的有楼致敬？哈哈哈哈，孩子一定会急得跳脚。
0: 楼致敬自己心里有鬼，自己必然清楚。属下以为他一定会主动向太子坦白求助，殿下为何不让那使都管进府，反而让他去京兆衙门？万一太子……
1: 放心，在这京城太子还做不到一手遮天。高深看起来平庸，其实不然，无论太子怎样威逼，他至少两三天总撑得下来。
0: 殿下的意思是，
1: 我们插手的痕迹不能太明显，免得父皇疑心。
2: 誉王凝视着窗前的灯花，唇角向上一挑，示意灰衣人靠近自己，在他耳边说了几个名字。
1: 你今夜辛苦些，带本宫去一个个暗中问话，让他们坦白交代，是否当年曾与张静交易过，是否手上沾过人命。说实话的，本宫自会想办法保全，不说实话的，查出来活该。
0: 是，
1: 只要这几个人不在那名册上，其他的被查出来也就罢了，不赔上几个自己人，又怎么能逮得住大浪？
2: 灰衣人见惯了为上位者随意弃足，并不在意，又答了一个是，便退了出去。誉王又在室内继续地踱了几个来回，凝眉深思，心神似乎并不安宁。
1: 梅长苏买下兰园，翻出这件案子，只怕不是巧合吧。他这样做到底是不是表明他已经倒向我了？
2: 此时室内已是空无一人，他这话仿佛是在自言自语，可是话音刚落没多久，房间东面整副的厚绒帷帐轻轻地抖动了一下，一个清婉柔媚的女声轻轻说道：
3: 那也未必，他也许只是在了结个人恩怨，与殿下无关。
2: 随着那美妙至极的声音出现的，是一条曼妙婀娜的身影。单看容貌，他也许算不上是倾国倾城，但搭配着那周身的娇美气质，却是格外的摄人心魄。誉王转身面向他，虽然眸中也有些神摇异动，但还是很快地恢复了自知。
1: 般若，你是不是查到了什么？
2: 秦般若轻抿朱唇，停顿了片刻。
3: 殿下可知楼之敬做过益州刺史？
1: 这个我知道。
2: 誉王的脑筋转得很快。
1: 益州是江左范围，他们以前有过节吗？
3: 楼之敬是难得的人才，所以才会被太子视为心腹，但他好色的毛病实在是秉性难移。我一查出，在益州时，他抢夺过一对双胞姐妹入府，这姐妹二人的表兄是江左盟中一个普通帮众，他求自己的堂主出面，恳请楼之敬归还两个妹妹。楼之敬口头答应，回府就先将两个妹妹强暴蹂躏了，然后再放出府门。两个姑娘随即羞愤自尽，楼之敬又矢口否认自己的罪行。江左盟没有找到证据，只能看他逍遥法外，就这样结下了梁子。不过这件事情从没有公开过，知道的人很少。
2: 誉王等了片刻，发现女子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意思。
1: 就只是这点仇？
3: 殿下觉得不够吗？
1: 当然不够。楼之敬是户部尚书，太子的心腹，梅长苏会因为自己一个小小帮众的表妹就与他为敌？
3: 殿下可是真心想延揽梅长苏？
1: 这还用说，当然是。
3: 那殿下就应该多了解一下梅长苏的行事风格。
1: 你的意思是？
3: 对殿下来说，那两姐妹之事不算什么，

0: 但对梅长苏来说却是难以忍受的侮辱和冒犯。江左盟能快速崛起为天下第一大帮，靠的不仅是江湖拼杀，也不仅是仁义道德收揽民心，更重要的是他多年来几乎有些偏执地在维护他的权威。如果事前江左盟没有出面求情，就算娄之敬的行为再恶毒，他也未必会那么在意。可偏偏娄之敬小看了这个江湖帮派，来了这样一手阳奉阴违的把戏，恰恰犯了江左盟的大忌讳，自然就会被视为是一种挑衅。
1: 这么说，梅长苏只是在报私仇，并没有半点向我示好的意思。
0: 这个我不敢断言，此人近段时间的所作所为就像一团谜一样，我一时还整理不清。殿下首次向他发出延揽的消息应是七月吧？
1: 是。
0: 太子的邀约不会比殿下早多少，从我调查到的资料来看，在接到来自京都的邀约之前，梅长苏就是一个纯粹的江湖人，我查不到他与朝中任何人有来往和关系。可在那之后，梅长苏一面拒绝了太子与王爷，一面却立即离开了江左盟的核心，最后辗转到了京城。他到底想做什么？
1: 他大概知道被太子和本王看中的人只有两条路可走。身为琅琊榜首的江左梅郎，日子过得那般惬意，怎会走条死路？
0: 可是殿下看他现在走的可是一般意义上的活路。
2: 誉王被问得一怔，嗫如难言。
0: 殿下现在心里压得最沉的那块石头是不是庆国公？
1: 般若，你明知故问。
0: 军方中立者太多，唯一死忠支持殿下的几员武臣都是庆国公一系，他若倒了，您手中就只有笔没有剑了。
1: 这个本王知道，你不用再说了。
0: 从梅长苏现在的表现来看，他是很了解朝中局势的，不可能不知道庆国公对于殿下你的重要性。就算他们真如谢璧所说只是在途中偶遇原告，但只要梅长苏心中有半分偏向殿下之心，他也不该推波助澜让那两人得以进京。
2: 随着他不紧不慢的话语，一抹阴云涌上了誉王的额头，但他也只是暗暗地握了握拳，并没有说话。秦般若抬手轻掠鬓边的云环，
0: 在二选一的情况下，得罪殿下就意味着讨好太子，所以当时我很自信地告诉殿下，梅长苏入京极有可能选择太子。
1: 可是
2: 誉王吐出这两个字之后又咬住不再往下说了。
0: 可是他如今的行为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
2: 般若低头理了理袖上的折痕，皓腕间一只白玉川微微晃动了一下，雪腻光泽如同他的肌肤一般迷人，但如此美人口中侃侃而谈的却尽是冰冷的人心权谋。
0: 若说庆国公之事他只算是小小得罪了殿下的话，那郡主这桩公案他就是大大得罪了太子。
1: 怎么，般若觉得郡主这桩事是梅长苏的手笔？
0: 难道殿下觉得当日在街上遇到他独自一人慢慢行走真的是偶遇？
2: 誉王后退一步，坐在了紫檀圈椅之上，将拳头用力地在锤上碾了两下，脸上闪着阴晴不定的神色。
1: 你也只是推测而已，郡主这件事中牵扯了太多的人，靖王、景宁、太皇太后、皇后蒙挚，还有我，哪一个是能任由梅长苏调动的？
0: 那殿下的判断是？
1: 些许有些事只是巧合罢了。
2: 誉王眸色森森，慢慢地说，
1: 也许他没有安排什么，只是恰好得到了消息。

0: 也许他并不是针对太子，而只是想救霓凰。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乐龄百宝箱，我们来说说饭后该做什么。很多朋友习惯饭后马上坐着或者躺着看电视，其实这并不利于消化。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明确指出，食必行步则长生，意思是吃完饭后慢慢走动一会儿有助于长寿。不过要注意，这里的行步可不是剧烈的运动，而是慢走。饭后半小时内，以每分钟约60到70步的速度，悠闲地散步10到15分钟，这样能促进胃肠蠕动，帮助食物消化，还能防止餐后血糖飙升。但切记，不要一吃完饭就马上快跑或做剧烈运动，那反而会引起胃痛、阑尾炎等等。当然了，如果您刚吃完一顿大餐，感觉胃胀，也可以顺时针轻轻按揉腹部，配合慢走，效果更好。正所谓饭后百步走，活到99，关键在于慢和坚持。那么就从今天的午饭后晚饭后开始，试着走一走，让养生融入日常的点滴之中吧。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江苏盐城一位李阿姨的经历，咱们呢一定得听听。据人民日报客户端的报道，李阿姨下载了一款所谓的养老 APP， 里面的国家社会保障部吴部长主动联系她，发来了红头文件和领导视频，说是啊，要给他申请一个养老名额。条件是什么呢？邮寄30克黄金到国库，作为国家金融战略储备。黄金入库之后返现108万，之后每个月还能领6000块钱的养老金，而且持续领15年。李阿姨一听啊，顿时就心动了，真把这30多克的黄金藏在电饭煲里给寄了出去。好在警方反诈中心及时预警，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快递点拦截，这才把黄金给追了回来。事后啊，民警告诉李阿姨，那个200多人的群里除了他全都是托。所以啊，咱们一定得记住，凡是以国家名义让您邮寄黄金投资返现的，这都是诈骗。养老政策哪有让您自己寄黄金的呢？遇到这种事儿啊，先打96110，96110，问问警察，准没错。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我是兰心。春季气温变化频繁，是心脑血管疾病及高血压、糖尿病的高发期。很多老年朋友觉得春暖花开，血管扩张，血压就会自己降下来，便自行减药甚至停药，这是非常危险的。春季血压往往波动较大，盲目停药可能会导致血压反弹，诱发中风或心梗，所以请大家呀，务必遵医嘱来服药，定时呢监测血压血糖，并记录好数据。如果出现了头晕胸闷、手脚麻木或说话言语不清等症状，哪怕症状很快消失，也一定要高度警惕，及时就医排查。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在很多景区中都有这样一种玛瑙的出现，颜色艳丽，而且价格很便宜，受到很多老年朋友的喜爱。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有一些染色的玛瑙居然有毒，就是我们在景区经常看到的那种便宜的10多块钱一条，贵的也不过上百，还可以出证书，证书

0: 10块钱一张。这些染色玛瑙很多来自小作坊，看上去五颜六色，可是原本的颜色都是灰色的。加入药水后，想要什么颜色就可以染成什么颜色，又好看又便宜。或许老年朋友们并不介意它是染色的，但是这种药水是有毒的。药水的主要成分为硝酸盐、硝酸钾、硝酸银等。经过检测，染色玛瑙中重金属铬、汞、砷含量比较高，长期佩戴会对人体中枢神经系统存在破坏作用。很多工厂为了控制成本，不会去选择天然染色剂，所以这些劣质手串基本上对身体健康都是有害的。除了警惕染色文玩外，老年朋友们，如果你身边也有喜欢旅游、购买旅游纪念品的亲朋好友，也一定记得提醒他们谨慎购买。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您有没有在街头菜市场的门口碰到过这样的场景？有人支个小桌子，摆着几箱鸡蛋，喊着扫码免费领鸡蛋，看着挺诱人的。可您知道吗？这背后啊，可能藏着大陷阱。据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破获的真实案例，两名年轻人专门在街头摆摊，打着扫码领鸡蛋、领方便面的旗号，专盯咱们老年朋友下手。趁您挑选礼品的时候，他们拿过您的手机，偷偷的下载伪装成短剧 APP 的盗刷软件，还把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给删了。结果呀，不少老年朋友的银行卡里的钱被一笔笔的划走，少的损失6-7千，多的好几万。目前这两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抓获，但是被骗走的钱想要追回来那可就难了。所以啊，咱们千万得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路边扫码要当心。只要是让您拿出手机扫的，不管是送鸡蛋还是送馒头，咱们都得离远点。要是想领礼品，让您把手机交给别人操作的，那更是绝对不行。总之啊，守住手机就是守住咱们的钱袋子。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乐龄百宝箱。今天我们来聊聊免费的补药晒太阳。黄帝内经里讲，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力则折寿而不彰。意思是人体的阳气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重要，失去了阳气就会影响健康和寿命。而晒太阳正是补充阳气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现代医学也证实，每天适当晒太阳可以帮助皮肤合成维生素 D，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将晒太阳作为调节情绪、改善季节性抑郁的非药物手段。那么怎么晒才科学呢？建议在上午9点到10点或者下午4点到5点避开正午的强紫外线，每次晒15到30分钟，重点是晒后背。后背是人体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地方，晒背最能补阳气。记得不要隔着玻璃晒，效果会打折扣。趁着天气晴好，到户外去晒晒背吧，把太阳的能量装进身体里。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你好，我是蓝心。天气转暖，雨水也增多，因此有时候路面会比较湿滑，老年朋友骨质疏松风险高，一旦跌倒后果严重，所以提醒大家呀，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穿防滑合脚的鞋子，走路时放慢脚步，遇到湿滑地面尽量绕行，上下楼梯要扶好扶手，不要手提重物。我们在家的时候也一定要多注意，浴室和厨房是最容易滑倒的地方，建议铺设防滑垫。如果不慎跌倒，千万不要着急马上站起身来，一定要先自我检查。

0: 查一下有没有剧痛的部位，尤其是髋部和手腕，如果疼痛剧烈或者是无法动弹，应该保持原位，立即呼叫家人或者马上拨打120进行求助。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蓝心。春季是流感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虽然气温有所回升，但是早晚啊仍然有点寒凉，室内外温差比较大，免疫力相对较弱的老年人更容易中招。预防的关键在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每天上午和下午最好各开窗通风一次，每次呢不少于30分钟，这就能有效降低病菌的浓度。另外呢，尽量避免去人流密集之处，空气不流通的地方，外出的时候呢要佩戴好口罩，仍然是有效的防护手段。如果一旦出现了发热、咳嗽等症状，千万不要硬扛，应该及时就医。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最近法制日报揭露了一种在直播间内利用亲情营销诱导老人购买珠宝文玩的现象。主播们自称为儿子或女儿，亲切地称呼观众为爸妈，通过营造家庭氛围，配合对珠宝文玩高回报率的夸大宣传，诱导老年消费者下单囤货。针对这种现象，国家网信办和公安部门加大了对直播平台的监管力度，制定了更加严格的管理措施和处罚标准。消费者也应该主动学习反诈知识，擦亮自己的双眼。老年消费者往往更容易受到这种亲情营销的迷惑，因此老年朋友们应该多学习投资知识、消费维权知识等，提高辨识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子女们也要给予父母更多的关爱和陪伴。老年人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满足，更需要感情上的支持和陪伴。子女们应该多关心父母的上网情况，在助力他们跨越数字鸿沟的同时，帮助他们辨识和避开各种网络陷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还得请你当面说清今日之事啊。哎呀，您放心您放心，包大人，我一定跟庞国舅讲清楚。那么包大人为何如此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说到包大人把这刺客相府的绑绳松了，还好言安慰，弄得这相府五迷三道的，实话实招全说了。包大人让公孙策好好帮着相府调治伤痕，公孙策带着相府走了，他们俩走了，王朝才把袖间往上一递，大人，这可是南侠展爷之见。好啊，展翼是暗中相助，看起来自检一定是展翼是所留。王朝啊，我对相府明放暗居，你赶紧派人好好给我看住。包大人，小的我早就明白了。这样呢，王朝就退出去了。公孙策暗中就分配好了，让马汉带着两个马快班头耿冲跟郑平够奔观音庵，带着手下人前去救这金玉仙。二路人马呢，派的就是张龙赵虎够奔东皋林，带着本部人马捉拿盘困。咱们单说马汉带着耿春郑平，带着手下人骑着马到了观音庵了，就看见一乘驼轿直接奔了庵前了。马汉往前一催马，直接就追上去了。旁边有人嚷：贤弟，你可来晚了。马汉回头一看，哎呦，原来是哥哥呀，正是南侠展昭。展昭是满面带笑：我已然把这驼轿给劫了，准备把金玉仙安顿在这观音庵内，你来得好，咱们一块进去吧。说着话呢，耿冲跟郑平带着手下人骑着马也到了，大家伙儿就围着这轿子往前走，来到庵前，山门开了，里边走出一个尼姑，还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这位老人正是田中之妻杨氏。轿子落平了，杨氏过去掀开轿帘，把金玉仙搀下来，主仆二人见面是抱头痛哭。这杨氏怎么来的？当然是展昭送信儿把他接来的，让他在这儿等着他的主人金玉仙。马汉带着手下人把这轿子里的东西全都搬下来，把车上的东西也全都搬下来。南侠展昭就跟杨氏说：你们主仆二人就在这儿等着吧，你家相公官司完了，让他到这儿来找你。然后展昭又嘱咐这尼姑：师父，请您用心服侍，田相公来了必然会重谢你，您放心吧。全都嘱咐完了，展昭又跟马汉说：请你回去拜上包大人，说我展昭有时间再到包大人府中拜见，你我就此分手，后会有期。有件事得跟大人说清楚了，金玉仙是个贞烈之妇，不要让他当堂对质，拜托了，请。一抱拳转身行，蹭蹭蹭扬长而去走了。马汉可知道展昭的脾气，也不能挽留，这样呢就带着耿春郑平手下这些人往回路上走，去禀报包大人。咱们再说张龙赵虎两个人带着手下20多人，骑着马直接够奔东皋林。等到了东皋林，一点动静都没有。赵虎是个急脾气，哎，我说，
2: 难道说这姓庞的走了？
1: 不可能。张龙用手往前面一指，

你看，前边一望无际，渺无人烟，不可能过去呀。就在这时候，听见马踏銮铃的声音，两个人回头一看，来了一伙人，足有20多个人，全都骑着马呢。赵虎一看，突然间心生一计，哎，哥哥来了，您看我这么办行不行？把计策一说，张龙一听很高兴，行，咱们就这么办了。张龙带着这些差役藏在树后头，赵虎呢往前面一看，这些人骑着马就过来了，噌的一下，赵虎往前边一纵身，扑通一下躺地下了。他刚躺地下，张龙带着手下人由打树后就出来了。我说你们干什么的啊？怎么骑着马愣往人身上撞啊？撞死了吧？来的是谁？正是庞坤。庞坤一伸手把马勒住了。你这人愣往我马上撞，怎么能说我撞你呢？张龙一递眼神，这些衙役不管3721，望成一拥。那庞坤手下带着不少恶奴家将呢，这些恶奴一瞪眼，好大胆子呀，你们敢拦着，好啊也不放。张龙一听正合适啊，找的就是他呀。哎，甭管侯爷公爷的啊，把人撞趴下了，我们得把他救活了，不然的话你们全走不了。好啊，你敢撒野。过了一个家将，把眼睛一瞪，一伸手把马鞭子抄起来了。我可告诉你，马上坐的是安乐侯，当朝太师之子，乔装改扮出来私访，你们敢拦住侯爷的去路，你反了天了。嘿，赵虎心说，等的就是你，噌的一下他起来了，就对这家将一伸手，这大巴掌啪，我们反天了，我们净等着反天的人呢。一伸手唰的一下就把这庞坤由打马上救下来了。捆！差役过来掏出锁来，就把庞德人给套上了。这些恶奴家将一个个都机灵着呢，一瞧这意思，马一拨头，在马的后胯上啪就一鞭，玩着命的跑啊。这张龙赵虎也不追了，捉的是谁？捉的就是庞坤，把这庞坤压着直接够奔包大人公馆。有人往里禀报，禀报包大人现在已然捉拿了安乐侯庞坤。包大人十分高兴，来升堂。时间不大，衙役三班喊罢了堂威，往两旁边一站，包大人头戴乌纱帽，身穿蟒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往公案桌后一坐。逮庞坤！衙役押着庞坤走上大堂。包大人一看，庞坤被锁着呢，用手一指：“你们把安乐侯侯爷请来，还不把刑法去掉吧？”是。这差役赶紧过来，就把庞坤的锁头给开开了。庞坤呢，不觉得这磕膝盖一软，就想跪下。包大人看出来了，安乐侯，不要如此。虽然我在上座，你背擒而来，大宋朝的国法也不应该以私废公。可是我包拯跟太师有师生之情，你就是我的年兄啊。不过这个案子嘛，咱们可得当面审问清楚了，就请年兄如实讲来。讲出来之后呢，咱们大家再做商议，千万千万可不要回避呀。这位庞坤也摸不清头脑了，只能站在大堂之上，一看包大人这么一说，他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位包大人
让我把实话说出来，他再想办法通融通融，把我这案子往轻了判。如果我要不说，他要查出来可就坏了。看包大人这意思，冲着我爹的面子，他得照顾照顾我。我不如就说出来，我能把这条命保住就行。庞坤抬头看了看，大人，您让我招什么，我有招。好，逮石老，逮田中，田启元，还有被抢落的妇女。时间不大，一一提到大堂之上。包大人，公案桌上放的都是橙子呀。看一张橙子，问一件事儿。庞坤呢，一听这包大人的话呢，有意爱护自己，能够照顾自己，再一瞧包大人和颜悦色，他说了，等我承认之后，有话好好商量，只要他能救我，那就行啊。所以这庞坤就放了大话了。钦差大人，您甭问了，这些事全是犯官我做的，我是一时不明，后悔已然晚了。大人，就求您笔下超生，感恩不尽。好，尔等后退。这些人往两旁边这么一站，包大人看着庞坤是满面春风，来呀，安乐侯，请你稍微后退两步。好啊，这庞坤一看包大人这态度，就往后退了两步。包大人用手一指，逮相府。时间不大，相府走上堂来。这庞坤这么一看，相府被他们捉住了，捉住了，怎么没锁上啊？大摇大摆，看起来还真是要放我们主仆啊。他瞧着相府，相府就跟没事似的走到庞坤面前。相府就知道大人照顾自己，自己能活了，只要我能活，我管你姓庞的呢。他走到庞坤面前，侯爷，我可全招了。庞坤一愣，招什么了？您让我刺杀庞大人呢？没有的事儿，大人，他不是我手下人呢，他是蒋太守手下人，我曾经见过。我没派他，我哪有这么大的胆子？再说我跟您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派他刺杀您呢？好啊，相府，你跟侯爷对峙吗？当然敢对峙。我说侯爷，我全都认了，您要不认，您可自找倒霉啊。我就是您派的呀，您让我跟着蒋太守，蒋太守逼着我写字去。庞坤这么一瞧，不承认也不行了，一会儿这蒋太守把字据拿来，蒋太守再承认，再加上相府承认，两个人证，得了，我全都认了，干嘛这件事我不认呢？包大人，是我听了过耳之言，我派的相府。好，你画供吧。公孙策就把这口供拿到庞坤面前，庞坤就画了供了。他不画也不行了呀。庞大人往这大堂之下一看，来认亲人的可全都到了。包大人用手一指，你们来认亲人的上堂，是谁家的当面写清楚，当堂领人。大家伙全都上了堂了，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来到大堂之上，有的是父亲认女儿的，也有哥哥认妹妹的，也有夫认妻的，也有婆认儿媳的。这些人的哭啊，包大人一看，来呀，让这些人在堂阶下听审，速请蒋太守。这些人下堂，在堂下等候。包大人用手一指，庞坤，
按你所做之事，理应该把你押解到京城。我包拯想，由打此处奔京师路途遥远，再说了，到京师之后，你这个案子必归三法司判断，恐怕庞大人要受皮肉之苦，如果惹了圣上动怒，也会从重治罪，不如本钦差在此处把你这案子判了，你看好还是不好啊？这庞坤一想，只要能让我活了，回到京城再说。好，任凭包大人做主，范官安敢不听？刚说到这儿，包大人这脸可就变了，唰的一下把黑脸往下一沉，二虎目一瞪，请一请。就这三个字一出口，为我请御大。大堂之上鸦雀无声，可把庞坤吓坏了。只见四名衙役把龙头铡抬到大堂之上放正了，王朝过来抖开这黄龙套，露出来金黄黄光闪闪精心落魄的玉形。庞坤呐，魂飞天外，破散九霄了，刚要说话，马航过来啪一踢，就把庞坤踢倒在地上。四名差役过来，有一个一捏他鼻子，庞坤一张嘴，有一个差役拿着一块木头啪往这庞坤嘴里搁，两个差役把他的衣服脱了，地面放好了芦席。庞坤现在吓得连魂都没了，还能挣扎吗？这四个衙役就把庞坤搁到芦席之上，唰唰这么一卷，然后捆了三道绳子。张龙赵火把庞坤抬起来，走到玉闸前，放到闸口之内，两边放匀了。王朝黑脸蛋子放紫光啊，左手按住刀把，右手按住刀背，往这大堂之上公案桌后一瞧，包大人把袍头一抖，两道眉毛一立，二虎目放光，醒醒！王朝立刻两膀一用力，就听咔嚓，把庞坤腰斩两段。四名差役全都系着白布裙子呢，赶紧跑到大堂之上，来到玉闸前边，有的在前边，有的在后边，把这庞坤的尸首往上一扶给抱下去。张龙赵虎就用白布把这玉形的闸口擦干净了。就在这大堂之下，田启元跟他的仆人田中，还有陈州的父老，一个个看着恶贼庞坤死在大堂之上，大家伙佩服包大人呐、赤心为国，与民除害。这些老百姓有念佛的，有嗔怨的，还真有胆小不敢看的。包大人往下传话，来换了玉刑与我拿。大家伙一听，拿谁呀、这相夫还瞧呢，两个衙役过来唰的一下就把相夫给弄出来。这相夫啊，都让这庞坤给吓傻了，愣搁到铡刀里给铡了。小人我没罪。包大人用手一拍这惊堂木，你这个背叛的奴才，想我包拯乃是奉旨钦差，你敢到公馆行刺，行刺钦差就是叛反朝廷，你还说无罪吗？你尚敢求生吗？这相府没法答了，手下衙役还是照旧，怎么铡的庞坤，怎么铡这相府，只是用的铡刀不一样，
庞坤用的是龙头铡，

铡这相符用的就是狗头铡了。把玉行擦干净，然后抬下去。这时候有一个差人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报大人：小人奉命去传唤知府，知府蒋琬畏罪自刎。嘿嘿，便宜了这个蒋琬。公孙先生，在，你马上派人前去验看。是，公孙策下大堂，派人前去验看蒋琬自杀的情形。包大人传下话来，哎，将田启元带上堂来。田启元二次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包大人就跟田启元说：你不应该让你的妻子上庙中烧香还愿，以后你一定在家中要把家务料理好了，好生念书。来，带田中。田中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谢过包大人，谢过包大人，谢您替主鸣冤。田启元，要没有你的义仆田中，本大人怎么会替你全家伸冤？你今后要好好对待田中。大人放心，我一定好好孝敬田中夫妇。好吧，尔等下堂。田启元跟田中下堂了。包大人又传下话去：所有陈州的父老把自己亲人领回，大家高高兴兴下堂而去。来呀，暗户即插花名，秉公放阵，以解百姓之困。包大人要开仓放粮了，不但开仓放粮，还要为民伸冤，这样就引出一件大案，咱们下回再说。

好了，同时里边还有一道折本，就请当今万岁补放知府一缺，因为蒋太守已然自刎了。把这些东西准备好了，公孙策给封好了。包大人派了两名公差，怀抱着公文，骑着马够奔京城奏明当今万岁。得等着批折回来呀。这一天批折回来了，包大人跪倒在地，恭请圣旨。打开一看，皇上确实夸包拯了，说包大人治公无私，办得很对，而且知府一缺，选择人员马上补放。包大人接完旨之后，坐到书房，心中暗想啊，当今万岁对待我包拯可以说隆恩浩荡，现在庞吉可在京师呢，我把他的儿子给铡了，他能轻易放过我吗？肯定他看出当今万岁没打算责罚我，他就暗中进了谗言，先让我踏实，让当今万岁传旨把我包拯的心给稳住了。等我回到京城之时，这庞吉再想办法摆布我。哎，庞吉呀庞吉，我包拯秉政无私，一心为国，我不怕你在暗中捣鬼，趁着我现在还是钦差大人，权力在握，等我放完阵之后，我一定到各处访查访查，办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来不负朝廷厚恩，二来为民除害，三来也让天下百姓当今万岁看看我包拯是不是治国的贤臣。所以包大人有了这心思了，放完阵之后就四处查访。这天包大人带着手下人要去查访民情了，既然要查访民情，就不能走旧路，得走新路了。这天包大人一行人走着走着，走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草洲桥。走到桥东了，别说有桥，这桥就是平的，也没有河。这乘八抬大轿慢慢往前走，因为道路不太平坦。突然间听见嘎吱一声，嘎吱吱这么一响，这轿夫呢赶紧把这八抬大轿落平了。包兴赶紧甩灯离鞍下马，往这轿子这一看，哎呀，包兴是出了一口长气。为什么呀？这轿杆呢裂了，幸亏轿子落到地上，不然的话要把大人摔了可怎么办？赶紧禀明包大人，包大人下了八抬大轿，包兴就把马牵过来了。包大人刚要上马，往这路这一瞧，这道路太不平了，应该修修道路。包兴啊，你马上把当地的地方给我叫来。是。包兴走了时间不大，就把地方带来了。这地方跪倒磕头拜见包大人，包大人用手一指让他免礼。这个地方站起来了。包大人一看这地方的模样还不错，看年纪三十开外，也是三十出头，穿的虽然是一身粗布的衣服，上边有补丁，但是很干净，长得还挺魁梧，方面大耳，浓眉大眼，直鼻阔口。嘿，包大人心说，小小的地方长得模样还真不赖呀。你是地方吗？小人是此地的地方，姓范，我叫范荣华。此处是何地名？这范荣华呀一个字儿不认识。包大人问他是何地名，就是什么地名，他听不懂。大人，

0: 有桥，可咱没河呀，叫曹州桥。您瞧这桥是平的，有桥没河，它不是河呀。包兴在旁边一乐，大人怎么问你，你就怎么说，这地方到底叫什么名字啊？叫曹州桥。地方啊，你看这道路坑坑洼洼，为什么不出钱修道啊？大人，没银子，我这一个小小的地方，我有什么办法呀？此处有无公馆？大人，您别瞧我们这地方是通衢大道，没镇店，没码头，荒荒凉凉就几十户人家，没公馆。大人，您要找公馆，您还不如住那儿呢。包大人顺着这地方手指的方向那么一看，前边真有一片房子，还挺高。地方，前边高大的房屋是何所在？大人，那地方叫天齐庙。谁说是天齐庙啊？哎呦，里边的菩萨殿、老爷殿、娘娘殿全有，旁边呢还有个土地祠，就一个老道看着，没香火呀，养活不了人。包兴心说这人也太爱唠叨，纯粹是个碎嘴子。地方，你少说几句，回话回清楚了就行。包大人摇了摇头，包兴啊，打到天齐庙。包兴答应一声，包大人拢丝将任等搬杆上马，骑着马往前走。有人去修这八抬大轿，咱们就不说了。这样呢，包兴也上了马，跟着大家一直来到天齐庙。这地方确实没有什么人，有几个闲人，包兴带着差役就把这闲人都轰打开了。老道上前施礼，跪倒在地给包大人叩头。包兴就告诉这位道长，道长，钦差大人有此经过，茶水不用，你们伺候完了香赶紧就躲开，我们大人可喜欢清静。是是是是是是，无量佛善哉善哉。这时候包大人就到了，包兴甩蹬离杆下马，又接包公这匹马。包大人下了马了，李才赶紧给大人设了座位。包大人直接就够奔正殿了，这位道长已然把香烛准备齐了。伺候包大人焚香完了，包兴就看了看老道，老道就赶紧回避了。包大人下了殿，来到西廊就入了座了。包兴啊，让大家到庙外去歇息，你留在我身旁，把地方给我叫来。是。包兴往下一传话，大家伙全都到庙外头休息。包兴呢，就把这地方范荣华带到包大人面前。这范荣华二次要跪倒施礼，包大人用手一指，免。包兴就嘱咐这范荣华，我说，我可瞧你挺机灵的，你这话太多，一会儿大人问你什么，你就简简单单说清楚了，就算完了啊！什么枝儿的叶儿了的，别的话千万别添。哎呦，您可不知道，我唯恐我回话回不明白，怕大人生气，所以呢，想往清楚说，没想到越说越多。您呢，担待担待去吧。范荣华规规矩矩就在这包大人面前这么一站，你是地方范荣华。正是地方范荣华。我问你，此处有没有人家？大人，这地方南边通大道，东边有一座榆树林，西边有个黄土岗，北边是几个破瓦寒窑，加的一块啊，二十几户人，就我这么一个地方。好啊，你马上前去放告，谁有冤枉来到天齐庙申诉， 是。这位范荣华就扛起一个高脚牌，上边两个字放告。范荣华扛着这放告的牌子先奔了榆树林。这榆树林呢住着几户人家，他都认识啊。啪啪啪一敲门，张大哥，打官司吧。这张大哥出来了，嘿，范荣华，吃饱了撑的，过着好好的日子干嘛打官司？不打别瞪眼呢。往旁边一走，旁边住着姓李的，我说李老二，有冤枉没有冤枉啊？打官司去呀。范荣华，你吃多了吧？你才有冤枉呢。这个也刺他，那个也刺他，这范荣华好脾气。范荣华没办法，又到了黄土岗，哪家也不打官司。范荣华，你没事闲着吧，该干嘛干嘛去啊。嘿，得了，不打就不打。范荣华呢就直接到了这破瓦寒窑这边了，几个寒窑。范荣华这一站，我说住在寒窑里头的，现在有包大人在天齐庙放告，有冤的前去告状啊，前去申冤，有告状的没有？没想到刚刚说完这句话，就听有人说了一声，二啊，我有天大的冤屈，你领我前去诉冤。哎呦我的妈呀，您打什么官司？那么这位老婆婆到底是谁？为什么有天大的冤枉？咱们书中交代，想当初三弟真宗在世的时候，有一天8月15办完朝中大事，真宗皇帝回转内宫，真宗不高兴，因为他跟正宫国母感情很好，没想到正宫国母因病离开人世了。真宗一边走一边想，我应该立谁为正宫呢？想了半天，宫中的李妃跟刘妃两个人都身怀有孕了。得了，如果将来谁要能替我生个皇子，我就立谁为正宫。真宗皇帝刚要传旨召见二妃，没想到这李妃跟刘妃两个人到了。万岁，今天是8月15，请您跟我们共度中秋佳节，妾妃已把酒宴预备在御花园内，特请圣驾。好啊，真宗皇帝很高兴，这样就跟着两个爱妃来到御花园。真宗皇帝看了看御花园中摆上的御宴，再瞧瞧两个爱妃，心里很高兴，喝了一会儿酒，领着二妃就进了宝殿了，在御座之上落座了。李妃跟刘妃是左右相陪，宫娥献上茶来了。皇上看了看左右两个爱妃，朕虽无嗣，可是二妃俱各有孕，不知道你们将来谁先谁后，是生男还是生女？既然你们身怀有孕了，朕呢就赐你二人玉玺包袱各一个。再有朕有金丸一对，这里边藏着九曲珠子一颗，这是上皇所赐，是无价之宝啊。朕从小就随身佩戴，今日每人赐你们一枚，你们把你们的姓名跟功名刻在上面，随身佩戴。李芬跟刘妃赶紧跪倒在地，谢万岁。真宗皇帝伸出两只手来，把李妃跟刘妃搀起来了，就把身上佩戴的金丸解下来，一看总管陈琳在旁边站着呢。陈琳， 奴婢在。
1: 你拿着两颗金丸到上宝殿去刻字去吧。
0: 奴才遵旨。
1: 真宗皇帝呢，就跟两位爱妃在这儿饮酒。八月十五嘛，中秋佳节，所以呢，真宗皇帝就想在这儿多待一会儿。端起酒来，抬头一看，皓月当空，照的御花园如同白昼。君妃同乐，共赏冰轮，星斗齐辉，是情景交错。真宗皇帝一高兴，喝着喝着就有点喝多了。这时候陈琳手捧金丸跪倒在当今万岁面前。万岁，这金丸已然刻好，请万岁龙目御览。皇上接过来一看，这金丸上面一个刻着玉宸宫李妃，一个呢刻的是金华宫刘妃，哎呀，刻的非常好，字体也特别娟秀。皇上一伸手，一个给了李妃，一个给了刘妃，二位爱妃跪倒在地谢恩，然后就戴在身上了。每个人又给皇上敬了三杯酒，皇上高兴啊，就喝了。喝了这六杯酒就更醉了，一手搂着李妃，一手搂着刘妃。二妃呀，你们谁要先给我生个太子，我就立谁为正宫啊，哈哈哈哈。皇上是醉言醉语，皇上走了，他醉言醉语，可是这当妃子的真往心里去，尤其这刘妃这人呐，心地不善，而且就会嫉妒别人。听皇上一说，心说我也怀着孩子呢，李妃也怀着孩子呢，如果李妃要生个男孩立为太子，他将来就是正宫娘娘，他儿子一当皇上，他可就是老太后啊，不成，这个权得归我。刘妃就把自己的心腹宫中的总管郭槐叫来了。大太监郭槐来见刘妃，在刘妃旁边还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呢是刘妃带进宫中的，按说可是刘妃的心腹了，他叫寇珠。虽然是刘妃带来的，可是这个寇珠为人正直，素怀忠义。这刘妃啊跟郭槐商量事儿，他不背着寇珠，寇珠在旁边听着。刘妃可就跟郭槐说了，你得想主意，无论如何得让我生下儿子当皇子，不能让李妃的儿子当皇子。如果李妃生了男孩，你得想办法把男孩除了，我得当这正宫。郭槐点头答应，这寇珠可就留守神了，他总是听着这件事儿。那么郭槐听了刘妃之命，他找谁去？他派了一个心腹，就找了一个收生婆。这收生婆姓尤，尤氏。这尤氏一听要给娘娘接生，高兴极了，来见郭槐。郭槐可就告诉他了，你要想发大财，你就帮着我把刘妃这件事办理好了。这尤氏一听为难呢，这么大的事儿，双眉一皱。郭槐一看，尤婆，事情办成了，你可一生的无穷富贵。行，这尤婆也不是好东西，我要帮着刘妃当上正宫，真是终生的富贵呀。眉头一皱，想出一主意来，我有这么个主意，您听听成还是不成。这尤氏把他的妙计一说，郭槐可高兴了，妙，真妙真妙啊，你可要立下这不世之功了。两个人商量好了，这尤氏走了，郭槐进宫就把这件事禀报了刘妃。 刘飞一点头，召集行事。光阴似箭，不知不觉的，李飞可要临盆了。这天呢，皇上来看这李飞，李飞刚要见礼，皇上用手一指，爱妃面参吧。夫妻两个人落座了。这皇上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来，哎呀，爱妃呀，明天是南庆宫8000岁的寿诞之日。是啊，我还要提醒万岁呢。皇上一看，旁边跟着是大太监总管陈琳，你呀，马上到御园办理国品，明日给8000岁祝寿。奴才遵旨。陈琳走了。这时候李妃呢，肚子就开始疼上了。皇上一看，知道爱妃要分娩了。马上起驾出宫，召见刘妃，让刘妃带着接生婆前来守喜。刘妃遵旨之后，先到玉成宫。郭槐呢，可就去找这尤氏去了。这时候尤氏早就准备好了，双手捧着一大盒子，就交给太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3: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
7: 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生气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

0: 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市。

0: 厅，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5: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6: 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16: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7: 年？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7: 还有五天，
1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7: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8: 我们会死吗？
1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4: 不
3: 买。不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5: 5岁时，
1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7: 行，妈给你烧。
15: 15岁时，
1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7: 行，做别的菜。
15: 35岁时，
1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8: 不行，最近忙。
15: 55岁时，
1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0: 快请进吧。
2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5: 读书是一种境界，
2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4: 读书是一种快乐。
2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

0: 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早安。
1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4: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4: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9: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 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3: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1: 在家放寒假。
2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4: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7: 早年在
2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9: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0: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

0: 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5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55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15: 假，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 早年
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7: 哎，师傅，等一等。
1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1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1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1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5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4: 嗯，
1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9: 愿意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行。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2: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9: 嗯，出错了，
20: 发现病毒
19: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
0: 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0: 一度电能干什么？
3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5: 早安。
3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

0: 有你，城市更美好。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3: 一度电能干什么？
1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6: 读书是一种境界。
1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8: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那个打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5: 没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1: 回去吧。
1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7: 我要投诉。
2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7: 啊？为什么呀？
26: 因为

0: 你手里的香烟。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0: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0: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

0: 前行。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

0: 回家的路。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7: 哎，师傅，等一等。
1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9: 美女，等一下。
17: 快走，别理他。
1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

0: 一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4: 宝宝，妈妈回来了。
5: 啊，不认识妈妈了。
6: 妈妈，
5: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0: 出错了，
21: 发现病毒，
2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4: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4: 还有5天，
2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5: 我们会死吗？
2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6: 谢谢你，
14: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1: 嗯。
1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3: 不会差。
2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3: 还可以。
2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3: 一般。
2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3: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 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7: 早年在家
2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让一样，这座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在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

0: 行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姿势。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1: 那年我5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25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35岁。
2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1: 这一年我65岁。
2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0: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哎，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1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7: 嗯。
1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8: 嗯，出错了。
19: 发现病毒，
18: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8: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7: 为什么呀？
1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7: 哦，是这样。
2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3: 读书是一种境界。
3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5: 读书是一种快乐。
3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边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
0: 终身的爱好。
3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十五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三十五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忙。
4: 五十五岁时，
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三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1: 想孩子吗？
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3: 不
2: 买。
3: 不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4: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5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前行。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没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

0: 24.8% 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9: 想孩子吗？
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那年我5岁。
4: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

0: 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7: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3: 没做，不用安了。
2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读书是一种境界。
2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3: 读书是一种快乐。
2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1: 不算差。
3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1: 还可以。
3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1: 一般。
3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1: 好累。
3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3: 哎，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9: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2: 5岁时，
2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4: 行，妈给你烧。
22: 15岁时，
2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4: 行，做别的菜。
22: 35岁时，
2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5: 不行，最近忙。
22: 55岁时，
2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7: 一度电能干什么？
28: 一度电
0: 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

0: 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7: 我要投诉。
1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7: 啊？为什么呀？
1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7: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6: 谢谢合作。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

0: 峰。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4: 不算差。
2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4: 还可以。
2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4: 一般。
2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4: 好累。
2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7: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2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

0: 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5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4: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1: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

0: 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9: 哎，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0: 在家放寒假，
21: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9: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

0: 知的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
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音。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4: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4: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6: 嗯，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1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2: 垃圾归类好习惯。
23: 国舅庞玉要到包公馆来赴宴，这一次行动可是非同一般。庞玉摆出了一副架势，他骑着马，肋下挎着剑，前后左右都是他的保镖，全都是带着刀的，带着剑的，背着弓的，插着剑的，全副武装。太守蒋曼呢，也肋挎腰刀，伴随身旁。这队伍往前一走，知道的是赴宴的，不知道以为是出去打猎的呢，全都带着兵器。眼看着快到了包公馆了，这蒋曼提前往里禀报，包拯早已经做好了安排，带领着手下人役迎接到公馆门外。庞玉一看见包拯，甩灯离鞍下了坐骑， 缰绳扔给了从人，走两步来到跟前一报案：“哎呦，
0: 包大人，今天我到您的公馆里来招扰了。”
23: 包拯也报完拱手：“
0: 安乐侯，前日到府上招扰，早就想请您过府一聚啊，今日您如约而来，真是给我捧笔生辉。”“
23: 哈哈哈哈，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咱们是一家人啊，咱们是近人不说远话嘛。”
0: 包公说：“离请。”
23: 这包拯头前带路，庞玉随后跟随，
0: 随从人意，不离庞玉的左右。尤其是蒋曼，
23: 这蒋曼呐，来之前庞玉就嘱咐他了，说我要到在那儿，尤其是要在看戏的时候，你可别伴随我身旁在那看，你得在后边给我巡视，观察周围的动静，看看有没有什么闪失差错，
0: 一旦瞅着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你立即下命令把这府就包围了，
23: 我们别中了包拯的计策。
0: 所以这个蒋曼是尽心竭力的保护着这位国舅。来到里边之后，先是到客厅里边坐下喝茶寒暄，接着到饭厅里边端坐，酒席摆上。包拯请庞玉吃的这个饭，当然赶不上庞玉请包拯那顿酒席呀。
23: 那顿酒席庞玉那是下了真功夫，花费了大时间，也是花费了很多钱置办的，
0: 包拯这个呢就是点到而已。
23: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今天把这个酒席摆上之后，包拯心里想的是你爱吃与不爱吃，最终的结果不在于这个，而在于如何把你捉住。
0: 可是蒋曼呢，知道包拯为了置办这桌酒席那是花费了功夫的，是他亲自带着厨师是采购的，酒席摆上了，庞玉对这个也不感兴趣。其实庞玉今天到这儿来，主要的要看的是那个百戏班子那俩妞。
23: 听人传言这两个姑娘非常漂亮，而且技艺超群，他早就想见没见着，因为包拯来了。可是今天包拯请他吃完了饭就要欣赏他们的表演，庞玉是急着要看表演，
0: 所以这个酒桌上吃得很快。
23: 一会儿的功夫，庞玉就说了：“
0: 包大人，听说今儿个您还给我们安排了一场看百戏呀。”包拯说：“是啊，在我的后院已经搭上了台子，想请国舅欣赏这百戏，听说这个百戏团技艺超群，在陈州地区演得很红火。”“
23: 是是是是，我也早有耳闻。”“
0: 包大人，
23: 好好，今天我跟您一块儿观看观看这个百戏。”
0: 包拯说：“好吧，咱们后面请。”
23: 酒席满了之后，包拯领着庞玉往后来，来到后院，这后院早已经把桌子椅子座位全都排列好了，这个院子里边坐了几百人，
0: 这里边有包公带来的道队，还有这个衙门里边的一些差役都在这坐下了，前边这个座位给包公和庞玉留出来了，庞玉往这一坐，身旁边最贴近的两个保镖，一个孙谦，一个赵八，站在他的身旁。尽管他挡着后边看戏的，但是那也没办法，这保镖就是得在这站着，不能在这坐着。
23: 包公坐在这儿了，包公的身后站着的是王朝马汉。王朝马汉保护着包大人，但是王朝马汉两个人是坐着的，这是他两者的不同。
0: 都落座之后，通知后台准备开演。这台上面家伙点一响，音乐一奏，这节目开演了。百戏团呢，其实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杂技团。您看杂技艺术历史悠久，
23: 从这个出土文物里边来看，唐宋时期就已经有了杂技艺术，而且那个时候从那个墓葬的壁画上就有什么彩钢丝啊，什么钻火圈啊，什么耍火球啊，水流星啊，这些个东西都已经有了。今天这个百戏团第一个上场来演的就是大武术，几个男士在那来回啪啪啪一翻跟头，在音乐声中这一表演气氛造得很浓。接着第二个上了一个女士在那耍这水流星，这水流星耍的真是出手不凡，与众不同，令人看得瞠目结舌。尤其这女演员一上台，这个庞玉坐在那儿瞪着眼睛张着嘴，看得就特别的入神，特别的投入。好好，这里是看戏呢，瞅着都很轻松，其实呢外围这个气氛很紧张。尤其是那蒋曼，这蒋曼遵照国舅的嘱咐，他看戏的时候他不能看戏，他得巡视。这蒋曼挎着自己的这腰刀在外边转悠，他在外圈转观察，看看哪里有没有埋伏的人啊，哪里有没有什么暗算国舅的地方。他正转着转着，忽然来了一个人，哎，蒋大人，蒋大人，什么事？国舅府里来人找您，您快去看看，在哪儿呢？就在门房里呢，是吧？这蒋曼马上跟着这个人，就来到公馆的门房这儿了，开开门房的房门，迈步往里就走。他一走进来，一看正面坐着一个人，是公孙策。这蒋曼当时就犯合计了，这怎么回事？怎么这公孙策在这坐着？公孙策是这包拯的人呢，是他的孔目啊，他在这坐着什么意思？就听公孙策说了，蒋大人，请坐，请坐。蒋曼站那儿没动。公孙先生，您找我吗？对，是我找您。你找我有什么事情？我现在那本公务在身，我不能在此久留，回见。这蒋曼一抱腕转身要走，他刚要转身走，就觉得脖子这个地方有点发凉。他拿眼睛往下一扫，哎呦，有一口刀弹到脖子这儿了。这刀是拿刀面贴着他的脖子，别动，让你坐下你就坐下，你要不坐下的话，这刀刃一转就给你抹平了。哎，蒋万心想坏了，今天果然我们是受了暗算了，这是包拯安排的。可是事已至此，这蒋万不得不听人家的话呀，马上转身倒退两步，旁边有把椅子，他就坐这儿了。刚一坐在这儿，两旁边过来俩人，这俩人谁？张龙、赵虎，两口刀堵到他这个软肋上了，左边一口刀是右边一口刀，身后边这个刀给他压到脖子上的是谁呀？包兴。说这包兴还有这本事吗？你看看关键时刻，你看他也有点作用。蒋曼一坐在这之后，一看一边一口刀知道他的软肋上，就知道事情不妙，他只有老实。尤其那赵虎在旁边就说了，哎，蒋太守，我可告诉你，你得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啊！我叫赵虎，他叫张龙，我们哥两个都是战神威王落草为寇的出身，是屠龙岗在那儿打家劫舍的强盗，包大人把我们收来了。我们这几个人别看到了官府之中，在包大人的教育之下，我们懂得很多礼仪，不过这个心里边深处还有些野性。今天我们把刀逼到这儿，您就老实点，您要不老实的话，别说给你来个片汤。懂得什么叫片汤吗？片汤我不知道。片汤啊，就是我这刀在您的软肋上往下一片一片的往下片啊，咱不用来片汤。 呵，要不来个穿心面？什么叫穿心面？穿心面就是把这个刀油到你这个肋条缝里边往里一捅，他那边也一捅，俩刀尖一见面，这叫穿心见面啊！咱不用这样，二位用不着这个，您说要我干什么吧？接着，公孙策在上面就说了：“蒋万，你知道我们这次来是干什么来的吗？我们是奉当今皇上的圣旨，到陈州来查阵的。查阵的主要人就是国舅庞玉。我们知道你和庞玉两人勾结的甚密，今天所以在这里设宴请他过府，目的在于把他擒拿。蒋曼，我们听说了你在外边设下官军，大街小巷全都戒严了，不准百姓行走，甚至你们还想要把这公馆包围，你想刺杀奉旨钦差。”说到这里，公孙策就把皇帝临行之前给包公的三道玉札其中的一道拿出来了。玉札就是皇帝亲笔的玉札，重申了一下包公到陈州来他所负有的权利。在这一宣读完了之后，公孙策就讲：“蒋曼，现在你必须下命令，把你外围的官军，把他们的首领都找来，到在这个屋子里边，你告诉他们，让他们全都撤退，集结起来之后，退离陈州40里以外，我们就留着你这条命。不然的话，你这条命就算撂在这屋里了，我们可以把你杀死，然后我们到外边以皇帝的玉札传出命令，让他们后退，你看怎么做好？”蒋曼一听，我传命令，那是这样，你们到外头，门口附近那几个人，我这衙门里的人呢，有的都认识他们，把他们叫来，我跟他们说。蒋曼这阵儿嘴唇都哆嗦了，心跳也加速了，眼睛也发直了，浑身也都发麻了，心想这是怎么的了？国舅啊，咱们设计的没有人家设计的周密，人家怎么先把我给逮住了？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些基层的军事头领都找来了，找来之后一见蒋曼，蒋曼跟他们就说了：“我说告诉你们啊，我现在正式向你们传达命令，你们马上把队伍集结起来，把这戒严取消，大街小巷的官军一律集合一起，出离陈州，远退40里，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再回来，听到没有？”这些个基层的这些个军事首领一听，是，我们知道了。这些个人都出来了，出来之后有的还小嘀咕呢，哎，我是怎么看着咱们那蒋老爷那个脸色不对呀，那就该的，你没看见吗？有两把刀在那肋头上怼着呢，我瞅着了，那咱们怎么办？那听他命令啊，让咱走咱就走，咱管这呀。哎呦，外围的这个戒严队伍全都撤了。蒋曼呢，当时被张龙、赵虎两个人把他拧过胳膊来，掏出绳子来给捆上了。捆上之后，带到旁边一间暗室，高人在那看着他，别把他放走了，嘴也给堵上了，不准他嚷，不准他喊。这个时候，公孙策、张龙、赵虎、包兴、斩南侠、斩雄飞也来了，他们几个人带着相符。这相符原来是国舅府里边的看家护院的一把保镖啊。相符在这国舅府，也就是在安乐侯府里边出出进进，无人不认识的。说相符最近这一段时间没露面，别人知不知道啊？别人不知道，只有国舅和张能等人知道这相符死了，而且是从蒋曼的嘴里得知的。蒋曼是听包公说的，是这么个结果。今天相符头前带路，斩南侠还有张龙、赵虎、包兴、公孙策等人一起够奔国舅府。 为什么奔国舅府？上国舅府里边去搜查证据。因为只有国舅在这儿的时候，那国舅府里边证据才能搜查得出来，尤其是他那放赈钱粮的账目。没有国舅的命令，谁敢把这个账目拿出来给人看呢？啊！可是今天这就听不得国舅的话了。他们来到国舅府，迈步往里就走。国舅府府门这把门的，按说是挺严格的。今天国舅上公馆里边去赴宴去，临走之时，尤其是加重对把门的门一嘱咐，说不是我这府里的人，千万别把他放进来。可是头一个来的是相府，相府往这边一走，这一把门一看，哎呦，相爷您回来了啊，我回来了。哎，您这带着都哪儿的？这都是我领来的。我跟你们说啊，好好在这看着，国舅在这看戏呢，我领来这几个人有重要事情。哎，好，您理请。相府带着他们几个人就进来了，因为相府对这国舅府非常熟悉，先知道账房在什么地方，先到账房里边把账封存，保证一个大包裹提了出来。管账的那个哪个也不敢拦，一瞧这个气势可要了命了。接着奔后院，为什么奔后院？后院边有很多在押的妇女，在押的大姑娘，包括那田启元、金玉仙都在那后边呢。

0: 他们想去打救这些人，正在往后边走着，对过来了一个人，谁呀？那张能，咱不说吗？那个张能他没去呀，他自个儿主动请缨，说留在家里边看家，因为他屁股上那伤没好啊。这张能呢，上后院啊解手去了，解完了手回来，往前面一走，一看前面稀里糊涂来了一帮人，他跟相府走了个对面。当他一看见带头的是相府的时候，这张能就吓坏了。张能当时一愣，张能心里想啊，怀了，这个降符不是死了吗？他怎么又活了？百日见鬼喽！他正愣神的时候，相府几步走到跟前，哟，张能，你没去呀？
1: 哦，我、你是降符吗？
0: 怎么的？几天不见，你不认识我了？是啊，我就是相府。
1: 我降符。你不是那个死了吗？
0: 谁死了？我死了。你以为我是鬼魂出现了？看见没有，日头高照，有这个鬼魂吗？
1: 你没得死哦。
0: 我没死，我告诉你，我呀改邪归正了，我现在帮着包大人办事呢。
2: 张能，你别走
0: 啊，
2: 投钱带路。
0: 哎，偷钱带路算啥子地方？上后边，你最清楚。什么什么软红糖啊，什么藏娇楼啊，都在什么地方？压着多少个小男妇女啊？大姑娘、小媳妇都在哪儿呢？去！那个田启元压在哪儿？哎，那个金玉仙在哪儿？还有那么多被抢来的女人，你领我们去。
1: 嘿、哎，要得，快点！
0: 好。
1: 你不晓得，我这个臀不有伤啊，少他妈扯！
0: 你再说有伤，我踹你一脚。不要踹哟、哦，不要踹，一踹就更疼喽。快走！
3: 这张能头前带路，大家伙随后跟着他们，来到后边，到了后边所藏着女人的这些地方，全把房门都打开了。
0: 房门打开，捆着的解开，锁着的打开，然后把他们全都放出来了，
2: 告诉他们，一律
0: 都到包大人的公馆去。现在把他们放出来之后啊，先都到公馆里边去，有人接待他们，把他们要归这个地方，然后再审问他们的案情。所以这么打开门，这么一放，有的男的，有的是女的。说男的是什么？把女人抢来了，男人不同意，到这来找他来了，就给抓起来了，也给看押起来了。所以也有男的，这几个人这一出来，这个局面非常乱，乱乱哄哄的往外一走，当这些个人都走完了之后，相府跟大家说要奔包公馆，可是一没身的功夫，相府突然发现这张能没了。
3: 怎么回事？这个张能非常的狡诈，他们是到后院里边来，什么软红糖啊、苍蕉楼啊，把这些被压的人都给放了。可是这个后院里边有一个地道，当年修建这个安乐侯府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地道。因为这个安乐侯庞玉啊，想到自己逃跑之路，他也想到自己作恶多端，没有好报，万一有什么事的话，他好有个逃跑的路啊，修了个地道。这个地道就在那个藏娇楼的旁边。
0: 张能他知道这个地道口，庞玉跟他说了，相府呢听人说过，不知道地道在哪。这个张能借着往外一放人，人稀里糊涂往外一走，这么一乱的功夫，这张能掀开这个地道盖，他就下去了。他由打这个地道里边往前走，走出去就出了府了。出了府之后转身，他捷步就奔包公馆。来到包公馆，这急急忙忙往里就走，有很多人不认识他，包公馆外边人想拦他没拦住，这张能一下子就跑到了后院了。跑到后院一看，这国舅还在那看戏呢。张能赶忙来到国舅的身边，一见着庞玉，贵舅爷，了不得了，人们跑到我们府里吵架喽。

0: 在包公馆的后院里，正在那儿聚精会神的看杂技呢。这个时候张能来了，一见庞玉就说：
1: 贵九爷坏了死喽，人家跑到咱们的家里吵了架喽。
0: 按说这庞玉要是听到这么一句话，那马上就得蹦起来，可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庞玉在那坐着没动。为什么呀？此时此刻这庞玉啊，瞪着两个眼睛，张着嘴，全神贯注，被台上的那种表演给吸引住了。这百戏节目实在是太精彩了。刚才他看了这个百戏团的这个班主飞叉里，一个飞叉表演，飞叉里的飞叉在同行里边是佼佼者，他这个叉呀耍起来之后，看那个叉在他身上来回滚动，叉盆哗楞哗楞哗楞哗楞之响，他那个招数比别人都多，而且那个熟练程度比别人都强，尤其是他有个绝活，这个叉在身上滚着滚着耍着耍着，有一只家巧在这个台前边上空飞过去了，这个家巧刚那么一飞过去，就瞧这个飞叉里突然把这个叉一抖，哗啦往高空一抛，这叉唰的一下子说把那家巧给扎死了。没有，要把家巧给扎死那不算水平，家巧不是飞着吗，把家巧翅膀给扫了一下，翅膀上那毛给掉起两片来，把那家巧吓了一大跳，这毛飘落下来了，而那叉往下一落的时候，这飞叉里啪把这叉又接住了。您瞧，这既展示了自己的技艺，同时呢又保证了自然生物的安全。你看那个时候人家有这种思想意识，说刚才的这个叉一飞，这一接，把这国舅就给看傻了眼了。可是接下来这个节目呢，就是这班主他的二女儿李二姐表演的柔术，又叫软功。

第二节在台上这个表演，一瞧那腰跟桥似的，那个身体软的跟面条似的，在台上做着很多的优美的动作，这国舅眼睛瞪圆了，嘴张着，心里边在想着，他想什么？哎呦，这妞长得真漂亮，这小身板真柔软呐！啊，行，等着这回他演完了之后，我一定把他叫到我的府里去，让他单独的给我自个儿演。你想在这个时候，这张能来了，跑到他跟前说，说那要抄家了。他根本没听进去，他拿手一拨了张能，哎，我说你躲开，我这看节目呢。这张能往旁边一闪身，心想国舅怎么的了啊？张能抬头往那个台上边一看，哎呦，台上一个美女正在那表演呢。这张能心想，这个时候还是你欣赏美色的时候吗？啊，大难临头了。这张能就说了，贵舅爷怀的死喽，我跟你说，咱们的府里娶了人喽。他这第二番一说话呀，这国舅庞玉才有点注意了。嗯啊，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贵舅爷有人上咱们那个府里去喽，抄家喽，把那个账目都拿走喽，后面的人都给放喽。谁去了啊？哪一个去哟？就是那个包黑子派去的人喽。你还在这有心会看戏嘞，要倒霉喽。哎呦，这庞玉听到这里马上感觉到事情严重，立即就站起身来。他站起身来一回头，瞧了瞧坐在旁边的包拯，哎，我说包拯啊，今儿个我在这儿跟你一起看百戏，怎么你手下人跑到我府里边瞎折腾去了？这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啊？包公一听，国舅，这个事情我知道，他们去办公，与您没有什么关系，您坐下还看戏。什么？我还在这看戏？我他妈再在这看戏，我那院子和家里边就都全乱了啊！我告诉你包拯，行，等着，咱们回头再算账。庞玉说到这里战神星转身要走，他身后面那两个保镖啊，一个孙谦一个赵霸，这两人保着庞玉刚想要走，包公这阵站起来了，国舅你要往哪里去？怎么着包拯？我要回府。回府？国舅恐怕你回不去了吧。哎呦，这句话一说出来，这庞玉可往心里去了。庞玉心想，坏了，我中了包拯的计了。看来呀，这个张能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现在那边已经有人到我的府里闹腾去了，现在这边他想不让我走，那还了得了。国舅庞玉就说了，姓包的，你不让我走我就不走了吗？啊，我告诉你，你让我走也得走，不让我走我也得走。蒋曼，蒋曼你在哪里？他这阵喊蒋曼，包公微微一笑，国舅，蒋曼早已经被我捉获看拿起来了。啊，你把蒋曼给逮起来了？好。这阵庞玉一回身，看着他两个贴身的保镖孙谦赵霸，孙谦赵霸，来，咱们爷们杀出一条血路，回府。这阵国舅也真急了，唰的一下子肋下抽出宝剑，他这两个贴身保镖一探背膀，身后蹭亮出来双刀，这俩人手里边拿的都是双兵器，他们两个挥舞着双刀要往外闯。这边呢，包公左右是王朝马汉，王朝马汉两个人也把腰刀抽出来了，要保护着包大人。包公一看这种局势啊，真是有点出乎他意料之外。为什么呢？包公的原计划并不是这样，他原来是想的是他在这陪着国舅看表演。

那边呢，展雄飞、向福等人到他的府里边去搜查证据，包括物证以及人证。人证物证俱获之后，他们一回来，来到这个现场，就把国舅给现场抓获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张能提前在地道里跑出来，跑这送信来了。这么一弄，跟预想的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世上有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啊，你谋划不如变化，话又说回来，这变化还不如造化。现在是变化了，变化的结果就看谁的造化大了，就看这个自然规律是往哪发展了。这个时候的包公心想，不能让庞玉跑喽，如果让庞玉跑出了包公馆，这事情就不好办了。包公已经知道外面所布置的官兵早已经都撤掉了，庞玉就已经是在他这个包公馆的院里边陷入罗网之中，但是他有可能挣断罗网而逃跑。包公告诉王朝马汉，把庞玉截住，与我把他拿下。你说这句话，王朝马汉这就挥舞着腰刀就想奔庞玉而来。可庞玉这两个保镖呢，这两个保镖那也不是一般的人呐，贴身保镖也颇有武艺呀。孙乾、赵霸两人挥舞着双刀，跟王朝马汉两个人就打起来了。院子里头这些个看戏的多数是包公手下的人役，这几个人也站起来，而庞玉带来的有些人也跟着闹腾起来了。这个院子里边当时可就乱了套了，也说不上是谁是哪一伙的，谁是哪一波的，打乱了。有的想要往外走，有的堵着门就不让走，台上面这戏也不演了，这一台演员全站在台上瞅着下边，分不清谁跟谁来了。包公这个时候往后倒退两步，他想观察着局势的变化。包公心里在想，心想斩南侠，你们怎么还没回来呀？你们如果要是回来的话，马上就可以平定当前的这个局面。包公退出来两步啊，可是他没想到来送信的这个张能，这个小子看出门道来了。他一瞧王朝马汉两个人跟这个国舅的两个保镖打起来了，这国舅庞玉手中挥舞着剑，也想着往外闯。这张能想啊，现在主要的关键人物就是这包拯，如果要是把这包拯能够胁迫住，让他下命令，让大家闪开一条路，这国舅就行能逃跑。所以这张能有打旁边一个人的手里边夺过一把刀来。这张能的武艺可并不出众，但是这个小子小时候还真练过两下子。他夺过一把刀来，他奔着包公来了。他看见包拯在旁边站着呢，张能走两步来到包公的跟前，手中把刀一合，刀尖对着包公。我懂。我说包孩儿，你往哪里跑？哦，我告诉你，快一点下命令，让你的人全都躲开，让国舅出去，不然的话我这口刀就给你捅进去，哎，你的小命就完喽。宝儿，下命令，你快一点。这张能拿着刀一逼着包拯，这包拯还真没有办法。为什么？包公此刻手无寸铁，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包大人从小没练过武啊。此时此刻包公的心里边可真有点后悔。后悔什么呀？后悔自己小的时候只读诗书不习武艺，心想早知有今天，我哪怕练两下呢，我顺手抄起一件兵器来，我也能跟他比划比划呀。可万万没有想到，我让这么一个人，他居然拿着刀逼着我。但是包公并没有下命令，张能用刀逼着包公，你下不下命令？哎，我告诉你，你要不下命令，我这一刀
给你通进去喽，你就完喽啊！这可不是假的。他拿刀逼着包公，包公往后倒退，他往前步步紧逼。你不下命令，不下命令，我就要通了。他说着话，双手一合这个刀，这刀尖对着包公的前胸，他就往前捅。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没想到在他身后飞过了一件兵器。什么兵器？钢叉。咱不说了吗？这个百戏团里的班主啊，号称飞叉李。刚才那个飞叉李，那飞叉练得非常出色。此时此刻，这个飞叉李站在台上，一直观察着现场的动乱。这飞叉李呀，不留心别人，他就留心这包拯。他知道这位包大人是个清官，老百姓有口皆碑，都说这个包大人从东京汴梁一出来到陈州来，一路之上断了很多疑难之案，断案公正，执法严谨，是个少有的清官。包括这个班主飞叉李亲自见过包拯，包拯都说要把这国舅捉住，要给这个陈州的百姓伸冤。飞叉李心想，有这么一个好官来了，我们可得好好保护着。这个好官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如果这么一个好官也死了，这老百姓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所以他站在台上居高临下看得清楚，他瞅见开始包拯往后退两步，没想到张能这小子拿着一把刀逼着包拯节节往后倒退，他双手一合刀，真要往包拯的前胸去扎。飞叉李心想，这可到了关键时刻了，我得助包大人一臂之力。怎么助呢？按说飞叉李那飞叉可是非常有准的，刚才咱说了，那飞着的夹巧一走，那叉抖手往上一扔，都能把那夹巧翅膀上的毛给戳下两个叶来。别说戳这人呢，这叉要在后边往后星一扔，扑的一下子就进去了。他这个叉跟别人叉还不一样呢，别人练那个叉，那个叉头是不开刃的，因为耍弄的时候生怕蹭着肉皮呀给划破了。飞叉里艺高人胆大，他这两边的叉头是开刃的，不开刃怎么能把那个夹巧的毛给铲下来、啊、正因为是开刃的，所以他一抖这个叉扔出去，那是有力量的。不但说有力量，由于叉头是开刃的，碰见肉就能给多进去，他要在后边给他后胸一叉就能把他叉死。但是这位飞叉里毕竟还很冷静，他心里合计呀，他合计什么？飞叉李心想，我要把他插死，这是一条人命啊，一死人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将来包大人说不定执法森严，还问我一个罪，我既有帮助包大人，我还不能把这小子给治死，怎么办？我找他肉厚的地方给他来一插吧。哪肉厚啊？臀部。这飞叉里就把这叉一抖，照着张能那个后屁股哗楞就飞过去了。他可不知道张能这个臀部啊，让展雄飞打过一袖箭，这一袖箭打去他起出来之后，由于他这个身体可能是老不洗澡脏给感染了，他自个儿上了点药还没见效，现在化了脓了，一直是疼着呢，他走路现在都一瘸一点的。飞叉里这叉往这一飞，他可真巧，可真寸，就在展雄飞袖间那个伤口那个眼儿上就又给来了一叉啊，噗的一声，这一叉就叉上了。这一叉一叉上，这脏能妈呀一声的一蹦高，哎呀，这哪个鬼儿子啊，往我这个地方擦呀，哟，这是薄弱环节，他还知道薄弱环节呢。

这下子给他插上，这小子疼得直蹦啊，那刀都扔地下了。他这刀一往地下一扔，包大人的危机就给解除了。这个功夫飞叉李由打台上腾腾就纵身下来了，用手一挥，告诉戏班里他这些人，来呀，保护包大人。这台上边连男带女，练什么的都有，这些个杂技演员都是好体格啊，噼里扑噜又打台上都蹦下来了。这一蹦下来把包大人给保护住了，谁还过不来了？这脏囊屁股上撅着一叉，他拿手抓这个叉，他想往外拔，他就觉得特别疼，不动他也觉得疼，在那原地直转圈。这个时候院子里边是打的是一塌糊涂，偏偏在这个时候外边来了一伙子人。谁呀？展雄飞、向福、张龙、赵虎、公孙策等人都来了，包括此时个包兴也出现了。他们因为在国舅府里边把事情办完了之后，发现这脏能没了，向福就说这脏能可能在地道里跑了，提前给国舅送信去了，我们得赶紧快回包公馆。这伙的人抓紧就回来了，一来到后院，一看这院子里边打的一锅粥一样了。展爷这一来，这国舅啊，在他两个保镖的保护之下，已经杀得眼看就到在门口这儿了，就要出去了。展雄飞到在这里，手中把战卢剑一亮，哪里走？后边有人喊，展爷把他拦住，来就是庞玉，别让他跑了。展雄飞在这一挡住去路，庞玉手下的一个保镖，这孙谦摆着双刀照着展雄飞，刷刷就是两刀，刀往前一来，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咔的一剑把他一柄刀削得成铲子了。这小子一愣神的功夫，一挥那口刀，夸又一剑，那刀也成了铲子了，两把刀成了两把铲子了。这个小子当时就愣了神了，展雄飞给他一动手，你别看那是他的贴身保镖，跟展南侠比，那武艺可以说还是小巫见大巫。没用三招五式，让展雄飞一个横扫，扑通踢倒了。展雄飞吩咐一声，绑。旁边有人拿过绳子过来，抹肩拖拢二辈把这个捆上了。这个小子一捆上，那边那个赵霸也是双刀啊，摆着双刀想奔展爷这儿来。他往这儿一来，展雄飞摆战卢剑跟他一交手，没想到这愣赵虎手里边拎着一条齐眉棍，这赵虎就绕到那个赵霸的身后，照他那个脑袋梆就是一棍。这个赵霸光盯着会展雄飞了，没想到身后边来一闷棍，这一闷棍正打到脑袋上，嘣的一下子，这小子立时觉得脑袋一嗡，咕噔倒下了，脑震荡。绑上，这个也绑上了，把这两个保镖给制服了以后，现在国舅身旁就没人了。国舅手中提着这口剑，想着夺路而逃，没想到站在他面前一个人，把国舅吓了一跳。他一瞧，正是他派出去行刺包拯的那个相福。啊，相福，你还活着！

0: 正要夺门而走的时候，被一个人挡住了去路，抬头一瞧，正是相福，把庞玉给吓了一跳，因为庞玉知道相福死了，这是蒋曼跟他说的，蒋曼是听包拯说的。蒋曼说包拯跟他讲，有一个人拦轿行刺，被他的手下差人追撵，他跳到河里淹死了，最后把尸首打捞出来一瞧，他长的那个五官相貌，那就是相福啊。正因为这个庞玉得知相福已经死了，所以他才放了心了。可没想到大白天，今天这相福又站在他的面前。庞玉说，相福，你没死吗？相福瞅着庞玉，
1: 郭舅爷，托您的福，我还活着。
0: 啊，你还活着？我听说你淹死了。
1: 我淹死了，总比让毒酒毒死好啊。
0: 他这一句话就点到了国舅的痛处了。那意思是，你给我预备毒酒了，
1: 我要是把这包拯刺杀成功了回去，你一杯毒酒就把我给药死了。他一说这话，这庞玉假作不知。
0: 啊，什么呀，你说的这是？哎，我说相福，既然你没死的话，那咱们一块儿快走。
1: 郭舅，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0: 你说
1: 您能不能成全成全我？
0: 我成全你，当然了，我想成全你呀。小子，你可别忘了啊，我曾经要给你一大笔钱的啊，让你安度晚年。
1: 是啊，郭舅爷，既然您对我那么关照，您就关照到底吧。
0: 你说我怎么再关照你？
1: 郭舅爷，你把你的兵器扔了，让我把你捆上，到在包大人的跟前让我请个功，将功折罪，怎么样？
0: 呵，小子，你变了心了啊？你相信那个包黑子？我告诉你，你别忘了，我可是皇亲国戚，那个包黑子他不过就是一个临时的官，他能敢把我如何呀？
1: 国舅甭说了，你办的什么事情你自己不知道吗？事到如今，咱们两个已经是冤家对头，你准备用毒酒要把我害死，我幸亏没被你毒酒害死，我才能活到今天。潘玉，你把剑给我扔了。
0: 这庞玉一看，感情相福跟他也翻了脸了。庞玉双手一合，这个剑照着相福的前心唰一剑就扎过来了。他这一剑往这一扎，相福往旁边一闪身，用这口刀的刀背啪一磕他的剑。这庞玉别看拿着剑，他这武艺可不出众。庞玉平素当中哪有功夫练武啊？啊，贪花恋酒，吃喝玩乐，那是个公子哥。相福这个刀背一磕他那个剑，就手这个刀刃照他那脖子上横着一扫，这庞玉一低头，这刀带着一股冷风，噗，从他那头顶上就过去了。这庞玉吓得一哆嗦，紧接着相福往前进一步，一抬腿，这一脚就踢到他前胸上了，这就窝心脚，嘣的一下子，把这个庞玉给踢的他噔噔噔噔噔，嘣，坐下了。这一屁股正坐在包兴的脚面上，你说怎么那么巧？包兴一看，俩手一摁他的脖子，兔崽子你别动，他把庞玉给掐住了。
1: 这个时候，包大人手下这些人过来好几个，把庞玉拢过了胳膊，掏出了绳子捆上了，
0: 生怕捆不结实，又掏出一条绳子来，两条绳子把他捆了个绷绷紧。
1: 庞玉这一被捆上，
0: 马上那精神头就没了。庞玉此时此刻自觉得自个儿是前途未卜啊，要一转念，包拯，你就把我捆上，又岂奈我何？
1: 这个时候庞玉已被捉住，整个院子里边渐渐的平息。庞玉手下的人该捉的捉，该捆的捆，该把他遣放走的遣放走了。衙门里边那个临时代理职务的陈正生领着一些衙役也来到这里参见包大人，向包大人禀报他们在外边的准备工作。因为刚才他带着衙役是在外围巡视了，生怕还有些官军闹事，结果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复杂。现在一切恢复平静，庞玉被捉，那么蒋曼也被捉，那个张能呢？刚才咱们说他屁股上带着插不来回疼得直转圈吗？早已有人把那插给他拔出来，把他也捆上了。张能一个劲儿地说给他屁股上上点药，因为那个血血流不止，说不然的话他就能流死。马上找来了医生给他上了点药，给他还包扎了一下，看来还是很讲人道主义的。这几个人都已经捉住看押起来，包公就开始问公孙策到这个国舅府里边去搜查证据，搜查的如何。公孙策就把在国舅府里边搜查得来的赈济钱粮账都呈报给包大人，如实的诉说。这国舅爷这次到陈州来赈济呀，银子可带了不少，带了40万两，将近一躺银子了。这40万两银子到在这干什么了呢？给老百姓开过几次粥棚，老百姓站着牌端着碗领过些稀粥喝，剩下就再没看着这银子的去向。干嘛了？他修这个安乐侯府了，他拿这个银钱在这吃喝玩乐了，同时拿这个银钱在这扩张队伍了。蒋万呢单独被一提审，包拯先问他说，你跟着这个国舅庞玉都干了些什么坏事？蒋万此时此刻自个儿觉得这国舅大概要够呛，但是又转念，这国舅他爹那是太师啊，在朝纲中啊，这包拯他敢把国舅如何吗？啊，蒋万想，我得给自己留点后路，万一这个国舅虽然被捉住了，最后无罪释放，国舅还是国舅，那我跟国舅共同遭难，日后国舅对我得高看一眼呐。所以蒋万开始还牙口咬定，什么也不说。包公即使问他，他也是避重而就轻，是这个样子。把这个张能叫来，问张能，张能就说了，我就是这国舅的一个医生。但是包公

问他，说你手持利刃，力逼着奉旨钦差，让下命令让国舅逃跑，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臧腾说，那我没有办法，国舅当时身陷危境，我不得不如此，因为我是他属下嘛。大人，那我要是当您的属下，我也会替您办事的。臧腾说出了这么一番话，最后把这臧腾暂且压到旁边。连夜包公就把这庞玉提上来，把庞玉提上来之后，庞玉来到大堂上立而不跪。包公说，庞玉，事到如今见了本官，因何不跪？庞玉说，包长，我是安乐侯，你充其量不过是开封府尹，我跪你何来？包拯说，你来看。说到这里，包公就把皇帝赏赐给他的玉札一道亮出来，把这玉札一亮出来，庞玉不得不跪。他往这一跪，包公就问他说，庞玉，你作为放镇大臣，带来了国库里边的40万两白银，来到陈州有多少用于赈济百姓呢？庞玉只好说，他曾经开过粥棚，再别的说不出来了。他也招认，是我用他修建了安乐侯府了，但是他一点没有一种认罪的态度。接着包公就又问他，你抢男霸女这些事情，不知道是违反国法吗？比如说那田启源，他的妻子金玉仙，你硬是把他抢到你的府中，而由此引起他们家的老太太死亡，是他的义仆田中进京告了御状，这件事情你违犯国法王章。庞玉一听，哎，算什么呀，这个事儿是他后反劲儿啊，原来我看的那媳妇长得不错，我是到我府里去，那个田启源他是同意的，后来他又不同意了，出尔反尔，这不怨我呀。再问起别的这个女人，这庞玉完全是否认，有的呢答应着是我看上他了，但是呢他自己也乐意，并不怪我，我给了他们钱了，就是一副无赖的嘴脸。最后这庞玉就说了，包拯，我问你，今天你把我捉住以后，你想怎么着把我？包公说，国舅，今天我已经把你捉住，你听见皇帝在御札里边说的吗？我奉旨钦差，代天巡守，当今皇上说我下陈州，他说是如朕亲临啊，有违犯国法王章者，可以就地正法，国舅，也包括你本人在内。庞玉说，包拯，你可别忘了啊，你来之前，我的老爹爹是派人到十里长亭给你送过3支御笔的。包公说，是啊，那3支御笔赠送给我，是让我在判案之时秉公而断，不徇私情。既是御笔，那就应该对得住国家的王法。啊，好，包拯，你着不着办？反正这个事儿你判不了我，你得把我借回东京去，见了当今皇上再说。包公说，国舅，这样吧，明天我就在我的这个大堂上公开审理你这案子，我让陈州的老百姓全都当面听堂，你听听老百姓对你是什么样的呼声，老百姓对本官我又有什么样的请求。

这是包公破例想出一个主意来，转过天来，就在陈州怀宁府的大堂上，包公在正堂升堂，两旁边衙役站立，把庞玉、还有蒋万以及张能三个人带到堂上。这个陈州整个都轰动了，老百姓都知道，这个查镇的包拯把这国舅庞玉给捉住了，而且要当众公审。哎呦，大堂下边啊，全都是老百姓，整个衙门里边都挤满了。衙门对过那民房上面，房盖上坐的都是人。从远处要看看，这个作恶多端的国舅庞玉，他长得什么模样？他怎么就这么不是东西？有多少人家遭过他的害？有多少百姓受过他的累，又有多少百姓间接的受过他的欺负，还有多少百姓直接的受过他的打骂。包公在正堂一坐，把这些罪犯带到堂上，包公就问庞玉，庞玉你可知罪？这时候庞玉一说话的时候，下边的百姓有的就嚷上了，大人把他交给我们吧，有的说，大人交给我们，我们把他剥了皮，我们把他剥了皮，把他剐了，大人给我们。包公在大堂上看了看庞玉，庞玉你听见没有，老百姓他们要让我把你交给大家，如果把你交给百姓，百姓会对你如何处置呢？你的罪名已经摆在了面前。包公马上就把在桌案上的这些个案卷拿出来几个。包公说，你的这个罪名，如果说要一件一件的我跟你核实对证，大概三天也核实不完。我只把几件典型的事情拿出来，你听听是不是你做的。包公那么一核实，庞玉此时搁这心里边可也有点没底了。庞玉心想，是啊，我这些事情做的那都是违反国法王章的事儿。不过呢，我得想办法跟这个包黑子跟他好好的沟通沟通，最好让他把我带进京都去，只要是把我一带进京都去，这事就好办了。庞玉呀，不像昨天晚上态度那么蛮横了，这事儿呢好像缓下来了。我说，包大人您说吧，反正是呢我这个罪就犯在这儿了，您说对我怎么处置？包公说，国舅，对你的处置我想有两个。第一，把你交给陈州百姓，听听他们对你如何处置。哎，那别介，千万别这样，你听他们在那喊了吗？他们想把我剐了啊，他们想把我剥了皮啊，这帮家伙他简直对我恨入骨髓，我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们了。第二条，那就是把你押回东京汴梁，交给三法司正堂审问。哎，耐想耐想，你就把我押回东京汴梁，交到三法司吧。不过有一样啊，国舅，要押回东京汴梁，交给三法司正堂审问，您所犯下的主要这几条罪状必须得招认了。招认？庞玉心想，我招认不招认？我不招认，我不招认，他把我要交给老百姓审问，这就麻烦了。我招认，我招认了，他把我带回东京汴梁，交给三法司，交给三法司正堂，只要我一回到东京汴梁，有我爹在那儿，这事儿就好办了，肯定暗地通融，能够网开一面，饶我一死，这是必然的。好好好好，包大人，那就把我带回东京汴梁，押到三法司吧。好。于是包公就让公孙策在旁边把庞玉的一些罪状一条条一桩桩都给写出来了，然后向庞玉宣读，就说你承不承认你有这些罪状。当然这其中
包括着他抢男霸女呀，什么贪污官银呐，什么贪污放赈钱粮啊，胡作非为呀，文法乱纪呀，乃至在这里扩大队伍啊，和这个蒋万呢串通一气呀，都写完了。这庞玉一听，哎，我大致就这些事儿，是这些事儿，我承认了，签字画押。马上提起笔来，让庞玉在这签字画押。庞玉还真就签字画押。他签字画押之后，庞玉满以为这回招认完了，得把他打在木笼，压在囚车，借到东京汴梁三法司正堂审问了。可是他把这押画完了，包公就把他这个判状拿起来了。庞玉跪下听判。啊，谁判？本官判你。于是包公面对庞玉是宣读判状，查奉旨赈济大臣安乐侯庞玉，假放赈济灾之名，行贪赃枉法之实，民怨鼎沸，口诛笔伐。是有恶者不如其恶，国有罪者不及其罪。陈州属地连年灾荒，苍天不悯，地府不怜，民不聊生，悲鸿遍野。盼圣恩如大汉之盼云霓，思赈济如严冬之念篝火。夫庞玉者，上负天子之托，下察黎民之怨，本该为民喊天送雨，偏是到此雪上加霜。赈济钱粮，实之贪七八九，吞并土地，四方占有二三，修府地，建楼阁，一砖一瓦皆是国库官银，整园林，植花卉，一草一木，尽吞民脂民膏，灾民日无顿餐，饥肠辘辘，侯门三餐珍馐，大腹翩翩，粉黛交姿，恨不能统归己有，家孤良父，强掠于深怨高墙，民有怨不敢申，申则必遭恶报。众有仇无处诉，诉者岂奈他何？而上使朝内皇亲，有恃无恐；下济州府官衙，狼狈为奸。逼人至此，易如反掌，明杀暗害，举手之劳。民状积如山，层层递进；冤者多如海，浪卷滔翻。人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何以庞玉不除，陈州难平？行者百姓之命也，法者国家之规也。整受上命，服下民，敢不执法公正，奉玉札，查不轨，自当无私怜悯。庞玉身为皇族，败坏圣誉，欺君罔上，蒙君作弊，贪污官银，强霸民田，私建府地，扩建军兵，心怀叵测，狼子野心，窥视神器，挥霍无度，强抢民女，危害一方，万民切齿，除一害而众苗生，行一恶而万民悦，违正国法，立判斩死，扶助欲行，龙头砸下。说到这里，包公把袍袖一甩，东行。

在大堂上宣读了判词。判词宣读完了之后，吩咐一声，把国舅庞玉置于龙头闸下，要当堂动刑。这龙头闸可要开张了。三口铡刀自打东京汴梁抬到陈州，几位这个执行的勇士一直心里边老想一个问题，就是这闸什么时候开张呢？没想到今天到了开张的日子了。铡刀抬到大堂之上，外边那个刑衣已经退掉了，就那铡刀套给退掉了，锃亮的铡刀在那一撂，这一说要动刑，这国舅庞玉可吓坏了。庞玉当时就喊：“慢着，慢着！”包拯说：“庞玉，还有何话说？”我说：“包拯，你说话不算数。”“怎么不算数了？”“原来你跟我说的，说让我签字画了押，招了口供之后，你要把我押到东京汴梁三法司审问，为什么今天在这儿你要就地动刑？”包公说：“庞玉，你所招认的罪状难道说是假的吗？”“啊，那倒不是什么假的。现在很多的原告就跪在堂下，堂下你们听着，刚才宣读庞玉的罪状，你们说庞玉犯的罪状是不是真的？”这堂下很多被取含冤的人齐声呼喊：“都是真的，大人快杀了他！”庞玉，现在我这案头这一骡子诉状都在这摆着，可以说没有一件是假的。既然你已经承认，那说明你已经犯下了大罪，既然犯罪就应该依法惩处，带回东京和在此处用刑都是一样的。来呀，把庞玉给我卷起来，龙头铡下，用刑。这阵包公那黑脸一沉，面沉似水，带着几分威严，大堂之上立即是森严肃穆。庞玉当时这心就揪揪起来了，这体格也哆嗦起来了。庞玉还想申辩，觉得好像自己已经无助了，爹不在这儿，皇上也不在这儿，外边都是老百姓，我犯下这么大的罪，我得罪的都是他们，前面是一个铁面无私的包黑子，哎呦呦呦呦呦呦呦，这回我庞玉我可完喽，这回可完喽。不容他多想啊，早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

想的吗？可见这个人他作恶到了什么程度了。这庞玉一被铡，旁边还有一个蒋万，还有一个张能呢，这俩人瞅着庞玉被铡了，这蒋万的心里边一揪揪。包公一拍桌案，蒋万，这蒋万马上跪爬半步，大人，为什么这样了？舌头都吓硬了，说不出话来了。最初啊，蒋万还抱有一线希望，他以为庞玉是国舅，是皇亲，他不能立即就死啊，怎么得到东京啊，说不定这个事情还会产生变化。可是眼下庞玉就被腰斩两截了，这蒋万心想，那我也没大概是要把爷告告下来，孤灯跪在那儿，大人，蒋万你可知罪？这包公一问，蒋万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心想我干脆我认罪吧，我认罪，也许大人能够饶了我，大人我认罪。你和庞玉私自扩大队伍，3000守备队为何改成了10000人？对，这都是庞玉他让我干的，但是他是国舅，我不能不答应。我看你心怀叵测，愧斥神器。这在庞玉那个判词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心怀叵测，愧斥神器。这个蒋万呐，没明白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啊？对，就这意思。坏了，狐狸巴都这一点头，这最大了。心怀叵测，就你那个心术里边不正；愧是神器，就是你看皇上那个味儿挺好，你想要篡权，你想要刺杀皇上，想造反，这罪可是最大的罪。由于这个蒋万没文化没明白，所以点头，对，就这意思。来，投入虎头铡下。好，这蒋万到死没明白自个儿是什么罪名，卢西一拳投进虎头铡下。最后这张能了，张能跪爬半步，包大人，我张能，我就是个医生呢，我不会干啥的，我会陪那个长寿舅。哎，包大人，你要晓得呀，我陪着那个长寿舅啊，啥一个活了，立即就长命百岁。包大人，你要是饶了我嘞，我会把那个长寿舅配置好了，送给大人，让你长寿。你能活110岁。张能，你助纣为虐。展侠可曾经说你帮他配置藏春酒，在我的公馆之内，你曾经手持钢刀逼迫钦差，可知此罪？对头，我是那个样子。你当时拿刀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当时拿刀的时候我总是这样想的，我就想的是你快点把鬼舅爷放走，但是你要是不放走的话呢，我拿刀我就想把你捅死。哎，不对，不是这个话。来呀，卢西卷起高头扎下。这张能啊也吓懵了，嘴里边说的都不知道是什么话了，立即把这张能卢西卷起塞进狗头铡。这三口铜铡在这都派上用场了。三个人被铡了之后啊，老百姓人心大快，交口称赞，包青天包大人为民除害。紧接着包公在这里办了一些善后的事情，一个是陈州怀宁府没有了官了，写公文启奏朝廷。那么这里呢，怀宁府暂由这个陈正生代理，让他负责地方的行政工作。再有呢，这个放赈的钱粮，把这个国舅府里边的很多的钱粮全都搜集到一起。包拯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把这些钱粮银子能有多少？

0: 都算出来之后，按照灾区的百姓都分配到各乡各镇，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赈济救急，感受到欢恩雨露。接着呢，包公又写了一道公文，启奏给朝廷，先是给宰相王延龄，向王延龄讲述了国舅的罪状，然后也说了自己最后的处理，说已经把国舅就在这就地正法给铡了，同时让丞相把这个本章再转奏给皇帝，听候皇帝御批。一切善后工作全都安排料理停当，陈州的百姓啊，大家都称赞包大人，很多那些冤案的哭主原告我们都不必细说了。包公把庞玉所犯下的这些个罪状专门打成了一个档案箱，装到里边，准备把这东西带回朝纲给皇上去亲自看去。包公准备要从郴州回去了，头天晚上包公和公孙策在灯烛下坐在一起，二人闲谈。包公说，公孙先生，你觉得我们此番郴州查镇如何呢？公孙策说，大人，大大的成功啊，您这一来，尤其是把国舅庞玉这一铲除，龙头铡下扶助御行，万民称颂啊，陈州的百姓可以说没有一个不说您好的，您这也是给皇帝争得来一个好名声。唉，公孙先生，你这话说的只对了一半，怎么呢？你想到没有，此番包拯回朝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公孙策说，我想您这回回朝一定要升官晋级呀。公孙先生言之差矣。大人何出此言？你想啊，当今圣上给我三刀御扎，如此重看于我，如此对我相信，可是我到这里把国舅给铡了，圣上能从心里边高兴吗？啊，国舅必定是皇亲呐。我包拯想了，之所以在这里把庞玉就地正法，无非是正国法，顺民意，给大宋国朝树立一个样子，大宋国朝的官员在执法上都应该如此。但是我也想，这回回到东京汴梁之后，公孙先生你做好了准备啊，我这顶乌纱十有八九是戴不住了。大人，皇帝会这样吗？我想他会的。当然皇帝不会当面说，说我把国舅给铡了，皇帝不高兴了，他不会这么讲。皇帝总会找一个理由把我的官职罢免，那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但是我包拯想了，我既为一任官员，就应该为百姓办事，陈州百姓已遭天灾，就不应该再受人祸。我到这里是给陈州百姓出一口气，所以明天我们转道回东京，这个道路啊不顺原路来，咱们原路走不来了，一路上都已经是立下了放告牌，让沿途百姓可以随便告状。回走呢，咱们是绕路而行，走另一条路，在这另一条路上仍然是一路带着放告牌，让沿途百姓有冤的申冤，有状的告状。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包拯想了，也许我这次回去这是最后一次为官了，一路之上百姓有冤，我给百姓申冤，哪一个地方的恶霸如果说欺压百姓，我依法惩处之。 还能为百姓做几件好事，我就尽量去做。回到东京，如果说乌纱摘掉再不能为官了，我就回家务农了。公孙策听到这里，大人，您就是这么想的吗？包拯说，对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公孙先生，你也有个精神准备啊，回到东京汴梁，如果我被罢官，您就得另谋出路。
1: 是。
0: 公孙策说，如果大人像您这样的好官最后回家种地去，我呢，我也回家，我就回家教书去，我教我那些小学生，我当一个启蒙教师，我让他们从小做个好人，长大就学大人您这样做一个好官。
1: 啊，那是后话啦，我们不必多说了。
0: 包拯跟公孙策两个人推心置腹地谈唠了大半夜，转过天来，包拯准备要离开陈州，绕道回东京。包大人这一要离开陈州，整个陈州城的百姓是全员出动，夹道相送，大家伙依依不舍这个清正廉明的包拯包的人。包公开始并没有坐在轿里，他是在地下步行，大轿前面有人抬着，老百姓两旁边呼喊着包大人的名字，希望包大人还能到陈州来。走出十几里路啊，这百姓还络绎不绝的在后边跟着相送。最后包公坐上了大轿，人抬轿起，倒对前呼后拥，往前行进。这头一天就走出来了有四五十里地，因为坐着轿啊，走路不是那么太快。可傍晚的时候，这个天突然变了，怎么回事？起了风了。这可不是一般的风，用现在的话说，起码得有八级大风。呼，这风刮的呀，沙土腾空，昏天的黑地，树叶子乱飞，有的那个树枝子都给刮断了。包公坐在这轿里头，突然来了一阵风，这阵风呜，这咔嚓。什么玩意儿？咔嚓一声啊，把包公坐的那个轿那轿顶子给周起来了。反正那个轿顶子在这轿上面放着，都有那木棍划着，一般是周不起来的。这风劲头太大了，把这个轿顶子一周起来，这旁边这些衙役们一看，哟，坏了，这轿顶子飞了，快点追呀！大家伙随后就追这轿顶子，这轿顶子。随着这个风在这个天空中来回旋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个轿顶子顺着一条小路往前面走，大家伙跟着往这儿追，抬轿的呢也跟着顺着小路就下来了。这一下来之后，走出老远来，这个轿顶子咔嚓才掉地下，也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衙役们过来马上把这个轿顶子搭起来，重新安到这轿上。天可眼看就黑了，包公由打这轿里边就出来了。包公一出来，这衙役们过来了，包大人，您看怎么办？这轿顶子刚给您安上，咱们是继续赶路啊，咱们是就近找个地方先住下。包公说，这是什么地方？这地方啊，哎呦，这风刮的我们蒙头转向，这轿顶子一飞呀，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到哪儿了。哎，那前面有个庙，咱上那庙里问问呗，不知道什么地方。包公说，好吧，先到前边庙里边暂且休息一会儿。好嘞。大家伙让包大人上了轿，抬着轿来到这个庙的跟前，到庙门这儿一看，这个庙叫天齐庙。一瞧这庙里边还真有个老道，这还不是一个曼巴旷野的没有道长的一个荒庙，还是有道爷在里边了。老道一看有个官员来了，前后那么多人，这道爷出来了，包公下了轿就问这个道长，道长， 我来问你，这是什么地方？
1: 道长丹达即首，无量佛。
0: 这位大人，不知您是哪里来的？公孙策在旁边就说了，跟你说，这是奉旨钦差包大人，刚从陈州回朝，路经此处。
1: 哦，包大人，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贫道在此庙中早已闻之，包大人在陈州铡了国舅庞玉，您这一举是陈州百姓万民称颂啊！
0: 包大人，跟您说，这个庙叫天齐庙，贫道就是在庙里居住的，此地叫草洲桥，也是陈州怀宁府管辖的地区。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是个偏远所在，贫困的地区呀。
1: 哦，草洲桥，这个草洲桥有百姓居住吗？
0: 道爷说，再往前走三里地，有一个小镇子，叫草洲桥镇。这个镇子里边有那么百十多户人家，还是有一伙百姓在这里住着的。
1: 哦，
0: 包公说，既然如此，那今夜就在道爷的这个天齐庙里边过夜吧。
1: 哎呦，那太好了，大人，敬请到庙里安歇，诸位也可到庙中。
0: 这么一来，包公就住在这天齐庙里了。天已经黑下来了，这个天齐庙有左右大殿，有正殿，还有贺轩。包大人就住在这道爷的贺轩里头了。那么这些个差役们，有的住在房间里边，有的干脆就在外边，在庙的院里边住下了。此时这个风呢也停下来了。在这天齐庙了住了一夜之后，转过天来，天一亮，包拯就说了，这个地方是个偏远所在，告诉包兴以及手下的差役，先到那个村子里边去，看看村子里边有没有相约地宝。这道爷说了，这是村子里边没有什么地宝，有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他在村子里叫什么名字我都不太清楚，你们可以打听打听。包公这个意思呢，他回京路过此处，在这住下了，既然是住在这里，就不要第二天马上就走，不要越过这个村子，越是偏远的地方越是应该有所关注，了解一下这里的民情，当地的百姓有没有什么冤屈冤枉之事，可以到这里来诉讼。把放告牌就立在天齐庙前，

上回书说到张子燕为救秦琼，到了靠山王杨林一支金批大令。紫燕姑娘把这支令箭交给秦琼，兄长你走吧，将来跟英雄会在一起，灭了隋朝，报了你秦家的仇，也替我张家报仇雪恨。可是秦琼能走吧？二爷秦琼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人家张子燕姑娘为了我盗了杨林这支令箭，要是回去死在杨林之手呢，我秦琼还算个人吗？先辈，无论如何你得跟我一起走，我活你就活呀。紫燕姑娘两只眼睛流出了热泪，心说哥哥呀，我也明明知道杨林不会放过我，可是我要跟你走，咱们两个人就得死在一处啊。得了，我既然爱秦琼秦叔宝，我就得成全他，让他走，让他活喽，好为我们两家报仇雪恨，推翻隋朝。想到这儿，紫燕姑娘把心一横，用手往西方一指，兄长你看，杨林他带兵来了。秦琼大吃一惊，跟着往西这么一看，紫燕姑娘立刻把宝剑拔出剑鞘，剑搭肩头，一狠心往脖子这一抹，就听扑通嘡啷啷，宝剑落在地上，紫燕姑娘失身栽倒在尘埃。秦琼正发愣呢，忽然听见身背后声音不对，回头一看，呀，紫燕姑娘已然自刎身死了。秦琼心如刀绞，不亚如扬子将心断缆崩舟，扑通一声跪倒在紫燕的尸身旁边，抱着紫燕是放声痛哭，贤妹呀，是哥哥我害了你呀。秦琼哭着哭着，忽然间听见西北方向也有人失声痛哭，把秦琼吓坏了。秦琼立刻蹭下站起来，往西北方向一看，痛哭失声的正是兄弟上官迪。上官迪怎么来了？紫燕姑娘盗令走了之后，上官迪心说，得了，我干这个差事干什么呀，我不如跟秦二哥一同逃走，我也反了，这隋朝保他有什么用啊。上官迪下定决心，备好了马匹，配上腰刀，归着归着东西，拉着马出了越王府的大门，骑着马来到东门，门军开门。这门军一看是上官迪，上官爷呀，刚才可有一个人拿着王爷的金批大令出了东门了。上官迪是随口答应，对呀，王爷让我追的就是他，让我再嘱咐他两句话，你赶紧把城门给我开开。

0: 门警赶紧进官厅，把钥匙拿出来，把里城门外城门开开，上官帝纵马就出了长安东门了。到了官厢口，他就看见了紫烟姑娘正在前头走呢。上官帝下了马了，拉着马在后边慢慢的跟着，他眼瞧着秦琼跟张紫燕一同逃出来，上官帝仍然没露面，在小道的西边暗暗的跟随。这两个人说的话，上官帝听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暗数大指，赞成姑娘张紫燕。紫燕姑娘自刎了，上官帝亲自眼见，但是上官帝想扑过去拦，已然来不及了。秦琼、秦叔宝是痛哭衔袂，上官帝忍不住了，也是痛哭失声啊。秦琼一看上官帝，兄弟，你什么时候到的？上官帝就把自己跟随他们的经过一说。兄弟，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二哥，我跟你一块逃走，一块反。好。既然如此，兄弟，你帮我刨个坑，暂时把贤妹先入了土吧。上官帝答应一声，回身把自己的马拴好了。这时候秦琼先把紫烟头上的状帽去掉，把她的发髻打开，用宝剑割下紫烟的一缕青丝，掉着眼泪跟紫烟说，贤妹，你为我秦琼而死，有你这缕青丝发，哥哥我永留身边，你暂受委屈，为兄先把你埋在此处吧。秦琼就把这缕头发挽了挽，揣在腰间，上官帝用腰刀，秦琼用宝剑，两个人挖了个浅坑，就把紫燕的尸首放在坑里，然后用浮土草草的掩埋了。因为事情紧急，也顾不了这么多了。两个人收拾好了，秦琼就跟上官迪说，兄弟，咱们赶紧走吧，倘若杨林追来可就麻烦了。二哥，咱们这么办，我已然想好了，我先走，我做您的前站，等您到了潼关，您见着魏文通了，我告诉您，您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咱们哥俩就能够炸出潼关。好，兄弟，你赶紧走吧。两个人商量好了，上官迪拢丝将任等班鞍上马，一催坐骑就奔着东方跑下去了。上官迪走了，秦琼对着紫烟埋葬之处心中难过呀，眼泪往下流，泪如涌泉。贤妹呀，我走，日后等大仇报了，我必然回来重新葬你，你英灵不远，护送为兄我出关吧。就在这时候，听见远方天交出谷了，秦琼赶紧上了黄骠马，一催马，往东就下去了。二爷秦琼一口气跑出二三十里地去，就听见身背后人声呐喊，哪呀，别让跑了哇，追拿反叛秦琼啊，别让他跑了哇。二爷秦琼回头一看，是魂飞天外，破散九霄。靠山王杨林带着手下兵将还有十几家太保已然追下来了。杨林怎么来了？因为杨林在椅子上睡着了，等紫烟姑娘一走，屋中没有人了，这灯烛也没人管了，这灯芯呢烧得挺长了，蜡花一爆，这火星正好溅到靠山王杨林的脸上，杨林睡得正香呢，猛然间觉得一疼，烫了一下，蹭一下惊醒了。杨林用手一糊落脸，才知道是蜡花烫的。紫烟呐，蜡花都这么长了，你怎么不替为夫剪一剪呢？叫了两声，紫烟姑娘没搭茬。杨林觉得还有地方冒烟，低头一看，哎呦，胡子还着着呢，赶紧把火给搓灭了。紫烟呐，紫烟，女儿啊， 你怎么不替为父捡一捡蜡花？叫了半天，仍然没见张子言答应。心说这孩子准在里间屋睡着了，他每天很清醒，今天怎么睡得这么死？杨林气得站起来，走到隔扇旁边，用拳头捶隔扇。子言呐，子言，你醒醒啊！靠山王杨林是连锤带喊，里边没人答应。为什么杨林不进去呢？因为杨林这个人是有分寸的，虽然说自己是义父，但是男女有别呀。可是叫的时间太大了，仍然不见紫烟回答。杨林这才用手一掀门帘，往屋里一看，杨林愣了，人没了，箱子也全都打开了，柜门也敞着，桌子上还放着簪环珠翠。杨林不明白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呢，转身出来坐在椅子上，杨林就想起来了，对呀，我酒喝多了，我突然间靠在椅子上睡着了。这时候山东文书送到了，我看这文书，我确实说了要杀秦琼。杨林想到这儿，杨林回过味儿来了。我说杀秦琼，我往回一想，我说出话了，下边的话我可没说。糟了，他往桌子上一瞧，文书没了，蒙丹也不见了，立刻歪头往东边一看，桌上的令箭架子上短了一支令箭。哦，老夫明白了，这一定是紫燕盗令出关，给秦琼送信儿去了。气杀我也哇呀！上官邸，没办法，叫上官邸吧。杨林叫上官邸，叫了有二三十声，嗓子都快喊哑了，没人答言。哎呀，他哪知道上官邸也跑了呀？心说这上官邸哪儿去了？哎，杨林突然间明白了，杨林，你这是老糊涂啊！秦琼是上官邸的救命恩人，可能这上官邸也跑了吧？来人呐！他一喊来人，就进来三名亲随。你们都上哪儿去了？啊！我喊了半天，怎么一个人也不来呀？王爷，您喊头一声叫上官爷，我们就听见了。可是您叫的是上官邸，我们敢进来吗？我们到门房瞧去了，没有上官邸，大门也开着，府里全都找遍了，也没找着上官邸呀。杨林心说：“甭问了，肯定上官邸也跑了。来呀，给本王备马挂军人。”杨林赶紧全身披挂整齐，出了越王府，陇司将任等班鞍上马。他这匹马是匹千里马，踏雪胭脂驹，日行一千，夜走八百，是匹宝马良驹。靠山王杨林骑着马，带着亲随，离了越王府，一直来到长安的东门。门镜一看，靠山王千岁到了，赶紧跪倒参见王爷。我来问你，天黑之后都有什么人出城？这个门军就要把前后两个人出城的情形禀报了靠山王。来呀，把城门给本王开开。门军不敢怠慢，到官厅拿钥匙开了城门，靠山王杨林纵马就出了长安城了。门军关城门咱们不表，单说杨林出了官厢，一直来到营门。营门小校老远就看见靠山王千岁到了，赶紧把制旗牌官请出来。制旗牌官就跪倒在杨林面前，叩见王爷：“你是制旗牌吗？”啊！这制旗牌官听声音抬头一看，王爷是怒容满面：“请问王爷，您到营中有何吩咐？” 我来问你，这秦琼住在何营？
1: 王爷，
0: 秦琼住在哪个营？卑职我不知道。
1: 什么？
0: 你是知日棋牌，这秦琼住在哪里也不知道吧？把本王十二家太保给我叫来。
1: 是。
0: 知日棋牌官进营，就把这十二家太保挨着个的叫醒了。您赶紧出去吧，王爷来了。十二家太保也不知道靠山王杨林夜间来什么事儿啊，马上穿戴好了出来跪倒一大片，拜见父王千岁，拜见父王千岁千千岁。众家太保，秦琼住在何处？
1: 父王千岁，
0: 秦琼住在何处我们全都不知道。靠山王杨林气得直哆嗦，秦琼住在何处你们为什么不知道？
1: 父王千岁，您千万别生气，您听我们说，自打砸下这座大营起，这秦琼啊根本没在营里住，我们还纳闷呢，不知道他住在哪儿了。杨林也纳闷了，杨林想出一主意来，
0: 来呀，传本王的命令，五营24哨，只要有人说出秦琼的住处，本王有重赏。知日棋牌官赶紧让42个传令的兵骑着马在各营一传令。
1: 嘿，还真巧，
0: 有一个营里的更夫，他知道二爷秦琼住在何处。他心说，王爷有赏是该着，我今天财命好，我得发这财，王爷少赏不了。那么这更夫他怎么知道秦琼住哪儿呢？因为这营中啊巡更不是一个更夫，有在营里头打更的，也有在营外头打更的，每波是4个人。今天晚上这些人凑在一块耍钱，头趟定更梆子，为了应付公事，他一个人出来打更，那3个人耍钱去了。这个更夫走到大营的北边，他突然间发现在大道上有一个人打着灯笼，影影绰绰后边还跟着一个人。这更夫一琢磨，天已然黑了，10万雄兵大营在这儿扎着，这大营的附近不能随便有人走道啊，这2个人肯定是贼，我偷偷的跟着，如果真是做贼的，我一吓唬他，他偷的东西可就归我了，该找我得这笔外财。这更夫啊感情是个财迷，所以他偷偷的往北他就跟下来了。这个手里提着灯笼的正是姑娘张子嫣，后边这位是上官迪。这更夫也不认得张子嫣，他就在后边慢慢的跟着。张子嫣到秦琼的门前叫门，二爷秦琼在门里答话，这个更夫呢就在坡下的东南藏着。
1: 哦，秦二爷在这儿住啊，
0: 要怎么他知道秦琼在哪儿住呢？
1: 他等了一会儿，就看秦琼拉着马出来了，
0: 刚才这拿灯笼的呢也往南走，2个人一边走一边说，他模模糊糊听了几句，但是内情并不十分清楚。张子嫣拔剑自刎，秦琼痛哭衔袂，上官迪来了，上官迪跟着哭，秦琼跟上官迪埋葬张子嫣，炸潼关的事儿，更夫可全听明白了。
1: 这更夫一想，该着啊，我是没得着外财呀。
0: 那么里边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也没弄明白，没这财命我回去吧。这更夫糊了糊涂他又回营了。现在靠山王杨林问些话来了，更夫一想还是我有财命，马上一说我知道秦琼在哪儿的，知日棋牌官就把他带到靠山王杨林面前。更夫往地下一跪，就把暗中跟随张子嫣、跟随秦琼、上官迪的情形全都告诉了杨林。杨林一听，心爱的子嫣一女拔剑自刎。

0: 又生气又心疼，往后一仰，靠山王杨林就背过气去了。大太保徐芳过来，啪，
1: 你给我打我，
0: 我打的就是你啊，你看见没有，把王爷都气死过去了。
1: 哎呦，这王爷问了，我能不说吗？
0: 十二家太保连撅带叫，好容易把靠山王杨林叫到苏醒过来。杨林是放声痛哭，儿啊子燕哪。这十二家太保一听杨林哭，十二家太保心里这痛快啊，心说杨林老小子，现在秦琼反了，我看你还爱谁。十二家太保趁了愿了，杨林慢慢的才止住哭声，心说我光哭也不行，我不能把秦琼给放跑了。耿夫啊，本王赏你纹银一百两，前去领赏吧。谢王爷。这耿夫挨了一嘴巴子，心说再打我一嘴巴子才合适呢，一个嘴巴子我领一百两银子。耿夫高高兴兴去领赏银，咱们不提，单说靠山王杨林。来人呐，支旗牌官往旁边一站，伺候王爷。你赶紧带着人到大道北边，把我女儿的尸身刨出来，用上等棺木将她承殓起来，给她立个石阶，注明姓名籍贯，在原地入土安葬。尊王谕。知旗牌官答应一声，带着几名兵丁拿着银子去办理掩埋张子燕的事。杨林看了看十二家太保，众家太保伺候父王千岁，点起200孝刀手，你们马上披挂起来，随着威父火速追拿反叛秦琼。尊王爷。呵，十二家太保高兴，点起了200兵，然后披挂好了，来到靠山王杨林面前。杨林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十二家太保也都上了马了。200兵丁打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白昼，金鼓齐鸣，杀呀，捉拿秦琼了，哗，往东就追下来了。靠山王杨林一马当先，十二家太保紧紧相随，一口气就追出30里地外头。杨林往东一看，因为夜里没有别人呢，见前边一个人骑着一匹马，那没错的，看这样子也看得出来，正是秦琼秦叔宝。杨林一回头，众家太保，前面此人必是秦琼，给我齐声呐喊。十二家太保带着200兵高声喊嚷，那呀，别让秦琼跑了，我追呀，秦琼你回来呀。杨林在马上也高声喊嚷，秦琼，你给我站住。秦琼听见声音回头一看，心说坏了，双腿一颗飞火颤，左手往前一推铁锅梁，右手在马的后胯上啪这一巴掌。黄骠马心说，二爷您让我快跑，您瞧我的吧。黄骠马四蹄蹬开，哎呀，往东就跑吧。虽然二爷这匹黄骠马脚程很快，但是他比不了靠山王杨林的千里马呀。而且杨林这匹马刚刚6岁，马是西域的大夷犁马，确实是匹宝马良驹呀，年轻力壮。秦琼就听见身背后马踏銮铃声音越来越近，秦琼你给我站住。秦叔宝三挡杨林，咱们下回再说。

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还有200官兵往下追赶秦琼秦叔宝。其实秦琼这匹黄骠马也是匹好马，跑得很快，可是比不了靠山王杨林呐。杨林骑的这匹马确实是匹千里马，而且才6岁口，这匹马奔跑如飞。跑着跑着，杨林这匹马跑到前边去，就把12家太保还有200官兵落得挺远了。秦琼往前跑着，就听见身背后马踏銮铃声音响，跟着就听见靠山王杨林高声喊嚷：秦琼，你给我站住！秦琼在马上回头一看，没办法，不站住也不行了，靠山王杨林这匹马很快就要到了。秦琼勒住了马，然后马一拨头，在这儿等着杨林，杨林催马就到了。杨林是怒容满面呐、啊：秦琼啊，我就问你一句，你跑的是什么啊？你给我讲。二爷秦琼秦叔宝听杨林这么一问，二爷也愣了，心说我跑什么呢？哈哈，我能不跑吗？蒙丹你都看见过了，你说要杀我，我不能不跑啊。可是现在杨林突然间问这么一句，是啊，我能够承认我是降马吗？我先听他问，然后我再巧言回答，我好脱身的。所以杨林这么一问，秦琼呢就没说话，他等着杨林说。杨林一看秦琼不回答，杨林接着又说：秦琼啊，你与我情同父子，你应当知道本王对待你的一片诚心。不错，我接到了山东报马的紧急文书，我看见了蒙丹上有你的名字，我在气头之上一看，降马大闹山东济南府，而且名单之上有你秦琼，我一气之下我说了我要杀你。可是后来老夫我明白了，我醒悟过来了，你秦琼并没离开本王啊，你怎么能跟降马威武呢？当然这肯定是降马的反间计，我明白了。叔宝啊，紫燕女儿听了老夫的话，为了夫妻一片情谊，到了令箭去给你送信儿啊。你看见紫燕给你报信儿了，就慌忙逃走，害得我那义女拔剑自刎，可怜我那苦命的紫燕姑娘啊。说到这儿，杨林是痛哭失声啊。杨林确实喜爱张紫燕，老来老来得了这么一个如花似玉

亲求，难道说你真要去投靠降马吗？啊，你给我讲出实情。秦琼这时候听明白了靠山王杨林的想法跟他的意思。那秦琼太聪明了，秦琼是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面对什么复杂的情况，秦琼他都能够应付。秦琼这时候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我不能跟杨林说实话呀。这个杨林耳软心活，我先糊弄他一下吧。秦琼想到这儿，就跟杨林说：“王爷呀，我跑可是为了我全家大小啊，并不是为了投靠降马。王爷您想一想，既然降马的盟单之上写着我秦琼，那么盟单要交到了县衙，县令徐世芳必然会禀报唐璧，唐璧就得命来呼尔抄了我秦琼的全家，把我全家装在木龙囚车里借往京师。王爷，我秦琼的母亲年已花甲，而且身染重病，把老娘打入囚车，一路上道路不平，连颠带坡的，到不了京师，母亲就得丧命啊！我必须催马跑过去，迎头赶上。不管是谁压着囚车，放了我秦琼的母亲还则罢了，如果不然，那我就先斩后奏了，杀了再说。王家千岁，常言说得好，有再生的儿女，没有再生的爹娘。我是叫老娘，我着急，我要早到了，我的母亲就能活了，我要晚到一步，我的母亲就须死了吧。所以我只好不辞而别，不能再跟王爷请假了，请您多多原谅。秦琼说完这话，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靠山王杨林听完秦琼的话，很受感动啊。怪不得我喜欢秦琼，他跟我那十二家太保就不一样啊。为了他的生身之母，为了行孝，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来。有道是求忠臣必得孝子之门。好，杨林想到这儿，双手一挑大指，好啊，好一个秦琼秦叔宝，对你老娘的一片孝心，不愧人称你孝母赛专诸，你真是个大孝之人，我没有看错你呀，哈哈哈哈哈哈。秦琼心说行，他这一乐说出这些话来，我秦琼就能跑了，我真把他给蒙了。可是杨林乐着乐着突然间不乐了，唉，叔宝啊，看看你对你母亲的这篇孝心，再看看我杨林啊，我是个无子之人，我听着你的话，我心中难受。我问你一句，我把父爱给了你了，倘若我杨林身遭大难，你能来救我吗？思想起来，我杨林实在是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呐。秦琼立刻就把话茬接过来了，王爷，请您记住我的话，您千万千万不要难过，日后咱们成为父子，情同骨肉了，假若您一旦被困边城，不能杀出重围，我秦琼知道了，就是单人独骑，也要跟今天救我高堂老母一样，一定舍身忘死，奋不顾身闯进重围，搭救老王爷您的性命。您难道还不信我秦叔宝吗？哎呀，靠山王杨林听完这话。

0: 心里头甭提多舒服了，脸上也微微的露出了笑容。好，好孩子呀，你这话我爱听啊，总算老夫没白疼你呀。秦琼心说，行了，他已然信了我的话了，我得赶紧走，不然的话他要明白过来我就走不了了。一来他的马快，二来他胯下马掌中一对水火秋龙棒，纵横天下无人能敌呀。王爷，我已然把话全都说明白了，您千万不要再追赶我了，告辞，我要走了。说完一拨转马头，往前一拱当，这匹马往东就下去了。靠山王杨林看着秦叔宝的背影是呆呆的发愣啊，你说这秦叔宝真是笑目赛专诸，交友似孟尝，他说出话来我怎么那么爱听啊。他琢磨秦琼的话是有滋有味。这个时候众家太保还有200官兵就陆陆续续赶到了。12家太保一看靠山王杨林坐在马上发愣，众太保就围上来了。父王千岁，您追上反叛秦琼了吗？杨林把脸往下一沉，胡说，从今以后不准叫他反叛秦琼，要称呼他秦将军啊，日后我跟秦叔宝成为父子，他就是13太保了，你们众家兄长还要爱护于他呀。嘿呦，这12家太保一听心里更糊涂了。大太保徐芳炸着胆子问，父王，您刚才让我们高声喊嚷捉拿反叛秦琼，怎么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又让我们管秦琼叫秦将军呢？杨林就把刚才秦琼所说的话学说了一遍，你们听听，这叔宝是一个仁以孝道之人，不然的话他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呀。啊，这些太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心里跟明镜似的啊！是王家千岁，我们可比不了秦将军。哼，老夫就知道你们比不了啊，你们随同老夫多少年了，你们怎么想的老夫能不知道吗？啊，我瞧着你们哪一个也不如秦琼啊，表面上对我恭敬，对我孝敬，张口父王闭口父王，可是背地里你们怎么想的，你们以为老夫不知道吗？哼，哪一个也没法跟秦琼相比。这12家太保一听心里这骂呀，但是只能不言语，心说忍着吧。杨林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这件事我必须跟秦琼说呀，不说是不行的，我还得追秦琼。来呀，12家太保，火速跟我去追赶秦将军。杨林一马当先，众太保齐催坐骑，各斗丝缰，200兵丁随后相随，往东就追赶下来。众太保是跟着起哄啊，一边跑一边喊，咱们追赶秦将军呐、秦将军呐、你快回来呀，父王千岁想你呀，追赶秦将军呐。咱们再说二爷秦琼秦叔宝，他催马往前走着，心里也觉得好笑，心说我这番话愣把这老杨林给蒙了。秦琼一边笑一边往前走，猛然间听见后边人声呐喊，秦将军呐、追赶秦将军呐。秦琼回头一看，靠山王杨林带着人又追下来了。秦琼心说坏了，可能是杨林醒悟过来了，我得赶紧跑。这时候黄骠马呢稍微歇过点来了，秦琼往前一催马，这匹马飞跑。 杨林在后边一边跑一边喊呐：“秦琼，你给我站住！秦琼，你给我站住！”秦琼不但不站住，马跑得挺欢。杨林是气往上撞，往前一催马，这匹千里马如飞而进。他的马跑得快，又把这些太保跟200官兵落在后边了。杨林追着追着，秦琼听见声音，回头一看，杨林这匹马要到了。再听杨林高声喊嚷：“秦琼啊，你给我站住，我还有话跟你说，如果你要不站住，你可留神，我过去摘下一对蛟龙棒，我要你的命。”秦琼没办法了，只能站住了，因为自己的马确实没有杨林的马快啊。得嘞，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到哪儿说哪儿，我到底听听他跟我有什么话说。二爷秦琼勒住了马，拨转马头等着杨林。杨林催马过来了，秦琼在马上就问：“王爷，我秦琼秦叔宝已然把话说明白了，我去救我的母亲，您为什么还追我？”“叔宝啊，刚才你那一番话让本王听了之后忘不了啊。你这一番话说到我心里去了。你说了，对待你娘怎么样的孝心，日后对待老父也是同样。我一想啊，常言说得好，父慈子才孝，骨肉之亲也要讲究情感二字。叔宝，你跟我相处这一段时间，你说说本王待你如何呀？您问这句话还用说吗？您待我可以说恩重如山啊，这四个字还提不到。你就说说我对你怎么个好法。嘿，秦琼心说，这个老杨林这不跟孩子一样跟我撅起根子来了吗？现在我只好顺着他先说吧。好，王爷，您要问我您对我怎么个好法，就拿我染面涂须炸登州大闹望海楼这件事说。王爷，您不但没有加罪我，而且还饶恕了山东所有的文武官员，您对我的好天下难寻呐。哎呀，不对不对呀，叔宝啊，你冒充响马染面涂须炸登州，是因为老夫我案子要的日子太急了，逼得你秦琼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是为了朋友，为了山东的文武官员，因为你就在山东当差吗？所以我不饶恕你，就说明本王也就太糊涂了，为了你做出这样的事情，我才饶恕了山东的所有官员。这件事不算呐，叔宝啊，你再想一想。你要这么说，我又想起一件事来。您给我龙签龙票，为什么？您相信我，让我去抄手办案，捉拿响马，而且没有日期的限制。您对我秦琼这么信任，没想到我把王爷您的龙签龙票给烧毁了。本来是杀头之罪，而且全家抄斩灭门九族，但是您并没有怪罪我。哎呀，别说了别说了，叔宝啊，是因为您母亲烧香才把龙签龙票烧毁呀，本王怎么能怪罪你呢？你把本王的龙签龙票都供在你们家的祖先堂内，我能埋怨你吗？啊，这不算不算，这是应该的。哎呦，王爷，你要这么说，我就想起来，当今万岁赐给您一品宴，这是国宴呐，您让我秦琼陪着您用宴。哎呀，算了算了，叔宝啊，你说的怎么对不到点上呢？一品宴，那也说不上我疼你呀。紫燕姑娘也在身旁陪着呀， 你就说说我对着你秦琼怎么跟别人不一样，我怎么特别疼爱你。哎呀，王爷，你要这么说我还真想不起来了，是不是您能够提醒我叔宝一声？杨林听到这儿，手捻银然是哈哈大笑。叔宝啊，说到这儿，杨林用手一指秦琼的头上，一直指到脚下。秦琼啊，要提起本王对待你跟别人不同，是老夫我赐给你这身盔铠甲胄。杨林要是不提这身盔铠甲胄还好，他一提这身盔铠甲胄，二爷秦琼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如同万箭穿心呐。面对杀父的仇人，秦琼秦叔宝气得浑身直颤，假意声音直响。那么靠山王杨林并不知道这件事。杨林一看秦琼瞧着自己，杨林就想起这身盔甲来了。我这一生就喜欢忠臣孝子，一夫皆夫，想我杨林为了大隋的一统江山一生未娶，我带兵南下，打到马鸣关之时，那马鸣关的守将秦仪秦鼎臣不但是南陈的忠臣，他忠于南陈天下，而且相貌堂堂，仪表不俗，是个君子人，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哎呀，他这条枪是绝了，而且这对双锏可以说纵横天下无人能敌呀。没有办法，我想劝他归降我大隋，他不归降誓死为南陈阵亡了。我非常尊敬他，也喜爱他呀，劝他他不听，为了大隋江山，我只好看着他死在马鸣关外。他死了之后，我命手下人把他头上戴的虎头鎏金盔，身上披的虎头鎏金甲，还有他这条大枪啊，留下来我作为永久的纪念。我想念秦仪秦鼎臣，我喜欢他，命人把他埋了，而且立下石碑一座。这身铠甲我几十年留着都不肯给人呐，我喜欢你才把我最心爱之物赐给你秦琼啊。这靠山王杨林还说呢，秦琼是忍住眼泪，气得浑身乱颤。这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二爷秦琼不由得伸手在鸟兽关德胜沟上唰就把虎头战金枪摘下来了，双手一捋这条大枪，心说杨林，杨林，你是杀父的仇人，今天我一枪把你扎死，为我的父亲报仇雪恨，也就趁了老娘的心愿了。到底杨林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的主持人袁博，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这几天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湖南一对老夫妻双双129岁，相知相恋100年这样的内容呢？画面里啊是锣鼓喧天，说的是六世同堂，看着挺喜庆的。但是啊，我得给大伙儿提个醒，这事儿啊是假的。据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通报，视频当中所说的那个县百岁老人里最高龄的其实啊是108岁，根本就没有129岁的老人。那个发视频的账号呢，纯粹就是为了博取流量吸引眼球，编造了虚假信息。现在啊这账号已经被禁言了，运营者也受到了批评教育。 咱们中老年朋友

0: 啊，看视频图个乐呵没问题，但是遇到这种数字特别夸张、情节特别离奇的所谓正能量的故事，咱们就得多留个心眼了。网络上的信息真假难辨，咱们一定呢要以官方发布的消息为准，不信谣，不传谣，更不要轻易的被这种虚假的故事所打动，免得呀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咱们的善良和感动。总之啊，您记住一句话，守护好自己的判断力，就是守护好自己的养老金呢。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的主持人袁博，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最近一种新骗局出现了，咱们一定得听听，防着点。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分局发布的真实案例，说济南有一位退休阿姨，在网上呢认识了一位所谓的炒股专家，对方说呀要带她发大财。为了让阿姨彻底相信，骗子居然呢还主动给她寄了一部专用的投资手机。您看啊，这骗子现在也下血本了，他们就是利用老年人觉得眼见为实的心理，以为这手机都寄过来了，那还能有假吗？结果呢，这部手机里啊，其实早就装好了诈骗软件了。阿姨用这部手机呢，先后投进去了90000多块钱，直到民警上前劝阻，她一开始啊还不相信，觉得这专家天天都讲课，那绝对不是骗子呀。最后她尝试提现金，才发现这钱根本就取不出来呀。所以呢，咱们一定得记住，凡是陌生人让您投资，还给您寄手机、寄平板电脑的，哎，这十有八九啊是诈骗。任何投资啊，只要这钱是转给陌生人的，您就千万别信。遇到拿不准的事儿呢，您记住一部电话：96110，96110，这是反诈的专线。哎，遇到事儿啊，咱们就问问警察，那准没错。您说呢？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茉莉，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现在啊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中医认为春气通于肝，这个时候正是养肝的黄金期，肝主疏泄，喜欢调达，讨厌抑郁，所以春季养肝关键在于两个字，舒和眠。首先是舒，也就是情绪舒畅，春天尽量少生气，多去户外走走，看看花草，听听鸟鸣，让心情像春天的枝条一样舒展。如果总把压力憋在心里，肝气就容易郁结，人就会觉得疲劳和烦躁。其次是眠，也就是睡眠，夜间11点到凌晨3点是肝经当令的时间，也是肝脏解毒和自我修复的高峰期。如果这个时间您还在熬夜刷手机，肝脏就无法好好的工作，长期下去毒素排不出去，脸色就会暗沉，眼睛也容易干涩。所以在这个春天，不妨试着小睡一小时，多吃点豆芽、韭菜这类生发的蔬菜，保持心情愉悦，为一年的健康打好基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您
1: 神陆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陆峰刘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乐园、著名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陆峰。
3: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4: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3: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4: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3: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5: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6: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7: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啊，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入微信好友。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今天端午啊，5月初5端阳日嘛，白蛇许仙不到头，我怎么想起这么一句来。祝所有的玩友朋友们啊，传统节日端午节啊，端午快乐。但正常来讲啊，这个端午节其实没什么好快乐，对不对？纪念屈原。原先呢，整个这个端午节它是一共它是几个日子啊？它几个日子？现在就是主要就是这个纪念屈原、包粽子、划龙舟、挂艾草。昨天。那今天是端午节嘛，昨天很多就是卖这个买这个艾草啊、香包这些东西。正常像南方呢还有这个喝雄黄酒嘛。昨天晚上去接这个小孩下幼儿园的时候，看门口，那你琢磨都是年轻妈妈。年轻妈妈、还是挺带劲的，还是挺带劲。就是啥呢，就是没什么生活常识。那个整个小塑料袋里头，我看全都是那个野蒿子，我不知道是搁哪蒿的呀，还是说谁卖买的呀？那根本就不是艾子，那根本就不是艾草，野蒿子。就原来咱节目上我唠过那个做那个烟袋杆的那玩意儿，叫青蒿杆啊，黄蒿、苦蒿、野蒿，就那玩意儿，夸夸夸揪吧两绺拿着，然后拿还在那闻，就等孩子。3:50准时把孩子们放出来，在门口大家在那等的时候，我看那女的拿着，那、一个劲还闻呢，意思，哎呀，真香啊！哎呀，我心话说，这没有一点生活常识没有。你像咱们文玩圈还少，主要一个就是啥呢？就是篆刻，因为我玩篆刻呀，篆刻用的印泥里头一定要有好艾绒，基本超过10厘米长的，就是它得先搓，其实就是艾草。艾草完全干了之后啊，晾干了之后开始搓绒，把它这个整个这个纤维给它搓出来，就这里头啊，叶子的纤维给它搓掉，留它整个那为什么叫艾就是艾绒艾绒啊？它那叶子的背面啊，真的一层小绒毛，把这个绒毛给它搓成条，好的艾绒啊能搓出来大概10厘米长，就跟咱们说搓棉线似的。搓出10厘米长，一根一根一根的，然后呢，用朱砂呀，还其他一些什么乱七八糟这些药，然后蓖麻油啊，往里头这个混合，像八宝印泥，就是它里头有什么熊胆、冰片，就等等的，那真是好东西，那真是好东西，光光光光光，给它凿，全都凿完之后，跟这个朱砂一混，然后把这个蓖麻油，那也都得是陈年蓖麻油。咱正常蓖麻油就是液体一样的流动的油，陈年蓖麻油，比如说10年、20年的老蓖麻油，就是像啥似的，像胶似的，

0: 就非常稠了，啊，有点像麦芽糖，有点像麦芽糖似的了，一坨一坨的了，混到这个刚才说这些所有粉里头，给它咣叽咣叽混完了之后，再加刚才我说就能搓出来十厘米左右长的那个艾绒条，往里头加，基本加很少吧，一盒印泥可能加个几克，十多克那就相当多了，就这个艾绒，那个东西相当不出数。但是像正常做艾灸用的那也是艾草，你说我拿野蒿子当艾草去做艾灸，它绝对出不来那个效果啊！但是那个做艾绒它就比较省料一些，它整个那个叶子什么的它都搓到这里头，然后拿那个纸一裹做艾灸嘛。哎，一点二姨他说艾绒刺的那个印泥是真难用，对，那个碎走啊，特别碎走，而且你拉就正常拿那个印签啊，骨签啊，你拌完之后你都拉不出来条，拉不出来丝儿。嘻哈哈，端午吉祥，哎，吉祥吉祥吉祥，大家都吉祥啊，嗯，大家端午节安康，端午节安康啊。嗯，前段时间我就在想蓖麻油能不能上，千万不要上，我就是深深的吃过这个亏啊，我深深的吃过这个亏。蓖麻油不要往串子上上，首先第一点来讲，就是没有陈化过的油，没有陈化过的油，它没那么粘稠，就粘稠了之后啊，特别粘稠的那个蓖麻油，干脆用不了，干脆就除了做印泥，剩下啥都用不了。那种没有陈化过的新鲜蓖麻油呢，它的味道特别重，你上完串子了之后，你只要不天天坚持盘，你哪怕天天坚持盘，你做不到24小时坚持盘，你只要往那一放，它那个油就自己陈化，一段时间之后，你那个串子摸着就特别粘手，而且有特别臭的一股味道。没有办法，为啥印泥里头加冰片，你想想为什么加冰片，还有麝香，那个琥珀粉啊，琥珀粉、蜜蜡粉，为什么加这些？就是你闻着很香的东西，它其实也是为了遮那个蓖麻油陈化蓖麻油的那味道，陈化完跟胶似的，其实比胶还稠。因为刚才我说嘛，像麦芽糖似的，你得正经拿个什么什么东西往起铲，就已经就稠到那种程度了。悟空说，悟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家那小孩看西游记第一集嘛，拜菩提老祖，就学会他那个电视剧里那个显密圆通悟道参禅无生无灭气全神拳，我们家咋天天就捣鼓这个，贼神奇。悟空他说，名字啊，几十元的折扇能玩出来吗？值得玩吗？平时怎么玩？一样，都一样，但几十元的吧，就是机器机工，纯机工扇啊，完全没有手工在里头，纯机工扇子。然后呢，它竹子可能就要么就是啥呢，一定是没有陈化过的料子啊，老料子、老玉竹，这些都绝对不可能，你想都不要想了。哎，等会儿，你说这几十元的折扇是文玩折扇吗？还是你说市场上卖那种老破竹子那种扇子，染色那种大破竹子扇子，那个没法玩，那个真就你就不涉及玩了，那就平时就是用了。只要它是一个折扇，文玩折扇，哪怕它几十块钱机工的，也一样玩。平时玩的话呢，你就是上油就行，不用上太多，因为你上太多的话，竹子那玩意儿吧，是文玩折扇是不？旗舰店卖的那种大几十元的没问题，那都没有问题，能玩一样玩。扇钉应该是塑料的，它一定不是牛角的，应该是塑料的。这种的我见着过，就这种，好一点的呢，好一点的机工扇子。也能卖个100左右，100多，就机工啊，好的机工扇子，普通一点的呢，大几十元的也有，都能玩。这刚才我说啊，接着说，上油不要上太多。首先来讲，上油不要上太多，因为什么呢？你沾好那个扇面啊，那个油如果浸的时间长了，它会伤胶，油会拿胶， 这个平时你比如说家里头有的是比较好的那个玻璃罐，吃完那个罐头，打比方吃完那个罐头，那罐头那商标你给它撕去，你想留着小玻璃罐干嘛用，结果那一撕呢，那个胶啊全都粘在那个玻璃瓶子上面，你就可以找点油，你就找点家里食用油都行，你给它阴到那个胶上面，阴个大概，拿这个油拿个大概多长时间呢，十多分钟，你拿手一搓，那胶就全搓下来了，就是油这个东西拿胶，所以说文玩折扇你要上油的话不要上太多，就一点点，手就这手指头啊，大手指头食指稍微你感觉沾上油了，蹭上油了，挺油润了就够了，就可以整个扇子的大骨抹，小扇骨打开，整个扇子打开，小扇骨就拿这个手上沾着一点点油就这么蹭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每天给一点，每天给一点，慢慢的吧，就是十多块钱的，几十块钱的，就这种的机工扇子也能玩成那种就是红润红润的那种效果。然后现在再好一点的呢，有这种碳化玉竹，仿老竹子的，100多块钱，200左右，不到200吧，就100大多都能买得着，就这种玉竹扇子啊。长期会松散吗？不会的。松不松散，一是取决于什么呢？一是取决于扇钉，一是取决于扇钉，二一个呢就是你平时使用你自己的养护，比如说我夸打开扇完之后有没有扇菇，没有扇菇的话呢，你可以怎么着呢？比如说这一夏天我使这扇子，到了入秋了不使扇子了，天热了不使了，你找根线绳你给它缠起来，你看网上一般是有教程的，就这个文玩折扇怎么拿线绳勒，从扇头的位置，从扇顶打扇顶的位置，一点点缠，斜茬缠，缠完之后一直缠到这个排口这头，缠上之后啊，你这么给他拿一只眼睛啊，先瞅一下他的这个规直度啊，校正一下他们，比如说你缠完的时候他使劲，你朝哪面使劲了，他可能会有点弧度有点歪，你给他稍微校直一点，一校直就马上就能校直过来，因为拿扇子勒他受上力了，他已经这个吃上劲了，你给他缠好之后缠紧点，缠一圈你拿手指头压上点，缠一圈拿手指头压上点，让他一直吃着劲儿在整个扇子上，给他完全勒上，这个是干嘛用呢？你不玩的时候让他整个大扇骨朝里的这个合力是一直受力的，一直受这个力的，有一个朝里的这么一个夹力。竹子是一种有记忆的植物，就是你总这么勒着它的话，它时间长了它是受力。你比如说你放家里头，你像我们北方可能烧暖气，屋里头热，又热又干，它竹子可能就会走形，所以你像冬天春天你不玩的时候就拿线绳给它缠上，让它吃住这个力，然后周围的环境让它保持一个这种记忆状态，说啊这么合着，然后到第二年夏天的时候你再把这绳完全拆开之后，它这个扇子的这个往里头夹这个力就会很好，就会保持的很好，然后你再使这一个夏天不会有特别松散这个状态。所以说长期玩会不会松散取决于你自己，一个是扇钉夹的这个夹力，你像好的扇子，它这个扇钉，牛角扇钉啊，或者是塑料扇钉，其实几年呢？你比如说六七年、五六年、六七年，根据你使用的这个时间啊，使用的频率，比如说五六年、六七年，或者是十年吧，每十年换一回扇钉，给它换一个牛角扇，你琢磨你总那么开合，总那么开合，它小扇骨在底下有这么一个磨损，你想扇钉给它夹，扇钉不是把所有的扇头这个位置给夹得死死的，你夹死死你开合费劲，但又不能夹太松，所以这个夹力导致这个小扇骨你总这么磨，总这么开合，总这么磨，它其实底下会薄那么一点点，所以大概就我说根据个人每个人使用的这个频次，大概每五六年、六七年，或者是八九年，或者十年，每十年换一回扇钉。有认识做扇子的朋友是最好的，就牛角扇钉。其实就没有的话，自己上网买都行，找一个这个烫扇钉的那个工具，自己烫都可以。烫完之后，你再拿抛光板打磨，就能打磨出那种鼠眼光。 然后这个换扇钉，再有一个就刚才我说的，你在你不玩的时候，你对它的一个保养，一个养护，就跟车是你不开你不得养护它吗？这样的话这把扇子你使一辈子它也不带松散的，你别给它撅折了就行。想玩还是玩一把价位也能干到1000左右的，你可别劝人家，人个人各消费，你知道吗？有的人人家可能就是人家不愿意把钱花在这个文玩上，有的人啊，不可思议，他是端午快乐，快乐快乐快乐快乐啊！因为我是个抽象。行了，这个咱们来进段宣传啊，稍事休息。悟空问：仿古碳化的比普通玉竹的更好点吗？它好在哪儿？咱们进段宣传回来之后接着唠啊。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让一样，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家，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0: 好，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观看视频直播啊。这个好啊，好是不是就那橘子糖啊，他改名了。他把自己那个星月发过来，他说他这个星月啊，有特别重的那个油哈喇味儿。他呢还愿意出油，愿意出油呢，然后就是贴身带。那会儿为了养串，养的该说不说确实挺好啊。看就这种，这就是以前咱们经常说那个鸡油黄，就这种鸡油黄玩出这种效果来了。但是你要说有这个油哈喇味儿吧，不是你啊，不是你啊，天哪，那你也没给我发呀。啊，日行一善是啊，是日行一善。那个谁，那个橘子糖你没发呢？发专属微信号我瞅一眼。他说这个油哈喇味特别重啊，像正常的谁呢，星月啊也好啊，小金刚也好，凤眼也好，就这些树籽类的文玩，一旦你长期贴身，你出汗出油，他其实你总觉得说，陈回玉青山说星月好像容易出油哈喇味儿，对，他因为什么啊，朋友们，因为什么，小金刚什么的这些吧，还稍微好一点点，是因为什么，星月的那星眼儿，不完全是油浸到绳子里，你琢磨你换绳子呀，它只能起到一点点作用。因为你想，它那个绳子吸到你的油，它都没有直接接触到你的油脂，没有直接接触到你的汗液。这些籽儿啊，树籽儿类文，你贴身带的时候，它们吸收是什么呢？你贴身，你出汗，你说我哎，现在有点热，你的皮肤开始往出蒸腾水汽、汗气，啊，油脂就这些东西。1.21，他说我不上油也能出哈喇味儿吗？怎么说呢，就是你玩我从头说吧，我从头说吧。一串星月你拿到手的时候先干嘛，先挂瓷。就是为什么我跟很多网友都说星月上手的时候先拿搓澡巾搓三天啊，搓一周啊，这个天天就这么拿搓澡巾夸夸搓，其实是为了让表面呢先初步的给它进行一个抛光。抛光了之后，你的汗液油脂往里浸就会稍微慢一些，然后玩的时候呢拿手迅速在整个这珠子表面撸动，就是用这快速的撸动在表面形成一层挂瓷的氧化层。这个氧化层其实就相当于盖了一层小薄膜，有了这一层小薄膜，这一层小氧化层之后，你玩你汗液油脂，包括你真给它上油，也不是说一上上去就浸进去，一上上去就浸进去，就跟说海绵一样，朋友们，海绵你扔水里咔咔吸水，你给海绵表面上涂上一层蜡，你给它表面包上一层膜，你再放到水里，它可能也吸水，但是吸的就没有那么快了，就这个意思，是为了让你的星月达到这样一种状态。然后在玩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我天天贴身带，天天拿大汗泡，那你就一定不泡着，不贴身带的时候，一定要拿搓澡巾啊、白棉手套啊，就这些东西使劲的撸，使劲的撸，给它撸到热，或者说你要觉得不怕磨手的话，就直接净手撸，直接拿手就接触皮肤，这样的话包浆更快。撸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样一个过程呢？你搓啊搓啊撸，它一定会热，摩擦生热嘛，这很正常吧？摩擦生热，它一旦这个籽儿热了，你白天浸进去的这些汗液油脂什么的水分，主要就是这水分，它就会挥发，它一热这水分就会慢慢挥发出来，这个油呢就慢慢的给它固定在里头了，水汽呢就慢慢的全都挥发出来了，是这么一个过程。只要天天这么玩，它不带有哈喇味儿的，它一定不带有哈喇味儿。哪怕你给它上油，哪怕你给它泡油，你像我这种天天这么玩，它不会有哈喇味儿。这个哈喇味儿从哪儿来的呢？ 一旦有一阶段你没玩它，你给它放哪儿了？你放这个地方呢，你要是再放到这个塑封袋里，那就更是了。那个油啊，一定会有那股哈了油的味儿。就是你平时你带这个串子，你说我没玩，你平时没像我说你这么撸这么盘，你贴身带，你一热时候，你这汗液水气什么的往什么地方进？朋友们，尤其为啥刚才那个谁说，尤其是星月啊，
1: 什么玩意儿？
0: 我那人跟我崽子打起来了，给我发信息，什么说的权重？那个星月啊，正常星月它什么地方更容易沁汗沁油？就是它的星眼里。啊，就是它的星眼里，这个星眼里一旦进了汗进了油，因为它星眼里头是有纤维组织的。你像为什么不买星眼大的那种大星眼的，为什么大家都号称要买这种小星眼，这种针尖型，要买这种型？因为它小，它里头纤维组织也少，你星眼越大，它这个里头纤维组织越多，沁进汗沁进油之后，它那个就相当于里头的纤维组织沾上了水汽，沾上了水汽，它有很多，它掉颜色。星月的星点里那纤维组织是掉颜色的，所以不能长时间泡水。你比如说我这星月，我最近不玩，夸我扔水里了，那是绝对不行。整个星月就会像生锈了一样，产生一种红褐色的斑块啊。所以说，如果一旦你的星月出现了这种哈了油的味儿，怎么办？啊，最好用的一个办法，水洗，啊，用什么洗呢？用家里头洗碗机那个洗洁精，啊，像家里洗碗刷碗用的洗洁精，没有洗洁精，你比如我家用洗碗机用的是那个洗碗粉，那就用洗手液，啥都没有，你家一定有香皂有肥皂吧？肥皂就行，把这肥皂啊，朋友们，这串子先扔水里，稍微泡那么一小会儿，别泡时间太长。大概也就个三五分钟就够了，先泡一小会儿，软化软化它表面的这个包浆，包括星月星眼里头这个纤维组织沁了汗沁了油之后，巨熊阿瑞斯这名怎么听这么熟呢？那个先泡那么一小会儿，泡完之后啊，泡这三五分钟，洗手液也好，没有洗手液啊，就这个肥皂，手上蘸水打肥皂，给它打出沫来，哗哗哗给它打出沫来，把这星月拿出来，通体就开始就这么洗，连洗带搓，连搓带洗啊，连撸带搓，连搓连搓带撸，给它全都撸吧完了之后，流水，哗，流水给它冲干净。冲干净之后啊，朋友们，最重要的步骤来了，一定要拿卫生纸。为什么？原先我说过，卫生纸的吸水效果好，一定拿卫生纸把整个这个串子全给它包裹上。裹上了之后啊，一定有一个动作不要少，就是这卫生纸裹到这个串子上之后，拿手心转转一下子，把这个纸往这个串子上再压紧实一点，让它把一是把表面的水分都擦干，二一个把星点里月眼里的水汽能吸出来的就给它吸出来。所以一定啊，卫生纸包裹好之后，拿手握住给它攥一下子，哎，攥着一下子，好了。这个抖音好像智障，又给我蹦出个投票，星月去哈味用何方法？开启投票，投个六饼票，给它攥一下之后啊，裹多长时间？悟空还得问折扇呢，给它攥一下啊，攥一下之后。放多长时间呢？找一个阴凉不过风，一定记住晒不着太阳不过风的地方，就正常阴凉的地方就行，潮湿点倒无所谓阴凉一定得是阴凉地方，然后吹不着风的，给它放到那块，大概包裹个20分钟半个小时40分钟，也就大概这样，别超过一个小时啊，别超过一个小时，超过一个小时就怕啥，纸干到整个串子上，大概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间吧，把这个纸完全打开之后啊，重要的一个步骤来了，还是搓热，戴上白棉手套，没有白棉手套的，直接净手撸，啊，净手撸，反正就是啥呢，磨的手生疼，不用拆绳子，就刚才我说的完整的这个步骤，全都不用拆绳子，除非你想换绳子， 啊，除非你想换绳子。最好的吧，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在我说完之后这些步骤啊，你听，你按我步骤来，刚才都不用拆绳子。好，这不是拿纸包裹了一小时之后把纸打开，有手套戴手套，没手套直接就这么拿手撸。当然我说了，你就这么拿手撸的话手会磨得生疼，就最好还戴手套，就拿拽住一头，拽住这个串的一头，另一只手在整个串子上快速撸动，为的是什么？为的还是让它的温度升高，让水分进一步的挥发，然后就是找挂瓷，找包浆。你的手在上面就迅速这么撸动的时候，是能把包浆找回来。因为你想，你盘一段时间已经有包浆了，有明显包浆了，但是有哈了油味，你给它洗了，洗了之后包浆没了，尤其你还上了肥皂了，或者上了洗手液了，洗洁精了，包浆啊什么的都被拿没了。拿没了之后怎么办呢？用短短的几天时间就可以把这个包浆啊润度可以找回来，就是这么撸啊，撸撸撸撸一段时间之后，你感觉整个珠子开始发热了，你就可以放那儿了，放一会儿它水分挥发挥发，走一走。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干点别的，干点别的啥，大概能过个就让它自己在那放置啊。热其实能加速它的氧化。林业啊，他说在南方放个几天就润了。不是啊，不是，林化，林业，他说在南方放几天就润了，那个可不是润了呀，那个可不是润了，那个是潮了，受潮了，啊，受潮了，那个可不是润了。这个润一定要给油，一定要给油，就是刚才我说啊，撸吧撸吧撸吧，热了之后。放那儿放个大概一个多小时俩多小时，让它自己氧化氧化，热会加速它氧化。给你发了我放了七天的专属号上的，等一会儿我看看啊。然后呢会加速它氧化，然后再过一会儿你拿起来，哎，再玩一会儿你就可以正常盘玩了，正常盘玩了。然后第二天的时候你就可以给这个星月开始给一点油了。朋友们，星月给啥油？我个人的建议啊，我个人建议什么橄榄油啊、婴儿油都不用，就是酥油，酥油就是黄油。你要实在买不着酥油，你就上超市买黄油，买咸口味的黄油，但是一定得是动物黄油，不是植物黄油啊。就是买黄油也可以代替，但是最好最好还是买酥油。给这手指头啊，就这酥油，你平时准备一个小瓶，小小瓶，里头放一点，就拿这大手指头上里头，像盖印章、摁印泥似的，就稍微摁这么一点，大手指头沾上油了，就可以每沾这一下盘十颗珠子。这是我个人总结出来最好用的方法啊，盘十颗珠子，然后再沾一点点油，再盘十颗珠子，这一串也就是18下，18下之后啊，沾18下之后。好，你这个手也整个都有油了，这串子上也都有油了，然后开始继续撸，哈，继续撸，撸这整个串子。基本吧，你像我这个方法有3天，包浆、玉化、颜色什么的就都追回来了，因为你洗过之后就都追回来了。然后平时一定要盘，平时一定要盘，哪怕你不盘的时候，不用放到塑封袋里。就正常直接暴露在空气当中，酥油不会出现那种哈拉油味儿啊！只要你不是放特别长时间，只要不是那种特别潮湿的环境，酥油都不会产生哈拉油味儿啊！这个是非常好用的，我个人总结出来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啊。董晨旭说：“大哥，你看一下我这个百香，它怎么能花成这样呢？籽儿不好啊！你这籽儿不好。”但是还好在其实它没花到说多么严重啊，好在是还没花到多么严重。你这籽儿啊，我怀疑你也是图便宜买的，哎，便宜没好货呀。这个有的颜色很浅，有的颜色，你就比如说这两颗，一颗颜色格外浅，一颗颜色格外深，它俩挨着就会导致你这串子瞅着颜色格外的深。我给你的建议啊，董晨旭这位玩友，我给你的建议，你把颜色重新排一下，深的放一头，浅的放一头，着重的追一追颜色浅的这些字儿，啊，这个啊，你把这个星月发过来了，我看看啊， 啊，这就是他放了几天的。他说南方啊，南方放几天。你这个呀，我的朋友啊，这位玩友啊，你这个这才哪到哪呀？我就想说，这才哪到哪呀？你就底下这一串这个身机油黄的这一串，也就这一串吧，算玩出来了。剩下那些还谈不到呢，还谈不到说洗完之后放就能那啥，表面就能就能自己形成包浆，还不至于啊。哎，人说海南不是说海南也有回南天吗？我感觉好是南方就有回南天。来看一下抖音上玩友们这个内容啊，他太乱了，太乱了。祥鱼十八调他说会长毛，最近还没雨季。1.21他说那不是润了，是附了一层水汽。陈辉月青山他说去年回南天，新闻上西安一个人核桃发芽了。然后有人问说西安也有回南天呢？然后人说去年山西湿度啊能达到80-90，我的妈，那有点太湿了，那都能做大漆了。1.21他说我这籽是朋友送的。陈辉星山他是山西朋友，陈辉星山前两天跟我说明哥给我个地址，我给你邮点陈醋，我们这当地陈醋，我说喝不惯。他回南天和北方，回南天是北方和南方气候差不多。去年华北地区潮得很，祥鱼十八调他说长知识了，我还以为只有南方沿海地区才有回南天呢。玩了好多年文玩，最后还得是凤眼星月什么好玩。咋说了，那就分咋说了，个人各喜好，有的人他就喜欢金刚，有的人就喜欢星月。浩他发了一个白箱子儿，他说明哥帮我看看这是不是热震。是热震，还真是热震啊，小热震子儿。还真是热震啊，这个浩热震龙脊，热震龙骨啊，有叫龙脊有叫龙骨的。他其实

0: 3，直接加微信好友。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明天休息，那明天周六周日，下周一早上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乐园、杜明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
3: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4: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3: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4: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3: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4: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观照。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